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四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藏着中国人最通透的生活智慧，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小满未满方得圆满。此时的新疆大地褪去春日的羞涩，迎来蓬勃的生机。伊犁河谷的草原如茵，野花次第绽放，赛里木湖碧波澄澈，半湖冰韵半湖蓝，尽显初夏的澄澈与壮阔。同时在喀什古城的街巷里，阳光洒在青砖黛瓦上，十二木卡姆的悠扬旋律随风飘荡，每一处的景致都诠释着小满时节的丰盈与美好。
0: 巧合的是呢，今天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这个节日的设立呢，旨在呼吁世界要尊重不同文化，包容多元文明。而新疆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缩影，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生。秋瓷壁画的绚丽色彩诉说着千年文明，阿尔泰的毛皮滑雪传承着古老的民俗，喀什的开城仪式彰显着民俗风情，非遗工坊里各族的匠人指尖流转，像刺绣、陶艺、木雕等等传统技艺可以说是焕发着新生。
1: 节气有小满，人生有圆满，文化有多元，新疆有风光。此刻小满的丰盈与文化的璀璨相拥，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相融。愿新疆这片大地既有山河壮阔的豪情，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暖，既有千年文明的厚重，又有与时俱进的活力。
0: 是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既可以感受节气赋予的生活哲思，也可以领略文化多样性的独特魅力，更可以沉浸式的体会新疆文旅的无限精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惊喜，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尊重，每一处的风景都治愈心灵。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级，南郊是6到7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播州山区的局部区域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南疆盆地会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

0: 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的局壁有暴雨或暴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到12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江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两天，北江北部、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森林、草原、城市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是4到6级风，阵风可达8到10级，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沙尘暴。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的消息显示，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
1: 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到6750家。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拟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近日，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天地万物晓得盈满的美好时节。小满饮食呢，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说的是小满吃苦，一下不苦。苦味的食材啊，是可以这个清心火、去湿热，正好呢适合初夏的燥热、容易乏困的身体状态。同时呢，

0: 江的小满呀，也存着也藏着独一份的时令美食，就是嫩苜蓿。这是只有春夏之交才可以吃到的绿色珍宝，更是新疆人餐桌上的时令限定。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小满吃苜蓿的讲究，以及这口鲜美的养生智慧。
1: 是的，苜蓿呢，在新疆也被称为草头啊。每年呢，小满前后，田野地头的苜蓿嫩芽都鲜嫩翠绿，叶片饱满，口感清甜微苦，是天然的应季的蔬菜。那作为新疆人餐桌上的常客呢，苜蓿吃法多样，凉拌、清炒、做馅儿都好吃。其中苜蓿炒鸡蛋最家常、最爽口，特别适合小满节气吃，清淡不油腻，营养又解馋。
0: 是的，而且呢，这道菜的营养啊，可以说是完全贴合小满的养生需求。苜蓿嫩芽的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含铁量呢是菠菜的4倍，能够补血益气，可以缓解初夏的乏力。此外呢，它的维生素 K 的含量是在绿叶菜当中名列前茅，完美的契合小满的这个清淡滋补、顺应自然的饮食原则。
1: 做法呢也很简单，适合早餐或者是家常小炒。首先呢，苜蓿洗干净啊，放在沸水当中焯烫10秒，捞出过凉水，挤干水分，切碎3到4个鸡蛋，加少许盐打碎，锅中热油，倒入鸡蛋液来炒至定型。那锅中呢留底油，放蒜末爆香，再倒入苜蓿碎翻炒1分钟，加少许盐调味，最后呢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均匀就可出锅，清爽鲜香，一口吃下去满是初夏的味道。
0: 除了这个苜蓿炒鸡蛋呢，新疆的小满啊还可以吃到比如说像凉拌苜蓿、苜蓿馄饨、苜蓿饺子，每一种啊都可以尝到时令的鲜美。此时要少吃油腻辛辣，多可以吃一点清淡的新鲜果蔬，这样呢是既可以缓解燥热，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脾胃，让身体在初夏时节保持舒适的状态。
1: 是的，小满呢是收获的前奏，也是养生的好时节。那在小满的时光里，愿我们收获健康与欢喜，日子温润，小得盈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

0: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绿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时间呢，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了哈。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在给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一些旅游、一些公路方面的知识互动题目。今天呢，我们想问到大家，您。

0: 道连接温泉县和赛里木湖，被称作是环湖秘境公路的新疆知名旅游公路是哪一条吗？
1: 听着就非常美。
0: 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哈。
1: 哎，首先
0: A 选项呢是国道219边境风景道， B 选项是博温旅游公路， C 喀纳斯环湖公路，那么 D 选项呢是班里坤环湖公路。
1: 哎 ABCD 四个选项，您可以从名字上，我觉得这个题还挺简单的。
0: 是啊，
1: 您从名字上考虑一下。
0: 嗯，我们要首先定位一下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然后呢根据我们选项当中来这个对号入座，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1: 嗯，那各位来赶紧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嗨，资讯来了，
1: 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江内。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消息显示，日前新疆启动2026年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充分利用停热窗口期，开展全链条隐患大排查、全方位设施大整治、全流程服务大提升，持续强化供热系统化的治理，切实解决供热风险隐患和居民供热问题。
0: 近日，新疆吉台县乌拉斯台口岸迎来了2026年度首批的入境货物，12辆满载焦煤的蒙古国货车顺利通关。这是该口岸从1991年获批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的连续开放。
1: 今年的5月16号到9月30号，口岸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执行5天8小时通关制，仅双方法定节假日闭关。开放周期延长，通关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持续激活中蒙跨境贸易新活力，为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0: 克拉玛依市低效用地管理办法昨天起实施，办法呢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激活存量土地资源，为破解土地资源瓶颈制约，推动城市发展和扩量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的转变。
1: 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启动仪式在喀什地区喀什市东湖公园星空剧场启动。
0: 今年社科普及周活动的主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旨在持续提升全社会人文社科的素养，引导全社会各界投身社科普及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筑牢思想根基，汇聚磅礴力量。
1: 近日，历经半个多月的忙碌，和硕县塔哈奇镇的特色种植基地4600亩的药用酸枣规模化播种工作顺利完成。目前呢，和硕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达5.32万亩，种植模式从散户零散种植迈向规模化连片发展，种植品类涵盖甜叶菊、酸枣、甘草、柴胡、射柑等15个品种。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0点15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7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接下来，一起走。

0: 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察布查尔县的非遗文创一线，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高级技师李燕，以十年的坚守淬炼匠心，用数字化技艺赋能传统刺绣，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华章，成为了非遗传承与产业创新路上的排头兵。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燕扎根一线，从农民到高级技师的蜕变的故事。1983年1月出生的李燕是新时代农民工的优秀代表。2015年，他抓住村委会组织的学习契机，加入蓝派文创，从缝纫转行接触刺绣工艺，从此与电脑绣花制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深耕刺绣工艺领域十年间，他从技术小白起步，日复一日地钻研纹样设计、制版编程、工艺改良，攻克了多项的技术难题，逐步地成长为自主研发创新的高级技师，实现了从普通农民到技术骨干高级技师的华丽转身。面对锡伯族刺绣复杂的纹样系统与精密的工艺要求，李燕也曾因无法精准把握丝线张力而反复试验绣花板带和参数。李燕说，这是我们用全自动电脑绣花机绣出来的图案，特别精美。刚开始学电脑绣花制版时，我什么都不懂，还经常出错，只能经常熬夜钻研，但我始终相信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凡的成绩。做事儿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对待，坚持努力，精益求精。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让李燕快速成长为车间的技术骨干和高级制版技师。传统手工刺绣耗时久，量产难，复刻难度大，如何把锡伯族非遗民俗纹样转化为机器绣花制版程序，是行业长期面临的难题。为此，李燕主动扛起技术攻坚任务，他优化制版走线逻辑，改良针脚重叠方式，让传统民族刺绣技艺搭上现代化智能制造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业十余年来，李燕主导设计了上百套文创服饰、家居布艺、非遗伴手礼等专属绣花制版模板，融合伊犁地域特色的绣花文创产品，不仅走向了全国，还远销海外，擦亮了察布查尔县非遗文创的金字招牌。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电脑绣花制版师夏赫尔古利热玛户尼说，李燕姐啊，为人特别热心。我刚来的时候，既不会操作软件，也不懂纹样该怎么走线，她都手把手的，特别耐心的教我。而且每当公司赶订单、抢工期时，她总是冲在前面，带领我们啊一起干。她呀，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从普通绣娘成长为行业高级技师。一路走来，李燕扎根乡土，专注技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平凡之力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奋进新征程的动人篇章。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希望，也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0: 气象。
1: 8:3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风度为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0度到6度。塔城晴转多云，26度到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9度到13度。伯乐多云转阴，26度到1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度到12度。奎屯多云转阴，29度到12度。石河子晴转阴，29度到10度。昌吉多云，28度到9度。哈密晴，24度到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18度。库尔勒多云，29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29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29度到16度。喀什多云，29度到17度。和田多云，34度到19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

上夕阳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0: 是的，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哈。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25度，那么低温呢会控制在8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目前是来到了9度左右，昨晚温差会比较大，但是相对于昨天的这个气温呢是有明显的上升的。所以呢，各位好朋友们，今早在出门的时候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城市大眼睛们将您身边的路上的路况以及今天出门的天气心情等等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做一个早间的互动和分享。除此之外呢，今天这段互动题目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今天呢，我们问到大家啊，连接这个温泉县与赛里木湖，被称作是环湖秘境公路的新疆知名的旅游公路，您知道是哪一条吗？刚才说到这个，听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美的，但是给到这四个选项其实都挺美的，
1: 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
0: 是 A 选项呢是国道219边境风景道， B 选项呢是博温旅游公路， C 选项呢是喀纳斯环湖公路，定的是巴里坤环湖公路。
1: 哎，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身边事。昨天是5月20号，因为520谐音我爱你，这一天呢也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浪漫告白日。当天乌鲁木齐众多的新人选择在这一特殊的节日登记结婚，用一纸婚约定格美好，奔赴幸福未来。
0: 针对520婚姻登记人流量激增的情况，今年包括水诺沟区民政局在内的各区民政局通过开设电话预约、分时段错峰登记、增设临时办证点等方式，科学分流人群，减少排队聚集，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新人的等待时间，实现了少跑腿而快办证。
1: 昨天水磨沟区水塔山街道的维护梁东二庄巷内呢，大型的机械有序地开展路面破除的作业。那今年呢，水磨沟区聚焦城市品质提升与民生改善，启动了劳动街、六道湾、七坊、北郊客运站四大城中村区域的改造工程，补齐了老旧片区的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了居民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感。
0: 今年5月中旬，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交警大队、园林局等部门对头屯河公路，也就是祥云东街至八钢转盘的路段、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门口的交通设施进行了全面优化，用一系列精准举措守护师生的脚下安全。
1: 一方面打通了过街通道，对北侧的绿化带进行局部的硬化，规范规划人行横道线以及设置了无障碍通道，配套停止线及导向箭头，彻底解决了过街难、过街险。另一方面，在人行横道的两端安装了人行灯的信号灯，在校园门口的上游借用灯杆设置组合的交通标识，通过打造过街通道、完善信号设施，

0: 其交通标志以及规范非机动车等方面，打出一套交通优化的组合拳。
1: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创新采用了一馆多区的布局，精心设置了6大专区，精准对接亚欧市场需求，全方位地展示前沿创新成果、高端智能装备、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国内外的资源互通、企业对接、项目落地。
1: 乌鲁木齐市更新区新市区教育局的消息显示，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成功获批增设高中部，将于2026年9月正式迎来高一的新生。
0: 再来关注，为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的顺利举办，保障活动筹备、彩排及演出工作的有序进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园区及各场馆将于近期全面封闭，暂停对外开放。闭馆时间是2026年5月21号0点到5月24号23点59分，在此期间，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将整体暂停对外开放。
1: 闭馆期间，文化中心的全域所有场馆以及配套的停车场将会全面的封闭，暂停接待群众参观、游览、观影、观展、停车以及各类的常规文旅活动，请市民游客提前做好行程的安排，已经预约参观的群众可以进行改期或者取消预约等事宜。
0: 购买5月23号24号乌鲁木齐音乐厅演出门票的观众呢，持票可以从文化中心的东北门进入，车辆停放至东北门的地面停车场、地库禁止停车，为避免停车不便，建议您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或绿色出行。
1: 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因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与葡萄巷口交界处更换 DN150 阀门，和平南路与团结路交界处呢要更换 DN200 阀门，团结路禅猫店门口呢要更换 DN400 阀门，需要实施停气的喷口作业，届时团结路和平南路部分沿线的单位用户将会停气。
0: 停气的时间呢是5月22号22点到5月23号10点，具体停气的范围呢，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部分社区、天山区和平南路部分社区、天山区跃进街、天山区金银路、天山区青海四巷以及天山区固原一巷、天山区团结路的部分社区和天山区赛马场的部分社区等地。

0: 8:52，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一个这个问题应该挺简单的，连接温泉县与赛里木湖，被称作是环湖秘境公路的新疆知名的旅游公路是哪一条？今天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这条公路呢就是博温旅游公路。
1: 博就是博州嘛，温就是温泉嘛。
0: 这条公路呢是连通博乐和温泉县，直达赛里木湖。这个沿途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风光，比如说像湿地呀、草原、雪山的这个风光，可以说是连绵了整个这个公路，是前往赛湖西线的小众绝美的通道。下周呢就要过这个古尔邦节的5天小长假了哈，大家呢在这个出游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这条公路，去打卡一下，看看这里的美好风光。
1: 是，另外呢，解释一下，国道219线呢是超长边境国道，它在边境上。喀纳斯、巴里坤，环湖公路地理位置与线路和走向均不符啊。喀纳斯都到哪儿去了？巴里坤在这边，巴里坤在哈密呢。
0: 嗯，但今天大家给到的这个选项可以说是100%的这个正确率，大家都很厉害。今天呢，又是一道拼手速的题目。在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这位名字啊叫做星辰，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2: 资讯来了，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情系中华，爱满天山，新疆历史名人展在新兴市图书馆开展。该展览以文物为媒，以历史为桥，生动地聚焦了民族共识，共展出文物141件套，通过多媒体演绎、遗址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体验。
0: 近日，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的《丝路遐想歌沙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故事与情怀的世界。
1: 近日，爱奇艺的《种地吧》第4季“518爱农日”助力助农直播在浙江杭州举行，和田的红枣、核桃、肉苁蓉、沙漠玫瑰等13款的产品卖出了8.8万单，销售额直达294.3万元，多款的产品秒售罄。
0: 5月27号的9点2026年，丝路山水同根同心，壮美巴州同梦同行，巴州千人共舞广场秀将在巴州文化体中心的广场拉开帷幕。林玉来，来自库尔勒市14个街道的千余名文艺爱好者齐聚巴音体育馆，打磨每个舞姿，磨合每处队形，全力奋战。
1: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20号的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时隔22年再度的闯入了本项赛事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中国队将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之天"。

0: 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高考前考生怎么做才可以准备好考前的心理状态的调整。详细内容呢，我们也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么交的这个事情。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继续在为大家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说您身边有事儿要问，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有及时的路况讯息，有及时的状况需要和我们传递，都可以关注929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问题、您的观点、您的需求和您的妙招。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和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即时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东南风4级，南郊有6到7级东南风。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10度，气温在缓慢的攀升，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早间出门和晚间回家之前添衣保暖。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首先呢，关注几条外环和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此刻的通行状况，车流量不是很大，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但是没有出现排队拥堵，但在北外环有拥堵的情况，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是北外环从西向东

行进的朋友呢耐心等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道路的通行状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呢缓慢的拥堵指数在上升，时速在12码左右。西山路高架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从西山路到西山路的高架出口由西向东的位置，现在呢逐渐也在车辆拥堵当中，所以建议大家这些道路呢需要重点注意。其他道路现在的道路通行指数也在不断的进入拥堵指数排行榜，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反复邀请专家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关于在高考之前考生应该如何调整考前的心理状态。在这儿呢再次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朋友和咱们的家长朋友啊，在上周的节目中和这周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根玲主任跟听众朋友介绍了，首先第一是高考考生在考前需要调整的心理状态。考生在考前的焦虑紧张是难免的，而且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考生集中精力应对考试。但是呢，这种焦虑和紧张的情绪，包括考生和考生家长，不用担心，接受它，承认有焦虑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正常的。那么以一种平常生活的状态和心态去对待它。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如果考生非常紧张，家长呢可以和考生呢良性沟通，比如说对考生呢这种情绪表示理解共情，同时呢在生活中不要把这个气氛呢弄得非常紧张，让考生和家长在家里都觉得这种低气压气氛当中呢，大家的心理上更加的焦虑。那都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只需要按照平时的生活节奏、生活规律、生活状态去和考生沟通交流，以及对考生呢适当的进行鼓励，但是呢不要给予过大的压力，也不要说到这个时刻了把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最后这一段时间。那么这样调整之下呢，我们的考生如果说还有焦虑的情绪呢，在当天杨根玲主任呢也教给我们考生朋友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三次的深呼吸，深呼吸之后吸气之后呢憋住十秒钟之后再呼气，反复操作三次，这样呢让我们的大脑暂时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放空大脑思维，这样使我们的考生呢在考前有一个适应焦虑、接受焦虑和消化焦虑的过程。那也愿我们的考生朋友呢在这一段时间，无论是从心理状态，还是从情绪的调节状态，还是从其他方面，都能够积极应对这次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就另外一个方面的准备呢要和高考考生以及家长说一说，就是睡眠的调整。那经过这一年的压力，学习的不断这个压力的增大，那我们很多考生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失眠呀，因为焦虑而入睡困难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在这个时候究竟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进入一个健康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邀请专业的睡眠科医生走进到电波里，和大家来关注这些问题。在其他生活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和疑问需要和我们关注，那也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找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呢可以随时发信息，不管您是在节目收听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我们

0: 可以一起关注您所关心的。那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民生好消息。这个呢关乎求职就业的问题。在今天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五月广场会展店正式启幕。这场招聘呢亮点满满，干货十足。那究竟这场招聘会有哪些亮点，我们现在来采访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副科长张明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张科长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欢迎张科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首先呢，把今天咱们自治区新就业形态的专场招聘会，这场招聘会究竟是针对哪些人群的，那同时有哪些亮点，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早上的这场招聘会呢，维持的时间是在从早上的11点到中午的2点，是一整个上午的时间。那我们这场招聘会是由自治区人社厅主办的，我们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市总工会以及我们的市商务局，还有我们的住建局以及我们的妇联等多个这个行业单位是联合主办的。所以我们这场招聘会，因为这场招聘会呢是我们2026年新疆这个首次是面向新就业群体的这样子一个自治区级的专场招聘，所以来说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现场呢参会企业总共有150多家，提供的岗位也有8300余个。另外呢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我们还设置了各个功能区，比如说我们设置了这个宝妈这个女性的招聘的这个专区，还有我们的一些零工群体的一些专区，还有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政策权益维护等等啊，大家有社保呀、医保呀、什么劳动监察呀等等啊，这方面的劳动关系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现场咨询。这一次的这个主要是面对的，我们是因为新就业形态嘛，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这个平台经济以及我们的零工这一块的群体当然还有一些网络服务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的这个求职者，如果有这个求职需要的可以来现场，我们的地点就在会展的五月广场3号门的这个外面这个广场里面。
0: 张科长，刚才您介绍过程当中呢，我对于像这个您说的宝妈这个专区啊比较感兴趣，我想再深入咨询您一下，这个宝妈专区它是如何进行区分，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宝妈群体建的这样一个区域，同时在这里我们这些宝妈是不是有哪些岗位或者是职业类别可以去选择的呢？
1: 挺多的，我们是根据跟我们一对一的和我们的这个企业进行了对接，所以呢有的企业它是就比如说我们和妇联对接，我们联系了这个家政服务协会，那我们就有一些专门针对宝妈的一些家政相关的一些行业，还有一些零工呀，还有一些针对就是我们女性能干的一些工作，是就是非常非常岗位还是非常分布的，我们都是跟企业做了一对一的对接，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划分，然后放在这一整个区域。
0: 那另外还有
1: 来现场直接，
0: 您说。那么其他的呢，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既然这一次的招聘会是新就业形态的专场招聘会，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网络平台呀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是不是比如我们现在对网络感兴趣的一些有一技之长的朋友，或者是咱们一些在这个新兴行业当中需要求职就业的一些朋友，可以也参加到这场招聘会当中去寻找和自己对口的企业呢？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一块像网络平台经济，还有一些互联网行业相关的一些企业，今天都是有参加的，所以咱们有这块相关的技能的人员，比如说这个线上的这相关的什么网络的推广呀、剪辑呀，包括技术类的，还有一些直播等等，都可以来现场。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的张明艳副科长，针对以上的这次专场招聘会进行的介绍。那么也欢迎大家今天早间呢前往五月广场会展店，在这次启幕的招聘会当中呢去寻找

0: 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专业。谢谢张科长，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先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0: 这次招聘会呢，是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两点，所以大家都可以选择，如果说您有就业求职意向的，前往五月广场会展店呢，来参加这次专场招聘会。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讯息，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儿、遇到了困惑，需要和我们说一说、交流，需要我们帮您问的，也都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就是我们。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 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关心身边人，
4: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说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我们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都可以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首府乌鲁木齐市水区的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这四个片区呢，正在推进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很多居民呢，可能都在问，这次改造到底改什么，怎么改，涉及到哪些具体的内容。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建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寇俊友，跟我们听众朋友呢详细来介绍这方面的问题。俊友，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那么俊友，接下来的时间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水磨沟区的这几条沿河路呀、劳动街、六道湾、南湖这四个片区，在旧城这个城中村的改造当中，改造哪些项目，具体涉及到哪些问题呢？
1: 这次改造，就上述的四个片区的城中村改造范围里头，主要是针对于道路翻修。因为城中村这么多年来道路一直没有整体的修过，都是修修补补，管道，地下管道就是给水排水热力这方面也有经常在跑冒滴漏，尤其是排水，这么多年来都是居民当时在建自建房的时候自己修的，管径也比较小，完了多年也在试验状态。这次改造的时候，整体给水排水热力能修的，我们这次整体全部翻修，有些还需要扩容完了以后道路整体翻新，不像以前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完以后，然后在这个有些我们城中村的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就是非线治理，空中的这个各种四大运营商的电那个网络线缆，还有电力线缆，这一次能入地的全部都入地，让这个环境提升一下。
0: 嗯，咱们施工的这个工期大致在多长时间之内？
1: 我们那个计划的是六道湾这个片区，今年10月30号要完工。目前那个施工已经进场。西厂片区沿河路这一块，4月16号已经进场，

0: 也是计划今年十月底吧，十月底完工。另外劳动街片区和北郊客运站片区，我们计划是到明年的6月份。
1: 嗯，
0: 也是，但是当然我们要争取路面开挖完了以后，那么今年只要开挖的路面，要保证到入冬前全部恢复路面，保证居民出行畅通。
1: 嗯，我们也希望经过这次城中村的这个改造工作之后呢，让我们旧貌换新颜，展现一个新的姿态，更加方便咱们居民的出行和生活。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建管中心的寇俊友，针对以上的问题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俊友，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那在这次改造当中呢，如果是哪个片区啊，比如说因为这一次有一些电缆呀，或者是运营商的一些这个通讯设施设备入地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可能地面和地下施工要一起进行。在这儿，如果这些片区的居民朋友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希望给予最大的理解。为了大家生活环境进一步的美化，那我们呢先稍稍忍耐一下，在改造之后我们会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展示给大家。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加入929文化旅游广播公众号，我们的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呢，来告诉我们您遇到的事儿，您想问的事儿。以下的时间再来说说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啊。目前呢，乌鲁木齐市沙区和田二街也还在施工改造当中。为了改善这儿的通行条件，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通畅呢，相关部门特意针对这个和田二街七台路路口的行人过街设施进行了优化调整。具体是怎么调整的，调整之后通行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郑明跟听众朋友做的介绍。郑队，早晨好。
2: 啊，主任你好，听众大家好。
1: 你好，郑队。那么，现在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和田二街这个和七台路路口的行人过街设施优化调整，具体的这个调整方案和调整之后通行要注意什么问题？
2: 这个和田二街七台路口的这个人行过街设施，也就是斑马线，咱们经常走这个路口的过来这个路口的咱们的小伙伴们呢，咱们会发现前期呢，这个路口呢有一条斑马线是在咱们的路口的东侧，靠近咱们的回事业桥的这一侧。所以说这个斑马线呢，主要是我们这次优化的就这条斑马线。这条斑马线呢，它跨度很长，它要横跨一个辅道桥面的两边的东西向的这个辅道，同时还要横跨这个中间的这个机动车道。所以说它这个跨度很大，再加上它这个咱们这个路口呢，机动车尤其东向西东进口，这个机动车的流向比较复杂，所以说跟这个行人在这个斑马线的过街的行人呢，有这个人车混行交织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一定的安全隐患。再加上这两年呢，通过我们的去年一年的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发现这个规律，这个人流量非常大。关键是这个随着国家街的这个火爆，这个人流量非常大，马上大家知道了，五一过完以后，也许是这段时间这个流量出现了一个小的回落，但是呢，随着和第二街的这个改造即将完工，完工以后呢，加上这个进入6月份、7月份放暑假，这个人流量随之上升以后呢，这个路口的人行过街需求量非常大，所以说也出于这个原因。也为了进一步提高这个通行效率，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原有的这路口的东侧斑马线移到了咱们的路口的西侧。移到西侧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西侧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长期观察。西侧这个位置它临近咱们的这个路口的对象的这个第十中学，这十中的学生呢，每天呢也是上放学期间呢，还有中午午休吃饭时间呢，对咱们的东侧这个位置的

0: 这个过街的需求量非常大，也考虑到师生的过街需求和安全，所以说我们统一结合这以上因素呢，想办法现在整个移到了咱们的路口的西侧。西侧移到西侧以后呢，我们也首先呢对这个斑马线这个选址两端呢，一侧是绿化带，一侧是行道，对两侧的两端的这个路岩石啊，包括咱们的绿化带都做了处理，也做了一个降坡这样一个处理。所以说处理完以后呢，然后对这个斑马线又进行了这个热熔期的这个石化，同时呢又对这个两端又加装了咱们的新的人行信号灯。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可以看出来这样子咱们新源整体的这个过街，尤其是南北下这样子过街的这个新源呢，可以保证他们一个高效安全有序的一个过街，对这个整体的路口的机动车通行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和促进作用。
1: 现在设了这个人行通行的信号灯，那么也就在后期通过的时候，咱们行人呢一定是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有序的通行的，是吗？
0: 啊，对对，是的。这个信号灯呢，目前给了我们根据这个路的宽幅，也根据咱们行人过整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配时的需要，我们给了30多秒啊，给了30多秒绿灯。所以说这个总共也就是一个4车道啊，通过我们的实际的这个观察和咱们实际的测算和实际的这个现场体验，30多秒是完全可以满足咱们的正常行人的一次过街。所以说呢，这是一方面，过街时间是够的。第二个呢，信号灯也非常新装的临时信号灯也非常的清晰啊醒目，同时它有时间配时，有时间显示。还有就是在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这里再次提醒咱们的所有的行人，这个路口肯定是行人流量很大，过街需求量也非常非常旺盛，预计后期也将会随着进一步增加。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再提醒咱们广大这个市民朋友还有广大游客，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按照信号灯通行，因为流量很大，这里的交通组织也比较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看信号灯，按照信号灯正常通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非机动车在这里过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下车退行，切不能骑行，这地方的口子非常小，会出现和人车的这样子混行，出现一定的安全隐患或事故。
1: 好的，非常感谢郑队的介绍，您这时候还在线路上非常忙碌啊，也不打扰您了，感谢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在看完道路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服务信息。给大家一项提示，在明天，也就是5月22号晚上的22点到5月23号早间10点，这个区域呢是将停天然气进行维修。我们从新疆燃气集团了解到的消息，因为天山区团结路交葡萄巷口更换 DN150 阀门，和平南路交团结路呢更换 DN200 阀门，团结路馋猫店门口更换 DN400 阀门的中压碰口的作业，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团结路、和平路、和平南路部分沿线的单位和用户呢将停气。在这个停气的时间呢是明天晚间22点到后天早间的10点。在具体的一些提示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半点之后给大家一起来说。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刷新气象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东南风4级，南郊有6到7级风。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10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接下来的百姓热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问题困惑以及想问的想知道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的公众号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可以给我们微信留言，随时您只要遇到问题碰到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高考之前我们的考生以及家长如何来调整自己的一些焦虑，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方法问题。那对于睡眠来说，在迎接高考来临之前，大家睡眠的调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时间不少的考生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呀，睡眠入睡困难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在高考之前如何调整睡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以下的时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业医生来和我们大家说说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睡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邀请出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睡眠科主任彭延辉，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关于高考考生睡眠调节的问题。彭主任早晨好。
1: 嗨，您好，大家好。
0: 您好，辛苦彭主任了啊。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彭主任呢给我们高考考生呢来介绍一下，怎样在这段时间调整一个合理的睡眠状态。如果说一旦出现比如说晚上躺到床上之后呢辗转反侧，入睡比较困难，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被邀请，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睡眠中心的彭延辉。今天呢选择在这个时机，也就是高考前15天和大家谈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是时间，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要在这个高考前呢，希望大家就是解除焦虑，睡个好觉。首先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要有规律的生活，要有平和的心态，均衡的饮食，良好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那么规律的生活呢，是指一定要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吃饭，这个生物节律一定不要打乱啊。那么都到这个时候了，大家就不要再熬夜了，因为熬夜现在也不能提高成绩了。

0: 市博物馆，还有区文旅局关于那个流动博物馆巡展进小区这种活动，然后以文明巴扎学院活动这种形式，就是开展的这个义诊便民服务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中呢，我们主要就是设置了像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流动博物馆的巡展，这个期间也有专业的讲解员会给咱们居民朋友们去做一个半个小时的讲解，那个让居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咱们新疆的历史文化魅力。然后第二个，我们还提供了就是咱们那个健康义诊的服务这一块，就是我们依托我们的那个辖区社福中心，还有就是那个新疆二附院的专家进行现场坐诊，为那个居民朋友们提供老年慢病、眼科康复咨询这一块，以及那个家庭医生签约这一块的那个服务。另外，在那个我们文明巴扎的第三块，就是我们文明巴扎的互动体验这一块，就是我们招应辖区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手机贴膜呀、手工体验，还有免费理发这一块，给居民朋友提供一些那个便民的，就是服务。另外第四块就是我们的那个游戏活动环节这一块，我们设置了那个套圈闯关呀，还有就是书写祝福，以及那个就是 DIY 的水果捞这种摊位，然后让居民朋友们在寓教于乐的这种方式中，就是增加娱乐趣味性。然后第五块就是我们还设置了就是政务便民咨询的这一块的那个服务摊位，这一块就是依托我们这个民生保障的，像那个医保政策呀，还有那个住房保障这一块的，还有就是养老认证、残疾人证的办理咨询、反诈宣传这块那个相关的都有。届时就是也诚邀我们辖区的这些居民朋友们踊跃去参加，然后丰富自己的那个精神文化生活。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好的，谢谢您。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不仅仅考虑到咱们生活的需要，咱们精神的享受、文化的这个参与，还有包括咱们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说医保呀、社保呀、咱们这个住房保障等等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啊，想得非常周到。那么最后我还想咨询一下副主任，如果说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我虽然不是咱们龙胜街街道的居民，但是我也想参与一下这次学习文化知识，了解一些咱们这个现行的一些政策规定，啊，包括咱们接受健康服务等等这方面，咱们也可以参与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的活动是在我们那个康明园1期的那个小广场上。如果那个居民朋友们，如果就是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前往参与。
1: 好
0: 我
1: 的。
0: 们活动开始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6点。
1: 16点啊，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水区龙胜街街道副主任付可可呢，针对以上的这些贴心为民和咱们为大家办实事的这些服务活动呢点赞，同时也谢谢您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如果想就近去参加活动，或者说我虽然不是这个街道的辖区居民，但是我也想去看一看。那刚才呢，副主任介绍了，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在康明园的小广场，下午4点钟，大家也可以前往参加。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想了解哪些问题，其实呢，大家一直都是帮助各位，无论是从我们的街道社区，包括我们这个平台，都是在为大家搭建一个沟通互动的桥梁和平台。只要您想问的事儿，您想了解的，那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告诉我们，我们有针对性的去帮你问。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及时的身边的讯息，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以下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旅游信息。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在今天呢，有一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要和大家见面了，这就是文明旅游，你。

0: 我同行，首府乌鲁木齐是天山区市民文明寻访活动。这次活动呢是特别的用心，采用寻访员和居民团队沉浸式打卡闯关的形式，把文明旅游的宣传融入到趣味实践里，就是想让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树立文明旅游理念，养成文明出游的好习惯。活动具体开展的情况和哪些打卡的环节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主任包思慧给我们介绍的具体内容。包主任，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今天呢，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倡导咱们文明旅游的理念，践行文明出游的这个新风尚，我们联合天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走进了我们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共同开展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市民文明寻访活动。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邀请了咱们市民文明寻访员还有辖区居民呢近50余人参加，以趣味打卡协作闯关的形式，让文明旅游呢沁入人心。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文明景点知多少、一言一行讲文明、文明寻访随手拍三大趣味关卡，采取寻访员加居民两两组队模式，把文明知识宣传与实景实验实践的体验呢有机结合。大家可以在这个轻松互动的过程中呢，熟知咱们家乡文旅资源，领会文明礼让、安全旅游、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同时呢，在这个巡查园区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使用以及咱们游客文明行为的过程中呢，同心协力地完成文明旅游主题拼图，在这个寓教于乐中呢，凝聚文明共识。
0: 不仅仅是让我们又一次的温习了我们身边有哪些可以打卡旅游的景点，而且同时在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还会让我们大家自觉的形成一种文明出行、文明出游的一种好习惯，也为咱们这次活动点赞啊！再次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明创建指导中心的包思慧主任，针对这一次的活动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推荐和介绍，谢谢您，包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关注的身边事儿暂时到这儿告一段落，但是呢，关注之心和我们为大家服务之心呢永远不变。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来留言，线上线下随时可以告诉我们。在节目进行之后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来走进到节目里，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啊，明天晚间22点到后天5月23号早晨10点，天山区团结路、和平南路等等这些位置呢是要停气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团结路呀、和平南路部分沿线的单位和用户做好这个用气的计划，停气的时间是5月22号的22点到5月23号的早晨10点。再提醒大家，在这个停气阶段呢，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要处于关闭的状态，以免在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才能开启这个阀门。一旦发现有燃气泄漏，立刻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而且立刻到户外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报险。在这个过程当中，严禁大家使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等行为。96517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的支持播出。本节目呢，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我们再见。

0: 只想留下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二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啊，今天感觉比昨天舒适一些啊，就是没有昨天那么凉了，还是体感非常舒适，而且呢阳光灿烂，非常适合出行。不管今天是上班还是去做办事，还是出门去旅行，都希望大家有好的心情。这个时间如果你在路上行车，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报报路况，说说天气，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可以报一下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今天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推荐，我们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要说到天气的话呢，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不是眼看着又要到周末了吗？明天是周五了，明天是个多云的天气，是8度到25度，还是挺舒服的。后天然后咱们这个22号呢就是14度到26度啊，今天是25度到8度，明天22号呢是阴转多云，26到14度，就明天呢比今天再热一点，但是后天要下雨。后天星期六的时候是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温度又要降一下了，所以这个衣服呢咱们还是及时的增减，别着凉了。还别说，前两天有点凉的时候我都在打喷嚏啊，虽然穿着外套呢，怎么感觉就是凉飕飕的啊。今天还可以，25到8度，明天呢是26到14度，后天星期六下雨，然后18到10度。咱们看一下这个洗车要不要安排啊，可以思考一下了，看来这个又不太适合洗车了这个周末。但是到了周天的时候呢，天气呢又晴起来了。周天是个晴天，24号是个晴天，10度到22度，温度呢缓慢回升。那一直呢，下周一直到周三啊，咱们这个天气呢都持续在这个，17度，就是低温在10度到17度之间，高温在22度到28度之间。看来还是热不起来，不过这样的天气不冷不热，也挺舒服。说到这个天气，就要说说今天了。今天呢是个节气，是小满的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所以这个时节呢，天地间充盈着将熟未熟的期待，仿佛就是在提醒着我们小满即福，知足常乐。所以在小满这一天的时候呢，咱们吃饭啊是有讲究的。那怎么吃呢？小满节气呢是这样吃，说吃三瓜吃三果。大家知道什么是三瓜和三果吗？咱们有没有知道的听众，有的话在微信上互动一下啊。这个小满吃三瓜是哪三瓜，吃三果是哪三果，咱们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谁知道都可以发过来。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小满吃的三瓜是哪三瓜，吃的三果是哪三果。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下周三放假吧，我看一下啊，对，是哦，下周三就是放假，时间挺快的了。我们自驾游呢也是下周三要出发，大家呢现在如果说这个刚刚准备好时间，才知道自己能有时间休息，能出去玩，就可以报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这个行程，这样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去自驾，也可以自由行走这个行程，看看吃住是怎么安排的，线路怎么安排比较完美。那我们的自驾游呢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大家呢也是在微信上来报名，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这个刷这个发这个文字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我们这一趟自驾游呢是5月27号到31号啊，放假期间有5天的也有4天的，大家可以

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那这一次呢，我们是铁甲公路加上阿河公路加上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的自驾游，有专属野炊的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现在呢，报名呢，我们每个人啊都送咱们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就这一趟跟我们走完自驾游之后呢，送给你的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呢，咱们是在今年内任何时候想出发都是可以的，是给你安排交通住宿啊等这样的一些行程。那现在报名呢，想了解的听众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呢，咱们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来看微信平台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哈，飞腾说黄瓜、冬瓜和苦瓜。你说的是今天要吃小满吗？小满节气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今天吧，到了小满节气这一段时间啊，都适合吃三瓜。还有三果，他说的三瓜是黄瓜、冬瓜和苦瓜。你说对了两个，你说对了两个，还有一个没说对。那三果是什么呢？三瓜和三果还有谁知道，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说说小满节气要吃的三瓜三果是什么。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打卡打卡啦，三瓜应该是冬瓜、苦瓜和丝瓜。我看看啊，对，你说的对，是冬瓜、苦瓜和丝瓜。那么三果是什么呢？大家谁知道也可以发过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就是这个三瓜呀三果呀怎么吃才是最好吃的呢？对呀，这个冬瓜、苦瓜、丝瓜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吃的呢？怎么吃味道不错，怎么吃让你感觉到很舒服，大家有经验的朋友们也可以推荐一下这个冬瓜、苦瓜、丝瓜怎么吃最好。谁有比较好的方法也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微信上啊，怎么做最好吃都可以发过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早晨好啊，今天又一个人了。对呀，围城他们家宝宝今天生病了，他带孩子到医院去了。这小孩子嘛，这天气变化无常，就是容易生病，所以都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小孩。最近的这个天气确实变化比较多啊，温度这个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老人小孩尤其是要多注意啊，但是成年人也是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啊，这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着凉。我前两天也是一直打喷嚏，今天你看温度一上来就给好了，看来还是得多穿点，穿的少了吧。我们来看地平线发来的，他说三果，三果是西瓜、杨梅、樱桃。西瓜、杨梅、樱桃，别的听众还有什么答案吗？咱们三瓜三果是什么？然后尤其是咱们这个三瓜怎么吃比较好，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发在微信上，怎么吃好吃。来看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发的微信，他说樱桃、杨梅、枇杷，枇杷没吃过，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觉得挺好吃的，还可以，就是比较清淡，没有什么特别重的味道，但是吃完还是挺舒服的啊。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黄瓜、南瓜、西瓜、火龙果、苹果、无花果。你是不是把你喜欢吃的啊全部都这个放上来了？然后这个飞腾说丝瓜汤是我们家的最爱。对，丝瓜打汤是挺不错的。丝瓜打汤你还放什么其他的配菜吗？
你做的是比较清淡的那种还是浓香型的，你可以说一说具体的情况。一般来讲丝瓜我比较喜欢这个炒丝瓜，炒毛豆炒着吃，再放点西红柿，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三瓜三果，你说的你觉得是哪个，然后呢这尤其是三瓜怎么做好吃，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三果是枇杷樱桃杨梅，他小时候最喜欢吃湖南衡阳祁东县老家的枇杷。哦，你这个吃的讲究啊，哪里的最好吃都知道啊。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果是哪三果啊，大家说的都不一样。三果呢其实地平线说对了，就是西瓜杨梅樱桃。所以呢这个季节呢，你看咱们这个时节苦瓜呢它是清热解毒的，冬瓜呢它也是这个起到消肿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然后还可以清热化痰。丝瓜呢是清热泻火的，就怎么说它基本上它都是有这个清热泻火的作用的，这三个瓜都是这样。三果呢，西瓜呢你看也是解暑解渴的，杨梅呢是生津的，然后还有这个樱桃呢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花青素等等营养元素也很多，所以这个时节呢是很适合吃的。那这么一说的话，我今天去逛水果店就要买这个现在适合吃的水果了。杨梅今年我还没有吃呢，我前两天是在那个一个小食品店，就是我经常去买零食的那个地方，哎，叫什么名字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我是在他们家看到了那个冰杨梅，就是冻起来的，但是很大，是冰杨梅。但是现在如果有鲜果，这个季节有鲜果吃的话，那就是最好了。对，有一个那个零食店，现在不是零食店都很多嘛，就是卖糖葫芦呀，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冻的芒果啊，冻着的杨梅啊，冻着的草莓啊，这都有，就是非常好。来看一下这个小喜说的啊，小喜说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对，这是昨天说的，他今天说的是我从来没吃过西红柿毛豆丝瓜，但是有一次去马氏酒堡吃饭，点了个西红柿毛豆丝瓜，太好吃了，酸酸甜甜的，还有丝瓜的清香那种，特别下饭，贼下饭。对，这个就是特别好吃，我就特别爱吃这个西红柿丝瓜毛豆，超级好吃。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师傅啊炒的那个水平都不太一样啊，有些餐厅的真的做的特别好吃，有些餐厅的就一般，我自己做的也很一般。我感觉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挺简单的一个菜，但是想把它做好还挺难的。然后这个原野说，你说的那个小食品店是不是那个采丽人？对对对，哎呀，我刚才我真的就没有想起来那个名字，你一提示我想起来，就是采丽人他们家那个冻杨梅，我看着那个个头很大哦，圆圆的，我看了好几天了，我打算今天买一个。如果说水果店有新鲜杨梅的话，我就不吃这个了。然后再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这个苦瓜用鸡蛋和螺丝辣炒着吃，嘎嘎老香了。吃苦瓜还要放点辣子哦。我觉得是不是辣子又太辣了，又上火了，好不容易苦瓜给我们庆个火。那如果说喜欢吃辣离不开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任何菜都要放辣子，苦瓜也不例外。一般就是苦瓜煎蛋我比较喜欢吃，如果炒着吃我觉得太苦了，就着米饭啊，就着这个馍馍呀，我都觉得我咽不下去，我觉得太苦了。但是奇了怪了，就是那个苦瓜煎蛋我就很喜欢吃，我就觉得那个味儿怎么苦瓜就好像没有那么苦了，但是吃完之后还是非常清爽的，特别的好。然后这个蛮婷说天冷多穿点没错，主要还是你体质好。哎呀，我觉得我也一般般吧，前两天不是挺冷的嘛，我就觉得我一直打喷嚏。但是好像今天这个有点太阳的温度之后一下又好了，就大家真的多穿点。你看刚才我说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是说星期六咱们又要下小雨了，
小雨多云吧，18度到10度，是不是又跟前两天的温度是一样的，温差又拉开了。所以这个大家星期六出门的话呢，一定多穿点啊。我相信星期六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是要出门

0: 的，去看风景啊，吃美食啊，到处逛一逛，逛吃逛吃，好不容易休息了嘛，星期六了，所以星期六如果你出门，咱们多穿点外套，带厚一点的啊，还是冷的，尤其是你打算去到哪里玩的那个景区，还是真的挺冷，而且咱们这两天就坚持一下不洗车了吧，周末了，要下雨了，又不用洗车了。然后小喜又发的微信，小喜说你试一下清炒苦瓜，用盐水焯过，清清爽爽，不是很苦。他说我有一次在饭店吃着好，就直接点了两盘。真的吗？就是我用这个苦瓜切好之后先焯水，水里面要放点盐对吧，然后焯完之后拿出来然后再炒，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哦，用盐水过一下就没有那么苦了。行，我试一下，因为每次炒出来太苦，感觉难以下咽，真的吃不了那么苦。然后这个飞腾说丝瓜毛豆要吃淮扬菜，还有这个徽菜馆子做的都不错。他说我昨天发现一个徽菜小吃，吃了一下不错啊，今天继续去。那你就不要馋我们了嘛，你话说一半，你发现的那个徽菜小馆在哪啊？他们家什么菜不错，你觉得哪道菜好吃，在哪都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我们也去尝一尝。然后这个马汉平说小喜你是不是上着班摸鱼听节目呢，是不是小心被扣钱哦？人家小喜才不是呢，人家上班时间灵活掌握的，人家是可以自己安排的，想听节目听节目，工作的时候呢也很认真，人家是两不耽误好吧。这马老师你这操心，你都操别人的心，你操点自己的心吗？三瓜三果怎么吃你也推荐点好的吃法吗？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别人参与节目你还在想别人的事儿，真是有意思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三瓜三果怎么吃，有什么好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你们就是穿了脱，脱了穿才容易感冒。他说我从这个四月底开始就短袖短裤，一直到现在都是。那你真行，你这身体也是非常棒啊，你让我短袖短裤坚持到现在，那真的那真的就围成一个人上节目得好长时间了。所以这个咱们还是因人而异吧，看看自己的身体情况，能接受的咱们行，就不能接受的那真的是不行啊。咱们还是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优雅小微笑给我们发了一个语音，听听他说的是什么。
1: 东外环往长春路的方向堵堵堵。
0: 哦，谢谢你的提示啊，东外环往长春路的方向堵堵堵，大家有急事的话呢选择想绕行吧。那这个时间呢，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路况可以接着报啊，接着报，咱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这个飞腾说昨天吃了个青椒肉丝，试了一下还行，他家现点现做的都是这个徽菜淮扬菜，他说我今天去来个丝瓜毛豆，对，这个丝瓜毛豆真的好好吃，我到餐厅去吃饭的话，我只要看到这道菜我是必点，一定会点，吃的真的非常舒服。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这个时间呢也给大家提示一个重要的路况信息，就是根据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南湖等四个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的需要，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将对四个片区文苑一巷、南湖东路、北六巷等66条支路以及巷道进行封闭施工。提示一下大家注意行车，你规划一下你的路线啊。这个 施工完毕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

那么这个施工围蔽的范围呢，首先就是沿河路片区文苑一巷、温泉西路北二巷、温泉西路北三巷，还有新居十巷等24条支路巷道，还有劳动街片区南湖南路东二巷、西虹东路北三巷、华安一巷还有华翔一巷等14条支路巷道。另外呢，还有六道湾片区南湖东路北六巷、南湖东路北七巷，还有临清五巷、临清六巷等13条支路巷道。那么南湖片区呢，是南湖东路的北二巷、南湖东路北三巷、安居北路西五巷、长清五巷等15条支路巷道。施工期间呢，就是涉及施工的部分路段呢，将采取的是半幅封闭、分段围挡或者是全幅封闭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严格遵循分区施工先地下后地上、先管网后道路的总体思路。那四个片区呢，分别独立划分了施工单元，还有这个分阶段、分批次、错峰有序的推进实施。那咱们这个社会车辆呢，主要分流路线就是封闭施工期间呢，沿途经施工路段的社会车辆可以通过周边相邻路网，还有这个临近支巷道、临近的支路巷道有序的绕行通行。就是大家如果要从这些路走的话，提前要先规划一下路线啊，提前先规划，尤其是上下班的朋友们，一定早点这个出门，别耽误上班了。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微信平台今天还是很热闹的。这个蛮平发了一个微信，发了个图片啊，他说昨天就是前两天这个同城转转叮当加妮节目里面推荐了食人沟的美食，昨天去尝了一下，确实不错，还发了一个图，哎，看着真的很不错啊。这个是菜团子吗？你吃的是不是菜团子和胡辣汤啊？你吃的这个，你拍了个图片上面的这个好吃的是什么菜，也可以推荐推荐。对，我觉得这个季节吃个菜团子真的还是非常舒服的啊，非常的不错。好的，我们微信呢继续为您开通，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报路况，然后说说这个小满节气的三瓜三果怎么吃，大家也都可以继续互动啊。然后这个优雅小微笑说，昨天呢520老公订了一个一家三口出去旅行的机票，特别开心。很多年前老公都特别忙，很多年了老公都特别忙，现在终于有时间出去玩了是吧？太好了，为你高兴啊，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你们订了一家三口去旅行的机票是去哪里呀？打算玩几天，去什么好地方呢？也可以把你的行程跟我们分享一下，看看这个我们想去玩的听众呢能不能做一个参考。你们去哪里玩啊？去玩几天呢？真的挺为你开心的，一家三口出去玩真的特别的好啊。马上又要到假期了，咱们还没有计划好出行去玩的听众，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9的自驾游，也可以一家三口来自驾游，然后也可以相约亲朋好友一起啊，咱们都相约一起自驾游都是很不错的。这一趟呢，我们也是到美丽的阿勒泰去，我们这个铁甲公路加上阿河公路加上国道331的阿勒泰的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是非常棒的啊，行程很完美，而且吃住行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吃也是吃最好的，住呢也是住得非常舒服的。那这一趟呢，我们报名的听众还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两日游，任何时候出发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现在想报名或者是想看看这个行程的听众，你还要考虑一下报不报名，还要跟亲朋商量的听众，都可以先进群先看行程，决定了报名再报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在微信上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优雅小微笑，我们也很期待你的行程推荐啊，看看你们是打算去哪里玩。满屏发来微信说，这个昨天吃的这个叫做爱情丸子还有菌菇汤哦，

0: 你这个丸子名字起得好啊。其实从这个图片上看过去，它就是菜丸子嘛，就是绿绿的，就是整个都是绿色的那种菜丸子，叫爱情丸子菌菇汤，哎，看起来挺不错，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清淡舒服的，适合这个季节来吃。好吧，大家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继续推荐，在这个微信上呢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好吧，马上到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哦。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围城啊。百忙之中他也得给我们说说这个自驾游的安排，就是因为现在马上临近假期了嘛。刚才还有听众说，是不是27号下周三就放假了？是啊，那咱们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呢？打算这个出去玩，还没想好路线的，我们参考一下我们的行车线路来连线围城。你好，围城。
2: 小慧，早上好，听众各位早上好。是的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都21号了，我们呢是27号出发。众所周知，27号到31号是大长假嘛，大家应该啊，是不是这个走动走动走动，然后去转一转，玩一玩，

我觉得不妨跟着我们一路去到北疆，去到阿勒泰，金山银水阿勒泰。阿勒泰呢，这个地方很神奇，一年四季当中啊，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季节，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啊山花烂漫，感受不一样的这个风土人情。特别是每年的从五月中旬一直到六月下旬啊，也就是这个时节，盛花期呢，我问了当地的朋友，也就是到五月下旬到六月初，那么看阿勒泰山脉漫山遍野的鲜花，非常的壮观和漂亮。阿勒泰山脉的山花呢，跟咱们这个天山山脉的还有点不一样。这两个地方真的，如果大家都去过的话，肯定也都去过，感受是不一样的。听我介绍的同时，各位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我首先就我个人感觉来讲一下啊，因为我们五一才从阿克塔斯嘛，天山山脉的山花，哇，阿克塔斯的草甸才下来，包括那里的草原，那里的松林啊，那里的雪山，我感觉跟阿勒泰的还不一样啊。虽然说都是这个草原啊，是吧，小慧，草原，这个天山雪松，这个针叶林，这个还叫什么什么什么松树的啊，咱具体叫不上那个名字，还有这个草原草甸，但总感觉天山的草甸跟阿勒泰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需要大家用心的去发现和品味。如果说伊犁和天山的草甸啊，是那种怎么说，雄奇啊，大气啊，大气，那阿勒泰的这个草原和草甸呢，给人的感觉又是更加的这种啊内秀和内敛，也包括啊这种啊单独极个别的几个小景啊，浓缩在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些景点和景区和沿线呀，集中的爆发的一些景点景区，它的人气包括它的这个景色度啊，就像调色板一样更加的浓郁一些。那我们这回呢，就是把阿勒泰山脉的几个点儿，包括几条公路呢，全部串行了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你像我们这回是27号一路向北，沿着 S21 沙漠高速公路，第一站呢就是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富海县黄金海岸景区。黄金海岸景区呢，当然是咱们二道桥文旅集团在黄金海岸这里呢重金打造的一个咱们新疆人啊自己的海的一个这样连绵差不多十几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岸线了。我们在这个海岸线上呢，坐一艘这个三层的游艇，专属咱们的线路到湖心岛去海心的海心啊，然后呢还有它旁边的这个鸟岛和这个芦苇荡啊，芦苇荡去感受一下咱们乌伦古湖的海上风情。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橙色的橘子海啊，也就是说昨天抵达连线当中啊说是橙色的这个果冻海。不管怎样吧，我的形容是橙色的果冻海，他的形容是橙色的橘子海，大家从我们的这个形容当中应该能感受到，哇，真的是太漂亮了，就是那种极致的金色的余晖洒在啊咱们整个海面子上，海这个湖面都被就是那个夕阳给射透了，而且本身乌伦古湖的水质非常的清晰，所以它透亮透亮的，就像个橘子一样、橙子一样或果冻一样，非常漂亮和浪漫。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前往到铁甲公路，甲登峪到铁热科提这一段啊，将近50多公里的路段，可以说极少有人去跑，因为大部分的朋友要不然就去白哈巴村，要不然就去喀纳斯甲登峪了。其实连接着白哈巴和喀纳斯甲登峪中间还有一条叫做铁甲公路，连接着铁热科提乡以及啊咱们这个甲登峪啊，也就是喀纳斯的门票站这块，那两个地方都是在阿勒泰山脉极致的风情当中，或者极致风景当中啊，它旁边就是喀纳斯湖，有这么一条公路，可想而知多么漂亮，而且真的是很少有人走，路况也非常的好。我们在铁甲公路的31公里处呢，已经订好了毡房啊，预留好了两只阿勒泰大尾羊，就等着各位跟着我们一块啊去现场的品味啊这个野外户外的美食加美景的这种啊极致的珍馐和野奢的这种体验啊。晚上我们是入住甲登峪，这是第二天。第三天呢，我们从甲登峪出发，沿着布哈公路到禾木，从禾木阿河公路的0公里反向穿越至阿勒泰市。我们知道阿河公路啊，都知道从阿勒泰到阿河啊到禾木，其实这条公路是双向开通的，你可以从阿勒泰到禾木，你也可以从禾木到阿勒泰，所以我们这回是反着走啊，也不说是反着走吧，就我。

从和睦到阿勒泰市，那这一路可以看到什么景色呢？首先从贾登峪到和睦一路就是极致的美景啊，还可以看到切洛巴邑到和睦村，然后呢吉克普林，从吉克普林进去呢，如果它还是有区别的，从阿勒泰市到和睦呢是一路上山，各位是一路上山啊，慢慢的先是这个怎么说呢，小东沟森林，然后再一路翻打板，慢慢的不停的上山，这个从和睦的林公里进入到阿克公路到阿勒泰呢，是一进去就是在山里，就是进去就是极致的风景，先是将近啊七八十的那种连续的那个发卡弯，我们先一路开到那个通巴森林公园啊，先到托勒海特草原，对，先到托勒海特，在托勒海特下牧场一路沿着北疆顶级的高山大草甸啊，特别是五月到六月份的这个金莲花花海，哇，那是极致的壮观。还有咱们这个181团的夏牧场，完了再到洛丹观景台，哇，这一溜大家去逛吧，去玩吧，简直美得让人感动的想哭，真的想哭。完了还有洛苏那块，那个地方，你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诗情的画意。从洛苏出来之后呢，就到了通巴原始森林。这块也是整个阿克公路极致核心的景点之一，可以说是步步是景啊，处处为诗，太漂亮了。原始的这种云山和这种冷山的密林，然后林间的溪流，森林的里面还有一个天鹅湖，雪山林海秘境，哇，这全是我们就是进去直接就是高潮。相比起从阿勒泰到和睦，慢慢的我们循序渐进的这个从和睦到阿勒泰走呢，直接进入到阿克公路就直接就是高潮，让大家看的都是极致的风景。从野卡峡算是一个顶点，翻后面那个打板慢慢的往下走，还有云上观景台啊，野卡峡高山峡谷，完了再到下来之后呢，就到这个打板之后是乌西里克湿地公园了嘛，乌西里克湿地，从乌西里克下来之后经过那个红富桥，哎，就到了小东沟森林公园了。到了小东沟大家都知道了，就离阿勒泰市不远了，小东沟下来之后就到阿勒泰市了。我们这次是从和睦进阿河，然后呢一路这样子走到阿勒泰市，这是咱们第三天的行程啊，第三天的行程。然后呢第四天重点又来了，每一天不一样的这个怎么说呢一浪拍过一浪的这种高潮迭起嘛啊。第四天从阿勒泰市再到科科陀海，这条公路叫做阿可公路，可能大家觉得很陌生，的确我也很陌生，我也第一次走。这条公路是去年7月1号才正式通车的，它是国道331的其中的一段延伸和延续。其实我们都知道整个阿克公路也是国道331的其中的一段嘛。完了这一段呢就是连接着阿克出来之后的阿勒泰市再到科科托海到富蕴这一段。200多公里，相比起铁甲和阿克公路这200多公里呢更加显得是怪石林立啊，极致的这种壮观和雄浑啊，自然天成。每一步呢都是没有经过修饰和没有去打扰过的这种原始的生态，我也没去过啊，真的，我只是在网上和其他我们的向导跟我们说了一下，所以这条路呢也是带着大家跟大家一起吧，我们去探索和发现，好吧。然后第五天呢，我们就从科科托海富蕴县这块沿着五大高速216返回乌鲁木齐，其中我们要经过古海温泉呢，必须得去泡个温泉啊，这个洗洗来自于上亿年前的古海水，洗去我们一路的这种啊旅途的疲乏，完美的圆满结束我们这一次阿勒泰纵向穿越之行。这还没完呢，回来之后啊，我们这趟行程所有的人员报名的人员都给大家送上了天山胜利隧道加阿勒泰市加博斯腾湖的两日游，包含您往返的这个旅游大巴车的费用，往返的交通的费用，以及当天晚上住宿的费用啊。然后呢在年底之前跟我们预约日期啊，以个人和家庭出发就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整个金山银水阿勒泰去纵向穿越的自驾之旅。那么5月27号出发啊，有4天和5天的行程。刚才如果大家觉得我介绍的这个听的不是太详细，或者说想要详细的图文了解和视频了解的话，您可以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很简单啊，各位啊，记住回复自驾关键词，编辑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当然不方便加群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561-929 2561-929，
打通电话之后留下联系方式。

0: 这个姓名，我们的值班编辑登记之后会传给我或者是我们的领队客服，我们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了。小慧，
1: 好的，围城那个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了个微信，他说小慧你电话里面提醒一下围城，他们家的宝宝呢要多喝温开水，多上厕所就可以排毒病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欢大胖呢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这个乌伦古湖的夕阳特别美，他说我去过很多山川湖泊，但是还是被这里的夕阳震撼了，整个湖面都是橙色果冻，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然后他拍了一个当时他在这个夕阳的时候拍的这个橙色果冻海的图，真的好美。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所有的这个湖泊不同的景色不同的风情啊，咱们说这个景点景区，你比方说咱们新疆非常有名的像波斯湾湖、赛里木湖，那边看的赛里木湖，咱们看的是这个巴州的这个西海啊，巨大的湖泊烟波浩渺，是巨大的金色的沙山和碧蓝色的西海波斯湾湖组成的这种啊落差和极致的震撼，也非常漂亮和美丽。而赛里木湖呢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高山湖泊静谧啊，这个冷冰和冷艳，看的是草原是吧，雪山松林和这种高山湖泊的结合。乌伦古湖看的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是要吃鱼宴，这是第一个的。来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橙色的果冻海。由于乌伦古湖一年四季啊，它这个风比较大，也唯独这个湖泊的海岸线非常像大海。大家有没有发现去看海，海是什么？大海你要看那个惊涛骇浪啊，是吧，小的两三米都是小 case 了，大一点的那就甚至五六米甚至是海啸啊，那当然很危险了，那是咱先不说。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呢，就是看大像大海，其中有一点必须你那个海岸线它是足够长，其二是要有那种海浪的，一浪拍一浪是吧，前浪这个推后浪推前浪的。这个乌伦古湖它的地质地貌和它的这个常年的这个风啊，就造就了这一块的海岸线和这个浪拍浪的感觉啊，就特别像大海，你真你往这一站，感觉那个浪声啊，浪花声和那个海浪啊，湖浪就感觉像大海一样。它这个湖是跟其他那刚才说那两个湖真的不一样的气质和特点。再说刚才那个橙色的果冻海，由于乌伦古所有的极致的沙滩和绵软的沙滩，它都分布在乌伦古湖的南岸，南岸呢就是西南岸。也就是咱们这个日出东方，日落夕阳的这块，这个从太阳是从东方出来，从西边出去的，降下来的，刚好呢，这个海滩的金沙滩，就黄金海岸这边呢，正好和夕阳西下，太阳落山呢，在湖对岸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对角，各位就形成了一个对角，让您在湖的这一岸呢，正好在大概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这金色的余晖洒在你湖面上的这个对面的那个地平线上，由于乌伦古湖这块的地势很平坦，你目之所及的最远方正好是一条直直的这个像大海一样的这个海平线啊，对，我们叫做海平线。太阳呢就在那个海平线上慢慢的落日的余晖洒下去，那一刻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刚才所说的咱们新疆几个非常有名的湖泊乌伦古湖，看这个就是湖面上的落日是独一份，绝对的独一份，你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一种景象。所以这回呢，也是我们带着大家去静静的品味一下咱们黄金海岸和这个乌伦古湖整个的这个橙色的果冻海啊，小慧。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吧。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拜拜。
2: 好，拜拜。
1: 好的，大家要报名我们的自驾游呢，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是报不报名呢都没关系，你想了解一下行程的都可以进群看一下，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想自由行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我已经给我们家老二，就是他们家的二姑娘啊，买好了机票，中考完呢直接送到江苏去玩，他姐姐带他去玩吧。他姐姐呢给他把迪士尼都已经安排好了。哇，真的好幸福，家里面两个孩子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大的照顾小的，这样的话你也省心啊，你可以不耽误工作嘛，他姐俩去玩，你还可以在家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挣钱，呵呵，是吧，真的挺不错的，很羡慕啊。然后他说那个锦州路呢开了一个初恋牛肉面，这个店名就叫初恋牛肉面， 他说我还没去尝。

炒鸡蛋，是苦瓜煎蛋，我也很喜欢吃。我感觉用油煎一下，说是那个味道就没那么苦了。真的苦瓜煎蛋还是很好吃的，那炒的就是怎么都感觉有点苦。刚才小喜也说了，用盐水先焯一下就没那么苦了。然后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又说了，苦瓜炒鸡蛋也能中和哦，看来不仅仅是苦瓜煎蛋啊，炒的也能中和一下苦味儿。好吧，小满节气吃三瓜吃三果，今天节目都说了，大家这几天安排一下吧。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吃清热泻火，非常的舒服。好的，那要说到这个最近这个吃啊玩啊，有一大波福利呢，跟着江超游新疆，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市整合了景区民宿、餐饮、加气加油、旅行社，还有这个商超、房企等多行业资源，推出了百余项文旅以及生活优惠的举措，全方位助力江超联赛的赛事，让这个观赛的朋友们、参赛的队员们、赛事工作的人员们尽享实实在在的福利，实现足球观赛和文旅观光深度的一个联动。先看一下这个本次景区景点的优惠力度吧。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凭参赛证、工作证还有这个赛事票根都免门票。哈熊沟景区呢，五月整个凭证享受这个门票半价。盐湖景区呢，咱们这个观众凭赛事的票根首道门票直降50%。新疆科技馆在重点赛事时段呢，5D 的动感影院体验享半价。还有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赛事期间呢，凭这个门票呢9%。天山大峡谷景区教练员以及参�赛人员持证件门票8%。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同步上线了多档线上的优惠门票，超级畅玩，就超值畅玩。还有全市多家的民宿呢，也是限时大放价，多家民宿低至5%入住。大山小舍、咖啡民宿、还有遇见民宿、立丰民宿等都推出了门市价5%的特惠。燕园民宿、山社庄园民宿低至6%。归野慢居民宿推出平价的房型，还提供民宿至观赛场地的免费的往返的接送。另外呢，还有多家的民宿推出了7%、8.5%不等的折扣，部分的民宿同步配套了餐饮折扣、烧烤营地免费、代金券发放福利，这样的一些活动，覆盖观赛住宿全需求。来看看餐饮商超的福利，也是在同步加码。多家的特色餐厅推出了套餐，低至5.3%起，5000的拌面抓饭有半价的，9.9元特色菜品秒杀，还有储值赠送、满减优惠。华润万家还有电器卖场等推出了满减的券包，国家补贴家电低至4%起等一些活动。像这个希尔顿酒店、全聚德、小嘎子、火焰山等知名的餐饮都上线了专属的团购和特价的套餐，性价比十足，这个都是很实惠的啊！大家最近都可以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些团购，价格真的是可以啊，非常给力。另外呢，还有实惠的，全市各大加油加气站全年持续让利，多家的这个站点汽油每升优惠0.3到0.6元，天然气每方优惠0.2元，叠加免费洗车赠送玻璃水，还有这个纸巾、矿泉水、充值返现、满额立减等多重的福利，就是让大家在观赛期间自驾出行能够减负。所以这个大家呢，加油加气的时候也要多看一看、多了解啊，赶上活动。另外呢，全市的数十家旅行社也是推出了超长周期的惠民政策，从4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0月份，持续发力，提供免费的接送机服务，赠送新疆伴手礼、航拍、旅拍、非遗体验、研学专属的福利，还有这个带队老师免费服务等一些活动。那多条的旅游线路也有立减的优惠，家庭出游、团队研学都有专属的福利。同时呢，多家房企借助赛事也推出了特价的房源，购房折上折、票根专属减免、送车位以及家电礼包等置业的福利，也是很不错啊。而且呢，这个本次的优惠覆盖周期跨度很大，既有这个联赛专属线

时的福利，也有全年跨季度长效的活动，以多元实惠举措汇聚城市的活力，以这个足球为媒，以会为纽带，全力的烘托江超联赛的氛围，激活乌鲁木齐文旅消费新活力。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啊，真的特别的给力啊，优惠也是特别的给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参加一下吧，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得到更多的实惠。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你们等苦瓜熟了变红了就不苦了，当然也不败火了。这个苦瓜熟了以后是甜的哦，就是苦瓜是绿的吧，然后变成红的之后就是甜的了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啊，下次试一下，今年等这个苦瓜红了，我买着试一下啊。然后这个久违啊，飞腾说苦瓜炒肉炒久一点，把这个苦瓜炒得发焦，这个苦瓜比肉都香，就炒的时候时间长一点，使劲炒上，把它炒发焦了然后再吃，比肉都香。对，那我也可以试一下这个苦瓜炒牛肉啊，炒的时间长一点，让它这个颜色变变啊，发焦了再吃，那可能也没有那么苦了，是不是炒的久一点就不太苦了呀？因为我这个吃不了那么苦，所以经常我就是在外面点，就点一个那个苦瓜煎蛋，苦瓜煎蛋我也不会做，自己在家炒苦瓜炒不好就炒得特别苦，所以我也就不炒。看来大家都是有经验的人呐，生活经验丰富啊，这个做饭都是高手啊。好吧，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都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啊。然后咱们自驾游也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之后，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二维码了，长按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进群，咱们可以看一下行程了解了解。刚才呢围城也把这个行程给大家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如果说这个假期还没想好去哪玩的朋友们，这个行程可以参考一下，你跟不跟我们去，报不报名都没关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有时间的话呢，自由行也是非常不错的，咱们就了解了解，什么节点在什么位置，行车时间大概多少，然后在哪里吃在哪里住，安排比较妥当，大家也都可以看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发送自驾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明天早晨的10点钟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一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10:05了，欢迎朋友们锁定929，来到我们的腾城转转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呢是叮当一个人在直播间，你说我的搭档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给大家预告了，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在忙活动哈、也没有带大家去腾城转一转了。今天我们要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时间当中呢，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大家要去的是哪里呢？去的是咱们的新疆人民剧场。哎，我想问问大家，最近呢五月档的电影大家去看了没有？有部电影非常非常的火爆哈、其实它是一个小制作，但是呢说这部电影的这个票房呢现在已经是这个很厉害了哈，叫阿嬷的情给阿嬷的情书，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的。那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啊。电影呢它通过的是这个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的旅程，以及一幅潮汕的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事情的画卷。那好多朋友说在电影院当中去看了，从头哭到尾啊，非常的感人。所以如果说还没有去看的朋友们，那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准备准备哈，那去看一下。在你印象当中就这种的温情的电影哈，你看过的内心特别特别有触动的是哪几部，也可以回忆一下。或者大家还可以来说说你最喜欢去的电影院是哪一家，常常去观影的影院是哪一家呢？因为在乌鲁木齐现在呢各家影院都会有自个的特点啊，比如说有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去新辉电影公园啊，就之前CC Mall的这个地下的这个新辉电影公园，因为在楼上呢可以又吃又喝，很多的集纳了很多全国的潮牌在这里，又能够好逛啊，又能够去吃美食，还能够去看电影啊，真的是情绪价值给到了。还有朋友说呢特别喜欢逛的是这个新疆人民剧场，为什么呢？哎呀，这两年新疆人民剧场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夏天，因为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呢就是里面很凉快，夏天去了之后你可以避暑，而且咱们这个新疆图书馆的这个分馆是在这里呢建立了哈。那大家如果说去之后你从二楼开始打起逛起，二楼三楼四楼满满的全部都是书籍。那它的环境呢也非常好，因为进行了重新的这改造装修之后呢，咱们这个新疆人民剧场从二楼开始你可以吃上果丹丹冰激凌，还可以喝咖啡啊，有各种饮品。那么书香满满，从二楼的布置到三楼到四楼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分区的一些书籍，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咱们新疆很多本土作家的经典的这个书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棒的这个天气底下呢，有请我的搭档佳妮带大家去逛一逛咱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

场啊的分馆，那带您去从二楼打起啊，去逛一下二三四，看看咱们的这个图书馆在人民剧场的分布啊，这个结合起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特色的啊。那在请进我的搭档佳妮之前呢，因为一会儿我们通过929视频号会进行融媒体直播。今天呢是5月21号，是国际饮茶日。从前天开始啊，我们就给大家说过了。那今天呢在卢苑茶城啊，丝路明珠卢苑茶城的一楼大厅呢，稍后的时间12:30会有场特别特别好的活动哈、啊。因为本次的国际饮茶日呢，是以传承茶文化、全民享茶香为核心。你看，早间呢，就是您要是现在出发到达卢苑茶城，那首先给大家先做一个免费义诊啊，就是您可以去量个血压，去这个有咱们的这个医生在现场会有一个坐诊啊，您可以去聊聊你最近的比如身体状况呀，睡眠质量啊等等的。然后呢，咱们现场呢还会有这个6大茶艺的表演，有舞蹈、朗诵、非遗手作、旗袍秀、汉服茶礼秀等等，可以沉浸式感受传承这种茶文化魅力，还有迎宾茶免费品尝。所有929我们同城转转的热心的听友啊，今天呢您要是在12点左右到达现场，那只有咱们听众啊可以去免费抽一张奖券。这个奖券呢比如说里面有很多很多品牌的茶馆啊，那个就是茶商茶品牌，那您抽中哪个茶品牌，这个品牌的负责人呢就会给您送一盒茶礼，有可能你还会抽到的是茶具啊，这个呢就很棒了。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一个茶啊，或者是茶城都可以，我把稍后活动期间来这个迎接我们929同城转转的热心听友的这个对接负责人的电话呢发送给大家，有个回执信息，那您就可以到达现场去参加今天521咱们丝路明珠卢苑茶城一楼大厅的这场的茶文化的活动了哈，沉浸式去感受茶文化的魅力。茶城呢有各类名茶、文创茶器都可以去现场的参观，那也希望各位能够达到我们同城转转的热心听友的这份福利啊，到达现场，全程的活动是免费来进行参与的哈，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啊，比如说有一个我非常喜欢是云香茶叶带来的宋氏点茶，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还有呢就是我看到了有契约合奏烟雨唱扬州啊，这是咱们茶城的演艺部和一米阳光的舞蹈队为大家带来的。今天飞一的老师呢带大家会在现场做送景的相关的小物件啊，各位也可以去现场免费的去坐一坐，去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强烈推荐的活动啊，如果说现在有时间的朋友呢，您可以往这边出发了。活动是12:30开始，入场时间呢是从11:30开始到12:00之间，大家呢可以往卢苑街茶城的方向去进行集合。那想要提前打电话对接的朋友，您发送一个茶城过来或茶都可以啊，我们把今天521国际饮茶日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对接方式呢发送给大家，您就可以此刻呢从家里进行出发了。好，现在是11:12，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有请我的搭档佳妮，那从新疆人民剧场的现场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融媒体直播。

0: 好，此刻我看到了我们的画面已经切到了新疆人民剧场的现场了。佳妮目前呢是在咱们的，哎，这个我看不出来是几楼啊，也许是三楼，呵呵，背后呢全部都是书架啊，而且呢透过咱们现场的这个图片，这个视频的直播可以看到呢，书架的亮化做得非常好啊，大家在这呢可以感受到非常就暖暖的这种的这个读书的这种的环境，非常棒啊。那好了，大家可以锁定一下929的视频号，此刻呢我们赶紧把信号接到前方，有请佳妮上线，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在自治区人民剧场的这个分馆的现场的一个融直播，带您去深度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参观一下。你好佳妮。
1: 你好叮当，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妮。今天早上早早的出发，乘坐地铁一号线就到达了南门，在南门下车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新疆人民剧场，殊不知啊，在新疆人民剧场里还有咱们新疆图书馆的人民剧场的分馆。那此时此刻我来到的就是新疆人民剧场的二楼，咱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那么在我身后的书架就可以看出来啊，在这里除了看电影看演出之外呢，还能够沐浴书香。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会通过音视频融媒体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照面，那也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网络收音机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融媒体直播。那么此时此刻呢，我要邀请到一位好朋友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精彩内容。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馆的负责人，我们的吕书璇老师。吕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2: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那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大家见面，是不是也是积攒了满满的热情和想说的话，给大家来介绍咱们人民剧场的分馆它的别样之处？
2: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建筑嘛，我们是1957最美剧场。那其实大家从外面看想象不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建筑里面居然还藏着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图书馆。
1: 是的，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就是咱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也是首家进入剧场的图书馆，所以作为首家咱们应该是满满的骄傲和自豪感。
2: 对的对的，是这样。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以移动的方式，同城转转，我们同城转起来，在新疆人民剧场我们图书馆的分馆转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通过摄像机的画面了解一下，在与众不同的新疆人民剧场里，作为新疆图书馆的分馆，它的特色包括占地面积，包括展陈方面的特色又是什么呢？有请刘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分馆呢我们是分二楼和三楼啊，两个区域。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二楼的部分。二楼的左手边呢是我们可以借阅的。对，就是如果我们是自治区图书馆和这个借书证，那么大家到这儿就可以凭自己的借书证在这儿借到自己想要看的图书。也可以在就是图书馆或者在其他可以还书，包括我们地铁站，去还掉我们这本书。
1: 好的，非常的方便啊。我看到在展陈方面呢，有我们的吧台，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饮用一些茶水，然后静静的来看书？
2: 这个是其他图书馆可能暂时没有的哈。
1: 对，
2: 就我们在这边呢有新疆特色的茶和咖啡。那么你可能在这看电影之前，喝一杯茶或者咖啡，那还可以选一本自己想要看的书。
1: 真的很好啊。而且在这个展陈区，我看到有很多不同主题。

0: 籍的书，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
1: 对，因为大家来看电影和读书其实都是在阅读别人的故事，在看别人的人生。
0: 哎，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分馆呢还常常会做一些图书分享的活动。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去年做的这个东北文学的一个活动。因为去年有这个飞行家还有我的朋友安德烈这几部片子，那么其实它的原著呢都也摆在我们这儿。那你可能是因为看了这本书然后来看这个电影。
0: 对，
1: 我可能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要想要带走这本书。
0: 对，
1: 那在这个场景里我们就都可以完成。
0: 是的，天光地大物博，很多朋友乘坐着飞机而来，可以在这里了解什么是新疆，还有飞行家这几本书，我觉得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感受啊。所以在文字当中我们来感受作家的思维，也了解新疆，爱上新疆。你看在这里还有香料植物之旅，新疆味道应该是和美食有关的，是不是？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做纪录片的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新疆味道是我们在20年前拍的一部纪录片。然后在这个空间里我们除了看电影看书，我们还有一个电子阅读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扫这本书后面的二维码，那你还可以就是看这部纪录片，也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听完一部分书。
0: 真的很好。我还看到了杰出贡献奖王蒙老师的选本，也是红色的一个封面啊，很喜庆。
1: 对的，在这儿呢，因为我们离景区也很近，大巴扎步行可能只需要20分钟，所以我们都把它收集齐了。
0: 对，是的，我在这边还看到了电影的放映机，旁边还有首届新疆，
1: 所以我们都把它收集齐了。
0: 对，是的，我在这边还看到了电影的放映机，旁边还有首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优秀的项目，包括获奖的证书都有一个展示啊，所以满满的文化氛围。那接下来我看到这边的书柜更有意思啊，它有一种复古的味道，而且呢这个书柜也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读者来也是可以借阅的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选的所有的这个硬件还有我们的软装都是要根据这个剧场它本身的这个建筑特色让它呢看起来非常符合这个环境。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精彩内容。其实李老师，您看到摄像机的画面拍出来咱们的书柜书架书这个特色的展陈还是非常的漂亮和美观的。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公共场所，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桌是不是读者朋友坐在这里除了读书还可以交流一下？
1: 是的，是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读书会，每个周一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诗经》的诵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跟我们旁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阅读分享，
0: 对，
1: 包括有附近住的一些老年人啊，就他们可以带着自己喜欢喝的一些茶，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桌上，坐一下午，然后聊聊书，然后聊聊天，见见朋友，所以我们也把它定成是这个。新疆人民的自己的一个会客厅。
0: 今天是521，又是小满节气，我们也说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我发现咱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也向读者朋友表达了一份爱意，就是说以书换咖这样一个主题内容，是不是大家捐赠一本书就可以免费的喝一杯咖啡？
1: 我这样给您推荐这个活动哈。以书换咖这个活动我们是去年开始做的，但是我们一直会做下去。那就是带着您家里的一本您读过的书，或者是您非常想要推荐给读者朋友们的书，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空间，你可以拿这本书换一杯你喜欢的咖啡或者是一杯茶。
0: 哇，太好了。就像我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买了很多书，有的时候年龄过了他读完了就闲置在家里了，我想很多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把家里的闲置的书拿到这里来推荐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和广大的读者，我们就可以免费的换购一杯咖啡了。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讲说换一杯咖啡这是小事儿，但重要的是让您家里的你的书柜里的书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重新流通起来。
0: 这个就很好，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将家里你喜欢的书读过了，你觉得读了很多遍想推荐给大家，也不想把它闲置在家里，那可以拿到我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进行一个换购，而且可以喝到有品质的咖啡一杯，这个活动很好，刘老师。
1: 对对对，我们

0: 去年有个大姐，她拎了一箱书，但是我倒不是非想要换这个什么喝的东西，我只是觉得这些书如果当赠品卖了，实在太可惜了。
1: 对，
0: 因为我当时都是每一本挑选来的，都是我喜欢读的。我就希望他们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怎么讲，暖心的空间，让他再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1: 对，
0: 然后他会没事就来这儿坐坐，然后他会跟我们其他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推荐他的这些书。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故事我想讲给你听哈。
1: 好的，
0: 就是游客，然后他带着李娟的一本
1: 我的阿勒泰
0: 当场来的，然后他说，因为我换本咖，我换这本书哈，那个咖啡你先给我，那个我先品着，结果书没看完，他说，这我还是买单吧，书实在太好了，我要带走，我得继续看。
2: 有的读者呢，他对作家的书是极其热爱的，就百看不厌。
0: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是因为这本书来新疆的吗？他说对。他说新疆这个季节我觉得太棒了，就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但是还有两个季节，我下次恐怕还要来。
2: 真的特别好。我们再往前走走看啊，李老师，我发现在这个二楼呢，就是处处都可见它的细节包括这边的展陈墙面，哪怕它很窄的一个展示的空间，都有咱们的书籍的展示。
0: 对，
2: 就是让所有的进来的读者观众，还有我们的电影发烧友，包括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文化，感受到书香。
0: 是的，我们也简单做了一个分类哈，就是历史类啊，然后文学类啊，诗集，还有电影音乐，然后还有就像您刚刚讲的小朋友的这个绘本，那我们还有一个绘本专区。因为有些其实电影院常常放一些动画片什么的，我们家长呢，才用这段时间就可以说跟小朋友先做一个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段时间是不会让你说白白在这儿浪费掉的。
1: 对
0: 啊，你来之前可以看，然后你看完了电影之后，你还可以再读本书。
2: 对，是的，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家的收音机，就作为广播人看到这一台收音机的时候就很亲切。那在这里我看到比如说大朋友小朋友在两边落座，能够读一本书，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广播传递的一份美好，也是极其美好的一件事，就好像此时此刻一样。我看到了李娟老师的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我也买了，所以我看到它很亲切，还有深夜书店，所以很有文艺范，也很有知识的能量。在我的身后呢，我看到还有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啊，家里比如说有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在哪遛娃都是遛，但是有一种遛娃就是遛着遛着他就学会了，遛着遛着他就会认字读书了。所以咱们新疆图书馆在人民剧场的分馆啊，也是这样一个独特之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读一读绘本啊，大朋友也可以讲一讲书中的故事内容，我觉得这一块就显得非常的温馨。
0: 对，我们想就想说他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手有一本自己想要翻开的书。
2: 是的。那我再往前看，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长条桌，这边就是一个公共交流的空间，是不是？
0: 刚刚有一些同学可能会在这儿做自习，然后做考试前的一些准备。
2: 对，那是不是有一些家长会带着朋友小朋友，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全天在这里写作业读书的？
0: 会的啊。好的，那我们还会有一个英语角。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区做一个英语角。那么就欢迎大家小朋友和大朋友有这个兴趣的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
2: 哇，太好了，这个英语角是每个周末开放还是每个周末哈？今天是周四了，明天周五、周六、周天、大后天大家就可以来到现场感受一下。
0: 是吗？是吗？
2: 我们会请到专业的英语老师和大家交流，是吗？
0: 对，都是有这方面特长的，他也不一定非得是老师他可能是从事其他行业，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个
2: 爱好。
0: 对对对对。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李老师再次出镜啊，因为马上到了半点时分了，我们也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面对我们的镜头发出一个邀请，可能很多的朋友只知道人民剧场有演出有电影，但殊不知这里还可以读书来阅读。我们也有请李老师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咱们的分馆。
0: 好呀，欢迎大家在有空的时候然后来到1957最美剧场， 那么在六月一回的时候

0: 后，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大的落地窗，这个阳光洒在我们的这个阅读的桌子旁边，你可以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重新找到那个热爱阅读的自己。
1: 是的，我觉得李老师说的很好，重新找回热爱阅读的自己。也许有的朋友一直在阅读的路上，也有朋友可能很久没有读书了，但是我相信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一定给你带来一份静下心来阅读的快乐和美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半点广告和信息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嗯，好的。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报时，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8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南郊有6到7级的东南风。明天呢5月22号，乌鲁木齐阴转多云天气，而高温26度，低温14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我们来看一下周末的时间啊，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温度呢还会有一个下降，18度到10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所以这两天有出行小伙伴呢，您可以趁着您看啊，明天呢是周五的时间啊，可能周末的时间有一场小雨，那适合呢在雨后啊外出呢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更加澄澈的这个空气。那么也推荐大家能够比如说走一走咱们周边的石人沟啊或南山啊，进行一个徒步分享，在5月份这个非常舒服的季节当中呢，能够去感受乌鲁木齐的一些变化。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有自驾游的活动啊，我们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当中为大家特别发送前往这个阿勒泰的一条路线。5月27号到31号的这条路线呢，目前咨询的朋友非常的多，很火爆。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您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有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的朋友呢，可以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的2日游，前15辆车呢是免费送啊，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完成报名，或者是呢拨打2561929来咨询报名。
1: 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1: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2: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好嘞，11点35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在这两天在我们头痛转转节目的种草之下， 纷纷去了我们推荐的一些店家，比如说呢，有去咱们士人沟木序小馆啊，尝到了菌啊菌汤，包括呢，还有爱情丸子的咱们热心听友马恩品，刚刚发来了照片啊，发来的先是士人沟目前的这个草坡，新绿啊覆盖的这样的照片，天空非常的蓝，底下呢草坡上也是新兴的嫩嫩的绿草覆盖着的感觉，哎，真的是很美好。然后呢，他发来了木序小馆啊，说是这个爱情丸子真不错，我看绿油油的哈，感觉像野菜做的，是不是？说这个不错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去品尝一下木序小馆的菜，特别是旁边还有一个小湖，可以去休闲和垂钓的。真不错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此刻呢正在往卢院街的茶城的方向在走啊，今天12:30呢，卢院街茶城呢会有一个国际饮茶日的一个活动啊，那么现场呢为大家带来的有免费一诊啊，还有呢就是非遗手作，为大家带来的是宋锦的一个制作啊，宋锦相关的一个小物件的制作，大家可以跟着老师去进行一个尝试，免费去制作。然后呢会看到六大茶艺的表演，涵盖了有舞蹈、朗诵、非遗手作、旗袍秀、汉服茶礼走秀等等活动，有全民的饮茶市集，就说呢您可以去现场呢去品尝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知名品牌的茶叶。然后啊，咱们每一位同转转到场的朋友呢，我们为大家额外加赠一份好礼，就是给您会有一个抽奖券，那您要是抽中了哪家茶品牌的这个礼券，那这个茶品牌的商户呢会给您送一盒茶啊，您可以带回家免费呢进行这个享有。那12:30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出发了，在路上您再问我说去了以后到哪里集合去签到啊，或者是呢跟谁对接，我们会给大家发送一个回执信息，您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查就可以了啊，我们给您发送过去。现在呢我们赶紧要接通我们前方的这个主播佳妮的电话了啊，然后呢我们通过929视频号呢，目前和大家一起去逛的是新疆人民剧场，这里呢会有咱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在这有设置啊，来有请佳妮上线啦。佳妮
6: 你好，丁芳，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半点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我来到的是新疆

0: 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三楼啊，很开心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到了新疆人民剧场策划营销部的经理苏经理和大家照面。那最近上映的新的电影演出的新剧都有哪些呢？我们有请苏经理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有请苏经理。苏经理和我们的929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1: 929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人民剧场策划营销部的经理苏雷。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剧场的三楼，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们三楼呢整个在公共区域呢都布置的是这个新疆图书馆的一些这个又是以书籍来点缀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空间。
0: 是的，我看到这个苏经理出镜非常的飒。一个字撒，就是说最近苏经理很忙，据说呢咱们新疆人民剧场也是排演了很多新的演出的剧目，还有上映的新片电影，受到了广大朋友们的热烈的欢迎。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热播的电影都有哪些？
1: 最近应该说最热的电影是新疆本土的一个电影《半桶书》。
0: 哇，我也很想看。我和我们的摄像凯文在今天走进咱们剧场的时候，我就说哇，我们很想看《半桶书》。我们看到有很多巨幅的电影海报在介绍这部电影。
1: 是的，而且《半桶书》这部电影呢，是在人民剧场办的这个主创的见面会。
0: 对，好的，哇，主创的见面会在咱们新疆人民剧场。其实也可以看得出，其实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心中，新疆人民剧场在我们新疆儿子娃娃丫头子的心里占据着不可估量的一个位置。我们也说一下，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新疆人民剧场还是3A 级景区，是不是？
1: 人民剧场是3A 旅游景区，它不仅是一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文保单位，同时也是三 A 旅游景区，还是这个自区的研学旅游基地，也是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人民剧场其实头衔还蛮多的。
0: 是的，我很开心的和大家分享，就是它有厚重的历史意义，而且它始建于1957年，对不对？
1: 对，人民剧场呢是55年开始修建，57年建成，那也就是说明年，人民剧场就迎来了70周年。
0: 哇，所以这么悠久的历史，我相信在这里工作也是让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1: 是的，非常有厚重感的一个。
0: 那今天我们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还有新疆本地的朋友再次重新介绍一下，让我们重新全面的认识一下新疆人民剧场，它的占地面积包括楼层是怎么样一个规划的设计。
1: 人民剧场呢当时修建呢应该算是当时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事件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路这边还是比较就是都是一些矮旧的一些平房，那人民剧场从当时的历史图片上看啊，人民剧场是当时比较恢宏的一个建筑，是这个附近是最高的一个建筑了。
0: 是的，我看到网友朋友也在公屏上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走进新疆人民剧场，一起了解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详细内容。也有朋友说好久没有来人民剧场打卡了，其实交通方面非常的方便，地铁1号线直达。今天我是地口出来的，一出来就是新疆人民剧场，非常的方便，交通便利。我相信在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走入静静的看电影来阅读。
1: 是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公共区打造了这样子一个特别好的以读书为主的一个休闲的文化空间，让观众可以不管是看演出还是看电影的观众，他走到了人民剧场，在等待和闲暇之余能够坐下来，就是不至于很无聊的去玩手机啊什么，他可以可以看翻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0: 是的，
1: 看书。
0: 很好。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哇，三 A 级的景区我要来打卡，也想看电影看演出。那作为策划营销部的经理苏经理，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便捷式的一个购票方式，如何买电影票，如何来看新的剧目，怎么样购票会很好又能够享受到一个优惠的途径呢？
1: 我们已经把电影和演出的这个渠道打通了，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关注新疆人民剧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以后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不但可以了解到这个相关的活动以及一些电影和演出的资讯，也可以同时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不管是电影票还是演出票都可以购买。
0: 好的，现在大家就关注一下新疆人民剧场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的有用，所有的演出信息排单都会在公众号上发布。
1: 是的，
0: 好的，那我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啊，有请副经理给大家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读者

0: 朋友还有听众网友朋友们走进新疆人民剧场。
1: 好呢好呢，那新疆人民剧场呢，刚才通过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呢，是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0: 是的，
1: 不管是本地的这个观众还是外地的游客，都希望能够走进新疆人民剧场。不光其实不光是为了看这个电影或者是演出啊，
0: 对，
1: 那哪怕就是参观人民剧场的这个外景，或者是里面的一些浮雕、一些雕塑，那可以感受到这么多年将近70年的这样一个建筑能带给你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感官。
0: 哎，是的，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且呢，在这里能够静静的阅读、看电影、看演出，都是不错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这里，大家在旅游拍照打卡的时候，每一层的设计空间，包括展陈，都是非常有新疆特色的。
1: 其实我们考虑到了多种元素，
0: 对，
1: 不光是有新疆的这个特色，也有一些，因为它这个建筑，包括它的一些图案，它可能有这个少数民族的元素，但是也有这个中华传统的这个莲花的一些元素，它其实是多元融合的一个一个结合。
0: 好的，好，谢谢副经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走进我们的大厅，在3楼啊，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刚才呢，我们在一路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剧场不同的设计。在这边你看，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个剧社，不仅可以演出，还能够观影。所以说，在每一个展厅的设计上来说呢，都有它独特的亮眼之处。
1: 小剧场，南门剧社。而且这个我们专门呢，就是把这个厅呢打造成一个周末，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小舞台上呢进行这个魔术表演。甚至我们每个月大概有2次，我们会有这个宋美龄耳环的这个沉浸式、行进式演出。现在是去年是比较火这个演出，今年也还可以，票基本上都是。就是每一场都能售罄。
0: 对对对，就是我还在犹豫的时候，也许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售空了。所以说在这个南门剧场里面也是有很多小型剧目的一个演出。这最多能够容纳多少人呢？
1: 这个厅是容纳93个位置，但是这个南门剧社的有一些演出它都是局限于某一个厅的。它整个在3楼的这个公共空间加这个电影厅
0: 都可以，
1: 因为它是人跟着演员走。
0: 明白了，它不需要复杂的道具，
1: 跟道具应该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新型的演出。因为我们常态化看到的演出是镜框式的，就是演员在舞台上，观众坐在下面看。但是它现在这个新型的演出是演员跟观众距离非常的近。所以就属于
0: 对沉浸式互动式的演出。好的，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看到李老师去哪里了？好的，我们也继续有请出我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吕老师，稍后呢和大家见面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读书项目的系列，包括我们的公共空间。其实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位置非常的舒服，三楼的视野更加的开阔了。我发现吕老师静静的去读书了，我们再次感谢苏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吕淑璇老师和大家来照面，好不好？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在我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里有请出我们的负责人吕老师和大家见面。刚才苏经理给我们介绍了人民剧场它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啊，包括每一层的空间设计，包括最近上映的新片。那吕老师，我看到你在3楼安静的读书，我发现3楼的这个视野空间比2楼又更好了，更开阔，而且展陈的书目更多了，是吗？
2: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空间，它基本上每次可以有20个人在这儿做读书分享，做阅读分享。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有周边的这些居民啊，或者同学们，他们想组织一些小范围的讨论，或者是分享，其实这个空间是非常合适的。
0: 对，而且我发现工作人员很贴心，我们的木质的椅子上还有软和的坐垫哈，而且颜色非常的清爽。那在这里不仅可以做一个阴与角的空间的一个交流，还可以就这个阅读的读后感进行一个交流，所以这个座椅非常的舒服。我看上面还有这个有这个蜡烛，有香薰，还有这个花束，包括整个阅读的空间都非常的舒服。从3楼的这个窗户外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南门地铁站。所以整个刚才苏经理介绍呢，人民剧场也是3A级的景区。大家在这里打卡阅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生活

0: 的书籍，还有艺术类的书籍的一个推荐和展成。所以不管大家是喜欢学工科的、文科的还是艺术类的孩子们，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爱的那本书。
1: 是的，这个站呢就是我刚刚跟您推荐过的这个新疆作家专区。这边是刘亮程老师的专区。
0: 是的，曾经我走到穆磊，走到刘亮程老师创作的这个故地哈，所以当时我在这个游览的时候发现，就会有很多的读者去到了当地，也是带动了当地他创作的这个奇台穆磊的一个景区的一个火热。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读着经典游新疆，所以作为新疆孩子们来说也是非常骄傲的生活在这方热土之上。
1: 是的呀，我们隔着千山万水就可以了解到作家他的这个生活所在地和新疆这块热土对于他们创作的一些影响。
0: 是
1: 的，有周涛老师的专区和李娟老师的专区。
0: 可见呢读者朋友对于新疆作家的一份喜爱，所以在这里也是满满的新疆作家的一个藏书。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最美剧场，就是新疆人民剧场，始建于1957年建成啊，和大家见面。所以在这里我发现包括地上的瓷砖，它都是很温馨的一个搭配，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走在这里干净敞亮的空间，静静的阅读一本书，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大家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新疆人民剧场，来到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的分馆哈，在这里静静的来享受一下。我看到这里的沙发非常的温馨，就好像小时候爷爷奶奶家的一个布置啊。
1: 确实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沙发。
0: 对，
1: 到现在来讲坐着还是很舒服的。
2: 好的好的。
1: 也许这个沙发上就留着刚刚思考者的一个体温。也期待着你下一次过来坐坐这个沙发。
2: 那昨日不如撞日，我今天就来坐一坐。苏经理刚才给我使劲的眼眼色呢，说佳妮你坐一下。我坐一下，就是它是弹簧的坐垫，非常的舒服，然后很柔软。我坐在这上面，我想到了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在这里一起交流，包括奶奶在这个沙发上能够织毛衣啊，给我们纳鞋垫的一个美妙的一个童年的记忆。所以它是一个有历史厚重文化感和青春时代回忆的一组沙发。我看到苏经理也频频在点头，是不是？
3: 我们在这个沙发上进行阅读。
2: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比如说作家发表了新书，我们甚至可以在这组有文化历史底蕴的沙发上进行一个访谈。
0: 有一组
2: 专门访谈的一个空间，是不是？今天人民剧场的苏经理和我们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负责人李老师都非常的热情，想要把每一个空间以脚步的方式给我们丈量，然后让我们的摄像机前的听众网友来感受。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着装啊，比如说要和读者朋友见面了，李老师，我们可以照照这面镜子，我发现它非常的干净，每天都有擦拭，而且呢就是包括呈现出的我们自己的样子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信。
1: 阅读本身就是一面镜子，
2: 对，最浪漫的镜子，我看到了。好的，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公共阅读，一个会客厅。
1: 是的，我们就您刚讲说我们做阅读分享或者有一些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2: 哇，真的是应有尽有，我随口一说，但是这个梦在现场就会实现。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标牌的展示，是新疆文旅会客厅、新疆人民剧场会客室哈。所以在这里，我相信在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作家走入，也有更多的读者会在这里分享最爱的书。
1: 对，人民剧场这个安静的老建筑，它会一直在这儿，因为它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
2: 对，是的。那我发现在它的侧面这组椅子坐下去可能也更舒服，它就像油画般的一个质地啊，是一个黄绿相间的，上面还有一束花我觉得不管是走在哪个空间，大家都有一种想要安静的坐下来阅读的一种氛围。
1: 是的是的。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1:53了，也到了今天节目即将收尾的一个时间，所以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也非常的舍不得，有请两位负责人同时和我出镜啊。首先呢，我们有请副经理再次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我们要关注新疆人民剧场公众号来了解未来的演出和电影的信息和活动的信息，对不对？
3: 是的，可以。
2: 好的。
3: 那就邀请吧，邀请大家。

0: 够关注新疆人民剧场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这个活动资讯以及电影及演出的各种信息。
1: 哎，好的，谢谢苏经理。那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吕老师，给大家也发出一个邀请，有时间家长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静静的阅读一本书。
2: 是的，以书放开这个活动我们会一直进行，请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书光临人民剧场。
1: 是，那是不是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关注新疆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呢？
2: 是的，是的，对的。
1: 嗯，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走进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现场直播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感谢大家的一路追随。希望在周末得空的时间，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走进新疆人民剧场，感受新疆图书馆人民剧场分馆的精彩。叮当，
3: 好的啊。今天呢，我们的佳妮带大家前往了新疆人民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疆人民剧场现在进行了重新的这个规划装扮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看电影，还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书店里面呢，进行看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啊，最美的剧场，值得大家去打卡。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929，明天上午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甜

0: 碑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好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姑娘买就五百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7: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提到神奇动物，你可能会想到电影里纽特皮箱里的魔法生物，会喷火的龙，会隐形的秀秀。但其实啊，在我们真实的地球家园里，就藏着无数比魔法生物更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它们有的会返老还童，有的会模仿各种声音，有的甚至能拉出立方体的便便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些地球生灵的神奇秘密。
6: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穿越森林，潜入深海，漫步沙漠，翱翔天际，去寻找那些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神奇动物，了解它们不为人知的生存技能与生活习性，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妙。话不多说，我们的神奇动物探险现在正式出发。

0: 首先啊，咱们第一站就去澳大利亚的草原和森林里去找一种自带萌系 buff 还拥有奇特技能的小动物袋熊。提到袋熊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考拉，但其实袋熊和考拉虽然都生活在澳大利亚，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1: 袋熊的体型啊，圆滚滚的，像一只胖乎乎的小土拨鼠，浑身覆盖着浓密的灰褐色毛发，眼睛也是圆溜溜的，鼻子粉粉的，看起来温顺又可爱。但这样可爱的小家伙呢，却有着一个极具辨识度的特点，能拉出立方体形状的便便。
0: 这一现象啊，在动物界十分的罕见。我们平时见到的动物便便，要么是圆形的，要么是条状的，立方体便便堪称是动物界的奇葩。科学家研究就发现了啊，袋熊的肠道非常的特殊，肠道内壁是布满褶皱，这些褶皱会像模具一样将粪便挤压成规则的立方体，而且袋熊每天能拉出多达100多颗立方体便便。这些便便对于袋熊来说还有重要作用，它们呢会将便便堆在自己洞穴门口或者是岩石上，以此来标记自己的领地，向其他袋熊传递哎，这里是我的地盘这样的信号。
1: 除了会拉立方体的便便啊，袋熊呢还是动物界的挖洞高手，它们的前掌呢非常的锋利，像一把把小铲子，每天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挖洞。一个袋熊家族呢，甚至可以挖出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的洞穴。这些洞穴呢，不仅是他们栖息的家园，还是遇到危险时躲避天敌的避风港。而且呢，在澳大利亚炎热的夏季啊，洞穴内的温度会比地面低很多，成为袋熊天然的空调房，帮助他们来顺利的避暑降温。
0: 更为让人惊喜的是，袋熊虽然看起来胖乎乎的，行动却十分的敏捷，最快的时候啊，奔跑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呢，远超人类的跑步速度。袋熊的性格普遍温顺，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如果被激怒，他们会用自己圆滚滚的身体撞击对方，威力不容小觑。

0: 告别了袋熊啊，我们的下一站呢来到了潜入深邃的深海，去认识一种拥有多种超能力的动物章鱼。提到章鱼呢，很多人会觉得它的外形比较奇特，八条长长的触手，圆滚滚的脑袋，搭配大大的眼睛，看起来有点吓人。但其实呢，章鱼是地球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其身上的神奇技能啊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伪装术。章鱼可以通过改变自身颜色的和纹理来完美的融入周围的环境，就像拥有了一个隐形的斗篷一般，轻松的躲避天敌。
1: 比如啊，当章鱼躲在珊瑚层里的时候，它们会将身体颜色调整的与珊瑚一致，纹理啊也会模仿珊瑚的形态，让天敌难以察觉。当它在沙地上爬行的时候，又会变成和沙子一样的黄褐色，实现完美的隐藏。更为神奇的是，章鱼其实是色盲，只能看到黑白两色，却能精准地匹配周围环境的颜色。
0: 科学家研究发现啊，章鱼的眼睛虽然无法识别颜色，但它皮肤里有一种特殊细胞，这种细胞呢能感知光线的强弱和波长，进而帮助章鱼来调整身体的颜色，精准完成伪装。
1: 除了伪装术，章鱼呢还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如果它的触手被天敌咬断，无需担心，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长出一条新的触手，而且新长出的触手与原来的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
0: 更厉害的是啊，章鱼的触手呢还独立拥有思维，即使被切断了依然能够自主活动，甚至能够抓住食物。这是因为章鱼的神经系统十分的特殊，大部分神经都分布在触手上，让触手能够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
1: 章鱼的身体构造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它有三颗心脏。我们人类只有一颗心脏，而章鱼的三颗心脏分工明确，其中两颗是专门负责将血液输送到腮部，帮助章鱼来呼吸，另一颗则是负责将血液输送到全身，为身体来提供能量。
0: 此外呢，章鱼的血液啊是蓝色的，这是因为它们的血液当中含有一种叫做血蓝蛋白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帮助章鱼在低温缺氧的深海环境当中高效地输送氧气，来更好地适应深海生存。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级，南郊6到7级。
5: 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叠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8: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7: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8: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7: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的神奇动物探险之旅仍然在继续。刚才我们一起认识了会拉立体便便的袋熊，拥有三颗心脏的章鱼，擅长模仿的禽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沙漠，认识一种被称为长生不老的神奇动物——灯塔水母。
0: 提到灯塔水母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它的返老还童的能力。没错，它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能够实现生物学永生的动物。所谓生物学永生呢，简单来说就是灯塔水母在遭遇严重的生存压力时，比如受伤、饥饿、环境恶化等，能够从成熟的水母形态返回到幼年的水螅体形态，重新生长开始。就像人类从成年人变回小孩，再慢慢长大，循环往复，理论上呢是可以实现永久的生存。

0: 继续来介绍灯塔水母啊，它的体型非常的小，直径只有4到5毫米，身体呢呈透明状，外形像一个小小的灯塔，这也是它们被称为灯塔水母的原因。它们的身体呈中型，伞盖的边缘有很多细小的触手，这些触手啊可以帮助它们捕捉浮游生物，而浮游生物也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灯塔水母主要生活在热带海域，适应温暖的海洋环境。
1: 很多人呢会误以为灯塔水母是长生不老永远不会死亡的，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灯塔水母虽然能够实现返老还童，但它们依然会因为疾病、被天敌捕食等原因死亡，只是不会因为衰老而自然死亡。而且灯塔水母的返老还童也并非是无限次的，每次返老还童都会消耗它们大量的能量，当能量耗尽的时候它们也会走向死亡。
0: 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灯塔水母的返老还童能力，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延缓人类衰老的方法。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掌握这种能力，或许就能实现延缓衰老的愿望，但这还需要漫长的研究过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一定能从灯塔水母身上找到新的突破。
1: 除了灯塔水母，沙漠里还有很多神奇的动物，比如骆驼、沙漠虎、角蜥等。其中呢，角蜥的防御能力是十分的奇特的，它能够喷射血液，当角蜥遇到天敌的时候会主动撕裂眼睛周围的血管，喷射出长达1米多的血液，这些血液带有特殊的气味，能够有效地吓退天敌。除此之外呢，角蜥的血液还能帮助它们来调节体温，在炎热的沙漠环境当中，血液可以帮助它们散热，维持身体的正常温度，更好地适应沙漠的极端气候。

0: 告别沙漠，我们的探险之旅来到了北极。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冰雪精灵的神奇动物——北极熊。提到北极熊，大家都会想到它们浑身雪白的毛发，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十分的可爱。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北极熊的皮肤其实是黑色的，我们看到的雪白毛发其实是透明的，而且毛发内部是空心的，能够反射光线，所以看起来呈现白色，而它们的皮肤却是纯正的黑色。
1: 北极熊的黑色皮肤啊，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吸收热量。北极地区呢，气候极端寒冷，气温经常在零下几十摄氏度，黑色的皮肤能够更好地吸收太阳的热量，来帮助北极熊维持身体的温度，抵御严寒。而且北极熊的毛发非常的浓密，每平方厘米的毛发数量多达15000根。这些毛发呢，就像一件厚厚的羽绒服，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暖作用，让它们在极寒的环境当中顺利生存。
0: 北极熊是北极地区的顶级掠食者，战斗力极强，它们的前爪啊锋利无比，能够轻松地撕裂海豹的皮肤，嗅觉也异常灵敏，能够闻到几公里之外的海豹气味，即使海豹躲在厚厚的冰层下面，也能被北极熊精准地找到。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是海豹，它们呢会在冰层上挖洞，耐心地等待海豹浮出水面，然后迅速扑上去完成捕猎。
1: 北极熊虽然看起来非常凶猛啊，但也有温柔的一面。母北极熊对幼崽极其爱护，会照顾幼崽2年多的时间，耐心地教幼崽捕猎、躲避天敌等生存技能。在幼崽长大之前，母北极熊不会离开幼崽，即使遇到危险，也会拼尽全力地保护幼崽的安全。而且北极熊之间也会相互帮助，有时候呢，几只北极熊会合作捕猎，之后共同分享食物，展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
0: 不过啊，现在北极熊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冰层正在不断的融化，北极熊的栖息地也是越来越小，捕猎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北极熊因为找不到食物变得日益的瘦弱甚至死亡。所以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守护北极熊的家园，守护这些神奇的地球生灵。

0: 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动物啊，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还藏着一种自带发电技能的神奇动物电鳗，它们堪称动物界的移动发电机，凭借独特的身体构造，能够释放出足以击倒成年人的电流，是自然界当中极具威慑力的水生生物。
1: 电鳗呢，虽然名字里带鳗，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鳗鱼，而是属于裸背鱼目，体型呈圆柱形，身体光滑无鳞，颜色多为灰褐色，体长可达2到3米，体重呢也能达到20公斤以上，外形看起来像一条粗壮的水蛇，但战斗力却远超普通水生生物。
0: 电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能自主发电，它的身体内部有专门的发电细胞，这些细胞分布在身体两侧，占全身重量的近1/5，就像无数个小型电池串联在一起，能够瞬间释放出强大的电流。
1: 电鳗释放的电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低强度的探测电流，用于感知周围的环境寻找食物，另一种呢是高强度的攻击电流，电压最高可达86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4倍左右，足以瞬间击晕甚至杀死小鱼7

0: 等猎物。即使是人类被电击，也会出现麻木、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啊，甚至会危及生命。
1: 更为神奇的是，电鳗自身并不会被自己释放的电流击倒，这是因为电鳗的身体结构特殊，它的皮肤和内部器官啊都有绝缘层，能够有效的隔绝电流，而且电鳗在发电的时候啊，会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的角度，让电流沿着水体来传递，而不是通过自身的身体，从而避免被电击。
0: 此外呢，电鳗的发电能力还能灵活的控制，根据不同的场景调节电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比如在捕猎时释放高强度的电流，在探测环境时释放低强度的电流，展现出极强的生存智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穿越了草原、深海、森林、沙漠、北极和热带雨林，认识了袋熊、章鱼、禽鸟、灯塔水母、北极熊和电鳗这些神奇的动物，了解了它们不为人知的生存秘密。
1: 其实啊，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还有无数神奇的生灵，它们用独特的方式适应着自然，书写着生命的奇迹。希望通过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能够让大伙更加了解这些神奇的动物，更加热爱大自然，学会与这些地球伙伴和谐共处。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这张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4: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收听方式也很多样，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您可以选择原始的这个收音机，也可以选择用手机在线的方式，车载收音机都是可以的。那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嗯，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因为这首歌啊演唱者有点多，所以咱们就来猜歌名就行了啊。
4: 嗯，好，那今天我们来猜猜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哈。那我们说到了，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莱萨莱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了一大波福利了。就是啊，我们不仅会为大家介绍线下的演出，同时还有机会带大家去看线下演出。所以今天的这个互动环节呢，谁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的演唱会门票哦。一个人可以获得2张，但是我们只选最快的那位朋友，好不好？好，那各位朋友来猜猜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快来互动吧。

0: 哇，这首歌真的小东选的特别好啊。
1: 对，名字叫做自乘风浪。
0: 你能听出来这是多少个人唱的吗？
1: 很多
0: 啊。对，因为这个我也是看到了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很多位姐姐们共同合唱的，
1: 是，
0: 所以那么多人我们也不方便让大家说都有哪些人啊。就是反正其中有一个人声音辨识度还蛮高的，应该是第三个唱的，就是
1: 范
0: 玮琪。对，声音很独特。那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也很厉害啊，应该是最近有关注这一档综艺节目，那也回答了他的答案。比如说微信平台当中的小丽，还有木槿河西啊，还有这个糖醋里脊张春发来的是语音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好，我们刷新一下来听听看。
2: 自乘风浪。
0: 哇，好的。还有这个 AA 费罗拉时尚花艺啊，
2: 自乘风浪。
1: 哇，我感觉你也在乘风浪。
0: 还有 HeavyWay
3: 自乘风浪。
0: 好的，大家就是现在已经找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秘诀了，对不对？好，还有呢，微信平台当中的洛洛，还有云边啊，还有这个静待花开，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你看这个木槿河西，他就是发的乘风。这首歌其实最正确的答案应该就是
1: 自乘风浪。
0: 哎，是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云边是最快回答正确的哈，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啊这个非常给力的一个福利了，那就是心动亚星潮流之夜巨星演唱会的门票2张。哇，给不给力呢？其他朋友我知道你们参与热情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今天的奖品很给力，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灰心和气馁啊，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还会陆续为大家送出这样的福利咯。
1: 是，说到送福利，其实我们看到好看的综艺节目，我觉得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心情上的福利，对吧？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它就出自乘风2026啊，乘风2026这一次呢是全开麦不修音，真的。哎呀，有时候你觉得每个姐姐都唱得很好，修音修得很棒，你只是欣赏到歌声，因为这一次呢不修音，你听到姐姐们可以走音，没跟上拍子，反而觉得更真实。而且那谁唱，李小冉唱那个叫什么
0: 名字，一天一天打动你的心，是这样唱的吗？
1: 对，心愿便利贴。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就已经过去这么多周了，对吧？结果这梗又被爆出来，又上了热搜。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就是北舞，
0: 北京舞蹈学院，
1: 附属中学应该是。然后呢，就是李小冉他的母校，直接在运动会开场的时候把这首歌作为背景跳了一个舞，大家然后他自己还转发了这个微博，在上面写着我的母校呀，你也没放过我。
0: 对，好像他的这一首歌的这个就被很多的朋友进行翻唱改编，然后也爆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这个乘风2026的节目啊，也是咱们这个开播以来非常厉害，那这个浪姐呢这个热度就没有降过。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所有的姐姐们一起来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而这些姐姐们都非常厉害啊，她们横跨了演艺圈、体育界、戏曲、主持，还有各个领域，她们都是齐聚一堂，以这种全开麦然后全程直播没有修音的形式来登场，我觉得这是咱们综艺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啊。
1: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很真呐、这不最近最新的一期加更版和正片又上线了，网上那叫一个热闹啊。今天咱们来赛就来聊一聊，以及听一听这乘风2026舞台上的这些精彩的内容，以及他们演绎的歌曲啊。我觉得首先这33位怎么来形容呢？33位足以让人惊掉下巴的嘉宾朋友。
0: 那他们都有谁呢？
1: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短道速滑世界冠军王蒙，哎呀，当年在赛场上霸气啊，是吧？
0: 对，
1: 这一次跨界唱跳，光是想想都觉得很有看头。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也是回味一下李小冉、王蒙和唐艺昕演唱的这首《心愿便利贴》啊。

0: 是感动给予我爱念。
1: 嗯，这就是李小冉、王蒙还有唐艺昕共同演唱的《心愿便利贴》啊！
2: 啊，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啊，好像和他们一起在 KTV 里面听他们唱歌，所以就够真实。他就是感觉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在 KTV 里唱歌的场景。
1: 关键是王蒙在这一首歌曲的表演的时候还要跳舞，
2: 嗯，
1: 然后呢，当时谢娜就采访他。李小冉也在旁边嘛，
2: 嗯嗯，
1: 然后就问，嗯，王蒙，你觉得参加这个节目跳舞比你参加这个是国际比赛对吧，
2: 嗯，
1: 短道速滑哪个更难？然后他说，李小冉说，我帮他回答，他觉得这个更累，他说宁愿在这个短道速滑的时候滑最远那个道，
2: 嗯，
1: 他都不愿意上去舞台跳这个舞，
2: 嗯，
1: 然后
2: 就说你应该开辟新的赛

0: 赛道啊，对吧？
1: 没有
0: 啊。
1: 然后他说，因为他说，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比赛啊，就是他平时的体育比赛是他手拿把掐的，
0: 对、嗯，
1: 就是他熟悉的。
0: 嗯，
1: 目前这个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呢，是对于他来说是空白。
0: 对、嗯、对。
1: 然后谢娜就说，但是你空白就可以填空呀。然后他说可以发现无限的潜能呀。
0: 嗯。
1: 然后王蒙说，问题是正常来说谁没事往这里填呢？
0: 真的啊，就是我感觉每一位姐姐都很真实，也都很有特点啊。
1: 嗯，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位歌手叫范玮琪嘛、
0: 啊，
1: 大家都很熟悉。
0: 对，
1: 范玮琪呢，在这个节目之前也参与了一些音乐综艺。
0: 嗯，
1: 因为也是现场直播无修音，
0: 嗯，
1: 结果呢，唱的自己的歌曲有点吃力而走音了，
0: 哦，
1: 状态不太好，一直就被大家说，哎呀，你看他重新再站上舞台说，好像没有以前唱这么好了。
0: 嗯，
1: 没想到这一次啊。他是最稳的一个
0: 啊、
1: 哦嗯、我们来听听现场吴秀英的一个版本
0: 啊、范玮琪唱的什么歌曲呢？
1: 到不了。

0: 然啊，我就想起了当年，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一些歌手，范玮琪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里必有的歌手啊。
1: 没有，我那时候还挺小，四五岁吧。
0: 是吧？那阵也能够听懂歌曲了。然后他有一首歌，应该是陪伴了很多人长大，就是最初的梦想嘛。
1: 对。
0: 啊，或者是还有友情之间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嗯。
0: 就是范玮琪的歌是鼓励了很多人，对不对？
1: 是。
0: 嗯。
1: 其实《乘风2026》啊，它精彩的不仅仅是在舞台上，
0: 嗯，
1: 还有就是它。他每次舞台公演之前会放一期节目，叫做小考
0: 哦，
1: 哎，就是在练习室里面，然后来小考，然后有请，请过来的嘉宾评委，然后来做点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小考当中评委点评的一个片段啊。
0: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刚刚这两个舞台，三位老师看完之后感觉如何？
3: 其实我就想问那个孙姨哈，好的，好久没见了，还是这么美啊。然后因为我知道你是演员，你不是个歌手，连唱带跳是怎么做到的？
4: 就是其实唱歌和跳舞都是来这个节目现学的，然后我觉得每一期也都有每一期的进步，对，还挺高兴的。
3: 过去的时候央视有那个十五晚会的时候，又得背词儿，又得跳舞，我完全记不住。我就跟那伴舞的小姑娘我说，那个我就靠你们了啊，他们就会领着我到这儿到那儿到那儿，然后最后节目呈现出来就是蔡老师被舞蹈演员簇拥着在舞台上乱窜。所以我觉得是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块儿，真的特别了不起。李三金，你那年我就特喜欢你，我觉得你特帅。谢谢，帅的女孩儿，这她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5: 谢谢。哎呀，
6: 我也很喜欢她。
7: 嗯，她台风好好啊。
6: 对，跳得好棒，好帅。
3: 而且你们排了很久吧？
4: 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考，这首歌是大唱大跳的歌。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的跳舞，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嘛。我想就是以活跃气氛为主，
3: 都留一首了。
4: 对对对。
3: 看出来了
8: ，都留了一手啊！
5: 真的，
9: 我觉得何洁声音真的很有感染力。亚诗他对那个音乐有一种认同感，他真的打从心里面好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美啊、嗯。然后再来就是张悦跟洁儿，这首其实我蛮意外的，洁儿感觉那个高音真的很难唱，我真的不知道你的高音这么稳，就是让我也很就是今天很惊讶。然后我能够看到那个。雨辰是紧张的，可以再享受舞台一点点，你可以从妍斐的身上看到他好喜欢舞台的那种感觉。李斯丹音乐是我之前的队长嘛，那我曾经凌晨3点收到队长说，那个能妈，那时候他叫我能妈嘛，打卡了吗？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群里面万茜、黄龄，我们全部的人穿着那个睡衣开始跳情人。所以我到内衣宫的时候上了钢管，所以我觉得有李斯丹妮的地方不可能不整活的。
5: 没有，主要是姐姐们很努力，而且很多东西其实是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去想这些东西，然后相互都很打气，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棒的。对，
10: 李斯姐姐她是一个特别会启发别人的人，她不单只启发其他的团员，她还老启发我。
3: 哦。
10: 当时是带着姐姐们厕所练舞吧，你看他就给我发短信，我改编曲，我改了3-4版了。但是呢，这个版本我现在才觉得，哦，原来Vogue是这么回事，我也学习了。
5: 哇，感谢哇！你说我想哭。
10: 没有会，但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对。
5: 有，谢谢你。
9: 你怎么还在干这种事啊，队长？你从我们那一工就天天打电话给赵赵老师，你怎么还在干这种事？
11: 6年了，还在找。
10: 然后再咱说说另一个天堂，因为这是一个小舞台，我觉得这个要在大舞台看。到了那个环境，我相信何洁姐姐、马莹姐姐、徐佳儿姐姐还有张悦姐姐这四个大 vocal， 我个人觉得啊，是绝对能震撼全场的。
2: 谢谢，那就请三位老师犹豫一下。然后如果是另一个天堂的话，就请举粉红色的牌子；这个花蝴蝶的话，就请举起蓝色的牌子。
3: 我牌子丢了，
10: 我也丢了，没有，
3: 找不着了。
2: 怎么着都能给你找到，不行，咱还是要正式的举一下。好，那三位老师，3、2、1，请举牌。好，那恭喜我们孙一凡获得胜利。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去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8度，东南风4级，南郊6到7级。
5: 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2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现在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3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7: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时，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精彩的莱萨，
3: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
4: 你过来啊！
5: 完了，
2: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一点，
8: 精彩不止一点点。
7: 来
8: 撒来撒，
7: 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8: 我是林夕，我们是
7: 东西
8: 组
7: 合。
8: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这个时候各位也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不要忘记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喽。
7: 是，说到互动，马上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哎呦，我怎么马上要播这首歌，我特别爱、特别喜欢，所以我就激动的有点
8: 想哭了是吧？
7: 没有，我激动的有点口齿不清了
8: 啊、
7: 半点来信的环节，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8: 好，我们将谁唱的什么歌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哇，很有特点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1: 谭维维演唱的《兰花花儿》
0: 啊，《兰花花儿》对吧、
1: 啊？
0: 哎，你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就回答的很对，云秋、一米阳光、多多啊、暖暖小时光、AA 费罗拉，然后这个芙蓉，还有番茄不炒蛋、蓝宝石、糖醋里脊。都参与我们的互动啊，都是回答蛮正确的哈。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糖醋里脊是回答最快最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再跟那个微信平台当中的老顽童回应一下啊，他说呢，他想要去参加自驾游，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最近是有自驾游活动的，您此刻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喽。好，我们恭喜到今天的糖醋里脊啊。说到了谭维维的这首歌，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1: 啊，因为呢它出自于歌手2024竞演舞台上，当时他带着这首这个融合了民歌还有这个流行唱法，应该怎么说，民通唱法的这样一首歌曲啊、直接在当天晚上这个舞台上燃爆了，
0: 哇！
1: 然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现场拿到了那一场的冠军，
0: 哇！
1: 啊，
0: 谭维维是有这样的实力的。我记得当年他在参加各种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的这个实力啊，包括他的水平还是蛮厉害的。
1: 对，这部《歌手2026》马上又要来了，
0: 哇哦！
1: 这是乐坛最近的一场大秀啊。这事儿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因为我看了好多人都在刷朋友圈，然后发送自己喜欢的歌手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心里面特别的期待，这一次呢是拿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的，你知道，就是赛制大升级，阵容也是大换血，那可是要把音乐综艺的天花板再往上顶上一截的这个节奏了。
0: 哎，是，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歌手2026啊，他这一次的这个全新赛制，包括首发阵容，包括呢这个官宣的相关消息了哈。
1: 先来聊聊赛制吧。我可以告诉你啊，就这一次的歌手2026的赛制堪称狠字。
0: 怎么个狠法
1: 啊？5月17号的时候，官方微博呢正式公布了本季的赛制，节目组呢首创了全新的月度联赛制。
0: 什么叫做月度联赛制呢？
1: 就是给你解释一下啊。你想嘛，以前咱们看的唱歌比赛一般都是淘汰一个补一个，一轮一轮磨到最后总决赛，但这次不一样了，这个节目集结九位首发歌手，每位歌手要经历四轮差异化竞演，你听好了，每一轮都像一场硬仗，每个月都是一次大 PK。
0: 哇、那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星光大道，有什么月冠军、周冠军、季冠军。
1: 对， 对
0: 啊，就是以时间为跨这个节点对吧，
1: 就月月淘汰、然后月月进行比拼、听着就很残酷。
0: 哇，那比赛嘛残酷是肯定的，但是根据官方赛制的安排呢，这个第一场叫做抢位赛，九位首发歌手同台较量，来抢占这个晋级的名额。那包括呢这个节目组还没有公布太多具体的信息啊，但是给大家留下了满满的悬念感。但是到了月度决赛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巅峰对决了，各位歌手就要争夺这个月度的桂冠。那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如果说你是月度的末位，就直接被淘汰，没有复活赛，没有回头路。哇，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也是非常的真实啊。
1: 嗯，那接下来啊，因为他们公布了阵容以后，对吧，这个阵容很厉害。在说这阵容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届的歌手，有十位优秀歌手，他们接受了这一次的访谈，看看他们是怎么说自己对歌手这个节目的看法的啊。
0: 好，
2: 不容易，真的，歌手一直在办，非常了不起。一个东西他活着，他肯定有活的意义。
3: 因为大家最爱说就是谁一夜爆红，但如果不是歌手看到了我们前面拼搏的路，去找到了我们，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下被大家看到的机会。
4: 我是让你们瞧一瞧，你们不认识我，让你们认识。脑袋上还顶着一个，就是这是中国著名歌星。天哪，先是胆怯，到最后就真的杀红眼了，豁出去了。我还能怎样？这帮傻孩子，我不是你的对手，你的对手跟你岁数差不多的人，你们跟我比，我还能帮你抬一抬，你起码是把维维打下来的。
5: 其实我们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倒不是说我们有没有突破，是你们的接受度是在哪？
6: 怎么定义这个赢家？我觉得最起码是有一个让人记得的画面吧。
7: 遗憾美学，我觉得遗憾真的是挺美的。
8: 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当时我有成功留在那舞台上，今天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9: 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是所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歌手的心中的重要的一块一个舞台。
1: 嗯，的确如此啊。而且你知道赛制咱们刚刚说完了，接下来肯定要说阵容了，对吧？林夕这一季啊，到底谁来了，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
0: 哇，这一季的阵容是非常厉害啊，你看九位首发歌手分别是我当时看到了一条微信推文，就是歌手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请他，我说这标题就特别标题党嘛，然后我说那我要点进去看看，确实吸引到了我。我说歌手怎么了？我说，然后就点进去看那个推文。他说歌手怎么敢请他？是谁呢？就是齐豫。
1: 他比较特别。
0: 对，就是他其实在
1: 民谣歌手
0: 那个年代当中是非常厉害的歌手，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橄榄树》嘛。
1: 对
0: 啊，
1: 而且他人也是比较可能跟大家的有时候的这个行为习惯不太一样，
0: 特别个性是吧？
1: 对对。然后有一次有人采访他说，你平时在家就做什么？他说就坐，
0: 就坐在那儿，对吧？
1: 坐在凳子上或坐在椅子上。然后说那除了坐你还做什么？他说坐累了一起来走一走，是
0: 就是还蛮佛系的一个生活状态，对不对？
1: 是，
0: 因为他曾经唱过那个《橄榄树》嘛，然后也是三毛做的词，对吧？然后就是我就会很自觉的联想到他的风格应该会和三毛很像，就是那种非常随性洒脱的个性哈。
1: 是啊，另外呢，这个阵容当中
0: 还有庾澄庆啊，你看是觉得伊能静上了其他的节目他不服气，两个人非要在这会儿也要 battle 一下，是不是？庾澄庆也上了各种综艺节目，可以说他们就是从当初结婚在一起，然后一对儿非常有娱乐感的这个歌坛或者说娱乐圈的一个非常当时非常恩爱的一个典型吧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两个人其实实力是比较相当的，
1: 对，
0: 虽然离开了之后两个人分手了离婚了之后呢，也在各自领域当中发展也蛮好。你看现在伊能静也上了各种节目，庾澄庆这会儿呢他也要我记得庾澄庆是不是之前还参加过一个节目，然后有跟合唱有跟很多歌手合唱的歌曲。
1: 这个我们还没问庾澄庆，然后这样子我来说一下，庾澄庆前面不是做导师嘛，在某档节目当中就是拍一下然后椅子转过来那个。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他的学员
0: 哦，
1: 他就是
0: 谁？
1: 张碧晨。
0: 哦，张碧晨是曾经他的学员
1: 啊，
0: 师生同台了
1: 啊
0: 啊，是张碧晨确实也实力蛮厉害的，还有胡彦斌，
1: 嗯，
0: 还有魏如萱，还有
1: 有都斯纳吉，
0: 还有尤长靖，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周星哲，哦，窦靖童啊，
1: 对啊，
0: 哇，还有窦靖童，
1: 就王菲的女儿，
0: 对，我很喜欢他的一些那种就是特别

0: 打脱的歌曲啊。
1: 嗯，
0: 那你看这个九位首发歌手的阵容，可谓是既有情怀的歌手，就是那个当时给我们唱了很多年代感的歌曲，对吧？
1: 嗯，
0: 还有新兴力量。啊，包括呢还有很有个性的，还有舞台表现力的，我觉得是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啊。
1: 是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歌手他们其实参加了这个歌手竞演节目之后呢，突然又翻红了。
0: 嗯，
1: 比如说李佳薇
0: 啊，
1: 因为他说他曾经一度啊就已经没有工作了。
0: 嗯，
1: 就从这个成为了售楼
0: 销售员、嗯、
1: 楼房销售员、
0: 嗯、
1: 然后呢被人拍到了，然后他说他伤心的不是他做这个工作、
0: 嗯、
1: 而是伤心的是大家认识到他看到他的时候 是他在做销售，而忘记他曾经是一位歌手、
0: 哦、
1: 结果他参与歌手以后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0: 嗯、
1: 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采访。
2: 所以我们这次做那个实际实人的这个企划的回访，
3: 嗯，
2: 你听到这个企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吗？
3: 哦，我觉得我也蛮荣幸的，可以被挑为实人这个企划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哇也是另外一种成就、嗯、
2: 对，其实我们这个实际实人会回看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发现就歌手这个舞台也来过100多号响当当的歌手了，但是呢大家好像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舞台上。
3: 对，
2: 可是赢家从来都不是只有歌王。
3: 对，歌手里面大家的角色都不一样。
2: 嗯，
3: 但是到最后大家一通过舞台去认识，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你也可以唱这种歌、哦、所以这个舞台歌手这两个字其实它的意义很大。嗯，

0: 哇，马上呢，这个歌手2026要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次的阵容非常的厉害，九位首发歌手分别是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哇，太期待了哈！
1: 嗯，的确如此。
0: 他们呢，这个都是一边有乐坛的殿堂级的老前辈，还有当红的实力唱将，还有国际面孔和国际新锐啊，
1: 嗯，
0: 让人期待。十分期待啊！
1: 是从2013年到现在，其实13年了。咱们每个爱音乐的人，几乎或多或少都追过这个节目的。
0: 嗯，
1: 他之所以一直能够长青，就是因为始终敢于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敢于挑战更多的可能性。你看，从第一季的淘汰机制，到去年的首次直播，再到今年的全开麦真唱月度联赛制。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 IP 是从未停止过变革的这个脚步。
0: 嗯，
1: 可以说在音乐综艺节目屡屡被质疑太像的这样的今天，歌手2026啊，似乎在向所有观众证明，就是我们是仍然愿意为好的音乐、真的舞台、勇敢的歌手喝彩的。
0: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随时关注很多热门综艺节目的这个播出到来，包括里面的精彩花絮哈。
1: 嗯，
0: 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看热门综艺节目，包括线下演出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在每天的13点到14点锁定 FM929，一起来撒来撒哈。
1: 嗯，
0: 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天。
1: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7: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6: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7: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6: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7: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6: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

0: 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是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今天咱们在爱车知识讲堂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很多车主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车子里的这机油啊，会感觉用着用着它就变黑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机油质量有问题呢？或者是到换机油的时间了呢？先说结论啊，机油变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机油正在努力工作的标志。首先我们要说机油为什么会变黑，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归功于机油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叫做清净分散性。简单来说是什么呢？机油就像我们洗衣服用的这个洗衣液、洗涤剂啊，它能够把发动机内部产生的积碳、油泥等等一些脏东西清洗下来，并且分散在油液当中，防止它们沉积在零件上。那这些被洗下来的积碳和油泥本身它就是黑色的，混在了机油里呢，机油自然会变黑嘛。那这就好比啊，用一盆清水你洗脏衣服，洗完之后这衣服肯定是干净些了，水呢却变浑了啊，变黑了，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除此之外呢，发动机工作时呢是处于一个高温高压的环境，那机油在里面长期循环，自身呢也会发生一个缓慢的氧化，那颜色呢也会逐渐加深。那么机油变黑了是不是就代表变质该换了呢？就这个问题其实是不一定的。有专业研究指出，即使是到了建议换油的时间，机油的许多关键的性能指标，比如说总酸值、运动粘度等等，可能还没有达到需要更换的极限。那么厂家设定的换油周期啊，通常是很保守的，会为机油啊预留一定的安全寿命。所以说颜色黑并不等于啊这个机油失效，恰恰相反，那质量越好，清净分散能力越强的机油呢，可能黑的反而更快一些，因为它清洁发动机的能力是更强的。有朋友就问了，说有没有办法通过颜色来判断机油的状态？其实有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叫做滤纸斑点试验法。那具体操作是取一滴使用中的机油滴在定性滤纸上，静置一小时后观察油斑的扩散情况。如果油斑颜色层次分明，中心沉积环啊扩散环油环它分得很清楚，那就可能提示机油的清净分散性已经下降，需要考虑更换了。不过呢，这个方法主要判断的是机油的清洁能力，那么对于机油的抗磨损啊、抗氧化等等其他的性能，则没有办法准确的评估。还有朋友问说，需要警惕的是哪些颜色变化？那如果说机油不是变黑，而是变成了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么就可能意味着机油里混入了水或者是汽油，发生了乳化。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及时的检查。那如果说机油颜色发红或者是发绿，那就是要警惕是不是防冻液泄漏混入了机油当中了，那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建议呢立即检修。总结一下，对于大多数的情况，机油在使用过程当中逐渐变黑是正常现象，是它在发挥清洁作用的表现。

表现，那咱们不必为此过分的焦虑，只需要按照车辆的保养手册的建议，结合行驶里程和使用时间，定期更换机油就可以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机油出现非黑色的异常的颜色变化。那么关于机油变黑的话题，今天就暂且跟大家聊到这里。那希望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您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爱车，养车用车更加安心。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16，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最近腾势汽车旗下的科技驾控旗舰 SUV 腾势 N9 闪充版在最近是正式上市了，一共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尊越型、闪充旗舰型三款车型，那么官方指导价是40.98万元到46.98万元。而且呢，华语乐坛歌手王力宏成为腾势汽车的第50万辆车主，同时呢也是腾势 N9 闪充版的第一位车主。介绍一下这台车吧，在续航和补能方面啊，闪充 N9 这个腾势 N9 的闪充版全系是搭载的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是1520公里，是完全能够满足咱们日常通勤啊，或者是中短途的出行需求。它的闪充技术啊，表现依然是非常抢眼，常温之下从10%。电量充到70%只需要5分钟，那充到97%也仅仅需要9分钟，即使呢是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当中，从20%的电量充到97%也仅仅需要12分钟，可以说大幅缩短了补能时间。那么截止到5月18号，比亚迪呢已经建成了闪充站6000多座，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并且呢以每天新增50座的速度来扩张，预计到2026年年底将建成20000座，可以说这样的话就能够为车主的日常补能提供非常便利的保障。在驾控性能方面呢，腾势 N9 闪充版全系是标配了 E3 方系统，那凭借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的这个技术，实现了 4.65 米最小的转弯半径，那这个数据其实也让这款车长超过5米2的大型 SUV

SUV 在窄路会车、小区掉头等等场景下会更加的灵活。同时呢，该系统还支持圆规掉头、智能卸行、雨雪内扒模式等功能，可以说这些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通过性和稳定性。在动力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 2.0T 高效发动机和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680千瓦，百公里加速仅需要 3.7 秒，最高的车速可以达到230公里每小时。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了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和路面预瞄 2.0 系统，可以动态调节悬架的高度、刚度和阻尼，实现起步不抬头、刹车不点头、过弯不侧倾、过坎不颠簸的驾乘体验。而且呢，搭配定悬智能防晕车系统，可以说有效提升了这台车的乘坐的舒适性。安全配置层面呢，腾势 N9 闪充版它采用的是超安全龙式车身结构，全车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占比高达 90.5%， 配合混动的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设计呢，整车的扭转刚度接近4万牛米，可以说这样的数据会为车内的成员构建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也就是CIASI 2025年的测评当中，这台车成为中保研测试史上首款获得最高评级的车型。在主动安全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由 AEB 自动紧急制动、 AES 自动紧急转向、 ESA 紧急转向辅助、 MEB 低速紧急制动构成的4E智能主动安全体系，完全能够应对多种复杂路况下的突发状况。那么除此之外呢，新车还新增了高快领航、爆胎、靠边稳停、加速踏板、防误踩的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在健康安全方面，腾势 N9 闪充版首搭5合1智能健康座舱，有效的隔离各类的空气污染物，获得了相关专家的见证的5星健康车的最高评级。那么针对于家庭出行的场景，车辆搭载超级统锁的功能，激活后可以实现全车功能由驾驶位统一的管控，避免儿童误触操作。智能科技方面，腾势 N9 闪充版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搭载最新大模型版本，在全闭环端到端的基础之上，增强了强化学习能力，能够实现全场景智能泊车、全场景掉头、绕行等功能。腾势汽车还承诺对于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和损失全面兜底。智能座舱方面，新车搭载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备 17.3 英寸的中控屏、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3.2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还有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支持10人迎宾，还有导航 agent、 车控 agent、 音乐 agent、 视频 agent 等等的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实现和小天才电话手表、美的、海信、 TCL 等设备的智慧互联。外观和空间上的腾势 N9 闪充版是延续了目前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258、2030、1830毫米，轴距是3125毫米。全系是采用2+2+2式的六座布局，二排配备了准零重力座椅，还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进行切换一二排大床、二三排大床和后舱大床布局，可以说这样的布局会满足多样化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车辆是提供了暗夜鎏金、夜蓝、银灰等9款的车身颜色的选择，内饰则有珊瑚红、琥珀棕、沉香褐、云锦米4种配色可选，而且新增了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毂，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那么据了解呢，这台车即日起下定腾势 N9 的闪充版，可以享受到最高价值11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包括什么呢？包括最高7万元的选装权益、最高贴息大约2万元的金融方案、最高2万元的置换补贴、1年免费闪充权益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车主还可以享受到价值10000元的真享贵宾服务，包含什么呢？包含了3年的免费取送车、
年免费泊车等，而且呢，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到三电系统的终身保修，空气悬架质保8年或者是16万公里，整车保修期是6年或。

或者是15万公里。其实综合评定这台车啊，腾势 N9 的闪充版，它也是凭借着在续航补能啊，包括驾控性能、安全配置、智能科技方面均衡的表现，可以说为40万级豪华 SUV 市场带来了新的选择，也进一步夯实了腾势品牌在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地位。如果说您的预算或者说您的一些心理车型跟腾势 N9 刚才我们介绍的比较吻合，不妨去各家腾势 4S 店详细的试驾体验一下。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1: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2: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本田在日前举办的2026年度业务简报会上正式公布了调整后的产品战略，全面转向混合动力技术，并发布两款接近量产状态的全新原型车。本田品牌溜背轿车和讴歌品牌 SUV 预计会在2028年正式上市，这一举措标志着本田在经历了电动车战略的受挫之后，重新回归其最擅长的动力技术赛道。此次战略调整啊，源于本田电动车项目的全面失利啊。过去数月，本田接连取消了零 stand、零 SUV、讴歌 RSX 以及索尼合资的两款车型，由此产生了$99.4亿资产的减记，最终呢，致使企业录得了$26.8亿的年度净亏损。那么面对这一局面，本田果断的收缩纯电战线，将资源集中投入到混合动力技术的升级迭代当中。在技术层面呢，本田宣布正在研发全球最高效的混合动力系统，目标是相比2023年现有技术提升10%以上的燃油经济性，同时呢，将整车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新车系统将搭配全新的电动全轮驱动技术，兼顾燃油效率和驾驶乐趣。本田计划到2030年三月前推出15款搭载该系统的新车型，其中北美市场将占据绝大多数的份额。根据斯特兰蒂斯集团官方公告及媒体报道，领跑汽车与斯特兰蒂斯集团在5月上旬达成并宣布了深化的战略合作的计划，通过双方的合资公司领跑国际深度使用并意向接管位于西班牙的两大欧洲标志性的工厂。这是继比亚迪长城之后首个在欧洲实现本土化整车制造的中国新势力。这两家工厂对于领跑汽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通过本土化的生产规避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征收的高额关税，并加速领跑在欧洲以及全球市场的供应链布局。其中呢，西班牙萨拉戈萨工厂预计最早在2026年开始生产领跑的紧凑型 SUV 领跑 B10， 并在2028年基于领跑技术架构量产欧宝的一款全新纯电 SUV。 马德里工厂则计划2028年上半年起为欧洲、中东及非洲市场分配生产多款全新的领跑的车型。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这里是爱车有话说。魏牌全新旗舰 SUV 魏牌 VX9 近期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是34.98到38.98万元。新车是长城硅源 S 平台的首款车型，前脸的贯穿式灯带支持流水迎宾效果，并配备可发光的 logo， 下包围两侧集成辅助驾驶小蓝灯以及转向灯，车顶呢配有激光雷达，车身侧面非常的修长，采用双拼色设计搭配机械式的门把手，贯穿式尾灯中央也集成了辅助驾驶小蓝灯。车内采用六座布局，拥有双17.3英寸的中控屏幕加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连屏，后排可以选装21.4英寸的吸顶屏。小魏同学座舱智能体让 AI 贯穿全车感知、决策、交互、执行全流程。智能驾驶辅助采用了双 VLA 大模型方案，是支持城市以及高速全场景 NOA。动力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 2.0T 插混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以及四档的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是470公里，并且标配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全电动车门等配置。近期呢，腾势N9 闪充版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40.98到46.98万元。外观主要针对细节进行了优化升级，新增了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毂，以及暗夜鎏金、夜蓝银灰和红雅金选装车漆。车内主要换装了全新双幅平底多功能方向盘，并且配备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内饰用料方面，采用了真木饰板，还有金属按键以及麂皮绒顶的棚等等啊，麂皮绒顶棚。座椅升级菱形格纹，进一步提升了豪华的质感。辅助驾驶方面，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国无图高快领航、城市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多项功能。动力搭载由 2.0T 发动机和三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是

420公里。另外，该车还采用了 E3 方技术和云辇 A， 具备三电机独立驱动、后轮双向20度的独立转向、VMC 整车运动控制等，可以实现极致转向，最小半径是4.65米。圆规掉头、E3 方泊车、低负路面增稳、高速爆胎稳定控制，还有15度智能卸行等功能。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日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的又一全新独立豪华品牌阿尔宾纳，那这也是阿尔宾纳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的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这个品牌啊，是在1965年在德国成立的，早年以宝马的发动机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来闻名，长期呢是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存在。2022年宝马正式收购了阿尔宾纳品牌的权益。该品牌的定位是介于主品牌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起售价预计将超过20万美元。根据了解呢， BMW 阿尔宾纳首批车型将会基于宝马7系以及 X7 打造，首款量产车预计会在2027年正式交付。宝马官方表示， BMW

阿尔宾娜的品牌不会一味追求限额限量，而是全面推向全球市场。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们关注一个活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您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您也可以拨打0991256129。

0: 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感受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魅力了。
0: 是的，小满呢是24节气当中非常富有生活智慧的一个节气，它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气温明显升高，降水逐渐增多。
1: 小满的满指的是万物生长，子粒渐满，但尚未完全成熟，寓意恰到好处，小得盈满，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哲学。
0: 是的，那么当然呢，在传统的农耕文化里呢，小满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哎，这个时候呢，夏收作物已经进入生长后期，麦穗饱满，粒粒见丰，那么预示着丰收将近了。
1: 是的，民间常说啊，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正是对这一节气最直观的描述。
0: 小满节气不仅代表着农作物的生长状态，也反映着气候的特点。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到夏季，南方雨水增多，江河渐满，所以也有小满江河满的说法。
1: 从古至今，人们围绕小满呢，形成了许多的传统习俗、饮食讲究、养生方法，代代相传，成为了生活中重要的文化与健康的指引。
0: 是的，今天节目呢，我们将全面为大家讲解小满节气的传统习俗、饮食养生、起居注意等等等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独特的节气吧。

0: 20号到22号之间，太阳达到了黄金60度时，即为小满。
1: 小满能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泥草死，三候麦秋至。
0: 那一秀苦菜秀呢，指的是小满的时候呢，苦菜生长呢非常的茂盛，那么正是食用苦菜清热降火的好时候。
1: 二候泥草死啊，指的是一些喜阴的细软草类在强烈阳光下开始枯萎，体现阳气渐盛，阴气渐弱。
0: 是的。三候麦秋至，指麦子开始成熟，对于麦子来说，此时就像秋天一般，也是收获的前奏啦。
1: 小满三候简洁概括了节气里的自然变化，也指导着人们的饮食、劳作与生活的习惯。
0: 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呢，小满是农民比较忙碌也是充满希望的时节，既要管理麦田，准备夏收，还要预防降雨、干旱还有病虫害等问题。
1: 因此啊，围绕小满形成的习俗大多与祈福、丰收、健康、防灾有关，充满了朴素的生活智慧。

0: 好的，说到二十四节气，当然这个不同的节气、不同的传统习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啊，小满习俗第一项祭车神。
0: 是的，
1: 这是我国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啊，流传最广。
0: 哎，这里的车神呢，就是指的水车神，因为小满时节雨水增多，哎，农田的灌溉需求大，水车呢也是当地啊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灌溉工具了。
1: 是的，小满的当天呢，人们会在水车车机上摆放鱼肉、香烛、清水，进行祭拜，祈求水源充沛，农田丰收。
0: 哎，祭拜时呢，人们还会把清水泼入田中，寓意水源不断，五谷丰登。
1: 祭车神呢，体现了古人对水利、对农耕、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丰收最真诚的期盼。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小满的第二个重要习俗，叫做祭蚕。我国呢是丝绸古国，相传小满是蚕神的诞辰，因此啊，在养蚕地区，小满有祭蚕的习俗。
1: 是的，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养蚕呢是重要的家庭生产的活动，人们在小满举行祈蚕节，祈求蚕茧丰收，蚕丝饱满。
0: 古代呢，人们把蚕啊视作天物，养蚕不易，因此在小满时节祭祀，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畏。
1: 对，祭蚕的习俗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里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也是非物质文化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0: 小满的第三个习俗啊，是食苦菜。民间自古有小满吃苦，益气健康的说法。
1: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吃苦啊，那么因为气温逐渐升高了，人体容易上火，比如说会有倦疲的感觉，所以苦菜呢是有清热凉血、解毒去火的功效。
0: 苦菜呢也是小满三候中的第一候，此时呢苦菜最鲜嫩，最适合食用。
1: 是的，在过去粮食尚未完全成熟时呢，苦菜也是一种重要的充饥野菜。
0: 因此呢，小满食苦菜既养生又有纪念意义。
1: 是的，直到今天呢，很多家庭依然保持小满吃苦菜、蒲公英，这些苦味蔬菜的一些习惯，顺应节气也调理身体。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五月二十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五月二十一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小满的节气习俗吧。
1: 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是抢水的习俗了哈。这是浙江一带呢流传已久的小满习俗，属于传统的农事活动。小满时节雨水增多，但农田灌溉啊仍需统一协调，抢水习俗就是为了有序引水灌溉农田。
0: 黎明时分呢，村民们一起出动点燃火把，在水车旁举行仪式，然后集体启动水车引水入田。抢水象征着团结协作，不误农时，也体现了古人顺应天时、重视农耕的精神。小满第五个习俗啊，就是看麦烧黄。在关中地区呢，小满有看麦烧黄的习俗。
1: 麦子变黄，即将成熟，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探望，问候夏收准备的情况，寓意家庭和睦、丰收同喜。这一习俗啊，把节气与亲情结合，让节气更有人情味，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下面呢，跟大家聊一聊小满的第六个习俗啊，叫夏芒会。部分地区呢，在小满举办夏芒会，类似农事的交流会，
0: 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交流耕种的经验，购买农具呀，准备夏收的物资呀，热闹而实用。夏芒会呢，不仅是物资的交流，更是一种农耕文化的传承，提醒人们准备迎接丰收。除了具体的习俗呢，小满还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学，这就是小满吉安。
1: 二十四节气里啊，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因为古人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凡事小而圆满才是最好的状态。
0: 是的，小满代表着不急不躁，不骄不馁、这个保持适度稳步向前，是中国人最温和最智慧的生活态度。
1: 这种文化内涵让小满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成为一种生活境界，提醒人们知足常乐，稳步成长。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讲到的是小满节气的一个饮食养生健康指南了。其实小满之后呢，气温快速上升，湿度增大，那人体呢容易出现湿热、上火、疲倦啊、肠胃不适的问题。那中医认为呢，小满养生的重点呢就是清热利湿、清淡饮食、养心安神、健脾祛湿。
1: 没错，小满饮食的第一个原则啊，就是多吃苦味的食物，苦味入心，能够清热降火、解暑除烦。那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苦味的食物啊，比如苦瓜、苦菜、蒲公英啊、芹菜、芥蓝等等。苦味的蔬菜呢，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湿气，改善口干、口苦、乏力、烦躁等不适。
0: 是的，尤其是小满的当天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菜，顺应节气，对身体非常有益。小满的饮食原则，多吃利湿的食物，帮助排出体内的湿气。推荐食物呢，薏米、赤小豆、绿豆、冬瓜、山药、丝瓜、黄瓜、莲藕等等。
1: 这些食材性质温和，能够健脾

0: 祛湿、利尿、消肿，适合初夏多雨潮湿的气候。小满时节，家庭啊可以多煮薏米赤小豆汤、冬瓜汤、绿豆汤，清热祛湿又好喝。小满饮食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以清淡为主，少吃油腻、辛辣、温补、燥热的食物，
1: 比如说羊肉、狗肉、辣椒、油炸食品、重口味的火锅等等，容易加重体内的湿热，引发上火、长痘、咽喉痛。
0: 是的，夏季饮食要清淡、新鲜、易消化，多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保护肠胃的功能。小满的应季水果啊，要给大家分享，比如有樱桃、桑葚、草莓、青梅、枇杷，都是营养丰富、适合初夏的水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些养生的一些建议啊。
1: 哎，是的。
0: 起居、运动和情绪的调节也很重要。小满之后呢，昼长夜短，气温升高，人体呢容易疲劳、犯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下乏。
1: 因此呢，小满起居养生第一点就是要保证睡眠，坚持午睡啊。晚上呢，尽量在12点前入睡。中午午睡其实15到20分钟就够了，可以有效的恢复精力，提高免疫力。保护心脏，午睡不宜过长啊，否则会影响夜间的睡眠，也容易越睡越累。
0: 哎，对于这个现代生活而言呢，这个慢慢的这个季节小满过后，夏季气温逐渐升高，那么空调使用可能就会多了。这个时候一定注意不要直吹。那早晚温差的时候，记得要添加薄外套，保护好关节和肠胃。
1: 是的，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质偏寒的人群，更要注意啊，腹部的保暖，避免着凉腹泻。小满养生第三点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夏季运动不宜剧烈，避免大汗淋漓啊，也会耗气生阴，反而疲劳。
0: 是的，那么散散步、慢跑啊、瑜伽、骑行、八段锦都适合初夏的养生。运动时间呢，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凉爽，不易中暑。那当然还有就是要注意调节情绪，养心安神。
1: 夏季对应五脏的心，气温升高啊，人们呢容易心烦气躁、易怒、失眠，称为情绪中暑。小满时节要保持心情的平和，心境自然凉，多听听舒缓的音乐，少生气，多放松，情绪稳定啊，心脏才能够得到养护，这也是中医下养心的核心。

0: 节气呢是中国人的生活日历，每个节气都包含着自然的规律、健康的知识和文化的情感。我们关注节气，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健康、关注美好生活、关注传统文化。
1: 是的，祝愿大家小满安康，夏日顺遂，心情舒畅。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到这里喽，
0: 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甜。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啊，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晨。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哎，我记得好像这个张文是听过蔡依林的演唱会，是不是啊？
1: 啊，是的。
0: 嗯，然后呢，就是蔡依林演唱会她的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专业，
0: 非常的专业 啊！这个他有没有唱这首《大艺术家》？
1: 有唱。
0: 唱的时候呢，就是表现力怎么样？
1: 表现力也很好。
0: 如果打分的话，你看打个几分？
1: 90。
0: 90分啊！另外的10分呢？
1: 留一点进步的空间。
0: 留一点进步的空间。这个大艺术家，我不知道，就大家伙从小到大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所夸过，就说，哎，你还没想到有点什么艺术细胞或者艺术天分呢，是不是啊？张文，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从小到大，应该是从学校啊到工作当中，应该都是个文艺骨干吧？应该
1: 也没有吧？
0: 你
1: 还行吧？
0: 你的唱歌唱功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加偏向于技巧一点，情感方面的共鸣呢可能稍微欠缺一点。当然，你唱歌还有一点就是要给你提，就是你不能每次光自己唱完你就直接走了，你要就是要跟大家伙与民同乐那种感觉，知道？不然我们就会认为你只是一个单纯过来炫个技，然后你就……
1: 其实你们不是，就你们这种认为是对的，
0: 是对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也没有炫特别让我们惊叹的，
1: 就唱累了就回了，就不想让听别人唱那种。就真正的麦霸。
0: 但是张文，我不知道从小到大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被人所夸过，就是哪些地方还有一些艺术细胞，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这个艺术天分的，你觉得有没有？
1: 我觉得也有一点儿，但是不算很有，因为我也知道周围有一些朋友就真的是很有天分的那种艺术家。
0: 那你的艺术细胞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审美吧，我觉得。
0: 审美
1: 啊，
0: 就是你能评判得出美和丑。
1: 我

0: 会评判丑，但是就哪些美是能够让我有共鸣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至少就是还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哦、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
0: 嗯，
1: 其实张文的审美一直都挺高的吧，
0: 也没有高，就是我觉得这个审美不是说高和低啊就大众审美我比较能抓住，就大家都觉得美的那种东西，能让大家有共鸣的东西、
1: 哎、这个那审美应该也算得上是艺术细胞的一种体现吧、
0: 哎、是啊。
1: 其实呢今天我们想跟各位的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说，就是你自己觉得或者说别人说的你身上有没有哪些艺术的天分或者说艺术的细胞。其实艺术这个词呢它是比较的就是笼统的啊，它可能呢是包括了就是你会什么样的乐器啊，或者说你会什么样的一些文艺气息的东西啊，或者说这个你就跟张文说的你的审美啊，对于美的理解啊，我觉得可能都可能会在这个艺术的范畴之内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呢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觉得在你的身上有哪些艺术细胞，好不好。
0: 而且很多人就是对于艺术感兴趣的人这样吧，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回来，我再讲讲我周围的这些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在艺术方面有造诣的人。
1: 嗯，可以
0: 有哪样的故事。
1: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0: 好的。
1: 你觉得歌手里面谁的艺术造诣是比较高的？
0: 这个不好说吧，这个也太难说了。
1: 行，那我们来听一个就是周杰伦的歌吧。周杰伦我觉得艺术细胞应该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0: 我不知道，就这个词和周杰伦本人的这个就感觉不知道搭不上，就是
1: 周杰伦的艺术细胞应该还可以吧。
0: 我觉得我艺术细胞还可以，你觉得这话说来像笑话。
1: 来，这首歌叫我是如此相信，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来，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一些的艺术天分或是艺术细胞、或者也可以来说说别人，就是有没有说过你有哪些艺术天分或者艺术细胞的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已经是发来了信息，我们来一起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好不好。
1: 哎，好、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怀恩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别有艺术细胞
0: 啊，
1: 然后呢所以每次就是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0: 哦，那你就不用发这个信息了吧，对不对？
1: 那怎么，我觉得认可自己的普通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哦，我们知道了嘛啊你不发我们就知道了，你就
1: 因为每个人就一定要给自己在某一个点上找一个优点嘛，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心态。
0: 哦，可以。
1: 因为就是有那种就是
0: 名字起的挺好的，怀恩挺有艺术天分的感觉。
1: 对，就之前我记得就是我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当时周围有很多就是搞艺术的人嘛，什么做这个画室的，然后还有搞音乐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作为粉丝很喜欢追逐这些什么展呀演出之类的。当时呢就有一个空间，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创作，也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也很有艺术细胞，然后自己来也来做展啊做什么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天分吧啊。
0: 就咱们就不用说什么广州了，我们到那个七坊那个园区去转一转去，你就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艺术工作室啊啥的。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还别说，就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地方有一点艺术文艺气息，你就整个感觉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跟去了这个景德镇一样，然后你也会感觉到好像，
1: 那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0: 风格呀、各方面的是就道路两旁的设计啊一些东西好像还真的是有一点差别的。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艺术，可能我的要求有点多吧啊。我觉得还是要真诚，首先这个艺术不是为了搞艺术而搞艺术，一定是有了内容再去表达，然后通过不同的形式。有的艺术它是为了搞艺术而搞艺术，是这种艺术不真诚，你知道吧？我就不太能接受。
0: 就是听友呢，就是 Cici 是说的，说我平时呢喜欢随身带个本子啊，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好看的东西，我就给它描摹一下。朋友都说我临时描摹画的画特别好看啊。也有人是说我可以在街头立个摊儿，给别人专门画肖像，画一些东西，可能这是别人眼中我的艺术细胞吧，但我觉得也还行吧。就画画是不是啊？
1: 哎，
0: 还有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方式，说从小就练各种各样的琴嘛，钢琴啊，手风琴，现在也是到了工作的时候啊，好多东西我给忘掉了，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了同事让我即兴来两下的时候，感觉好像熟悉的那些东西又从灵魂里面跳出来了啊，可能这也是我与生俱来的一种艺术天分吧。他说嘻嘻啊，他还说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绝对音感，我觉得我的绝对音感还是不错的啊。什么叫
1: 绝对音感？我觉得这个相对音感嘛，应该叫有相对音感就已经很厉害了，绝对音感这个大多数人都没有。
0: 对，那他说他有的嘛，就方说他有绝对音感，应该就是听什么东西就能立马的就是给，
1: 那不叫，那叫相对音感。
0: 相对音感
1: 啊，
0: 那绝对音感是啥？
1: 绝对音感是你要唱出这个是什么调的什么音
0: 啊，
1: 然后一个和弦能够听出来它是哪几个音组成的。
0: 哦，你有没有？
1: 我没有。
0: 你有啥音感？
1: 我相对音感都没有，
0: 五音不敢啊，
1: 音准节奏感。
0: 哎，你还别说，音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艺术的细胞的一种体现。你别觉得就是好像唱歌唱好听难，其实好多人唱歌他都唱不准，这个音调呀、调啊啥的，好像就真的都欠一点啊。来继续的看大家伙留言。
1: 来看一下这位叫枫叶的朋友，他说你要说艺术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画画还不错，延伸为就是像什么刺绣呀，或者是有的时候在家里做一些改造啊，我觉得我每次做的都很投入，然后最后的东西也都很喜欢。
0: 这也是一种就是艺术细胞的体现吧，是不是啊？
1: 比如说你要让我画画，有的时候手不来脚不来的这种是吧啊？
0: 对啊，我就画画啊，我感觉我的艺术细胞没有两样特别差，一个是画画，
1: 只有两样特别差吗？
0: 就是这就相对来说吧，画画我就早上我都画不好，特别丑。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就是身姿有关的东西， 什么跳舞呀，或者说什么做操呀什么的，我感觉
1: 做操都已经放
0: 在里面了，做操我都做不明白，你知不知道？我是我们班做操做的最差的。
1: 那你会被那个提到，就是学校前面说来全校人看国家做做好为止。
0: 因为高中那会儿形象还可以嘛。哦，体育老师刚来选了个领操的，说要不然你来领操吧。
1: 嗯，
0: 我上坐两下说下下去吧。好吧，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歌吧，大张伟的想唱就唱，一起分享一下。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身上的那些艺术天分和艺术细胞啊。在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又发来了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大伙的留言。
1: 好，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还是蛮有艺术细胞的。
0: 嗯，
1: 你们俩吃不吃雪糕？
0: 发了个视频，这应该是今天最有艺术细胞的一条。
1: 发了个视频，一房子雪糕嘛，哦哟！
0: 哎，我觉得他要是真的，如果能把雪糕，就是在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看到出现在单位门口，有人拿两个雪糕等我们啊、哦嗯，他就被评为今天最具有艺术天分的。
1: 我觉得你这样子叫，
0: 因为他就叫行为艺术，你知不知道？行为艺术。
1: 我觉得你对行为艺术有所误解。
0: 他倒立拿两个雪糕，
1: 啊、
0: 可以吧？
1: 然后就叫行为艺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行为艺术你要有这个作品的目的啊，
0: 就是
1: 它表现什么呢？
0: 高到家了，
1: 高可以啊，可以
0: 啊，刚好我也是家嘛，是不是
1: 啊？
0: 对不对？
1: 可以啊，郭嘉，我觉得你为了雪糕，你也是啥都不要了啊，
0: 就是啥都不要了，
1: 啥都不要了，
0: 话里有话，感觉
1: 抛弃了一切啊。
0: H 是说了说这个。这位朋友吧 H 是说的说我感觉我对押韵哦特别有天赋、这应该也算是艺术细胞这种体现吧，
1: 这是
0: 不管
1: 就在说唱方面很有艺术细胞，
0: 对，不管是写词写诗写说唱、写对联，我感觉我押都特别稳准狠、
1: 押题呢押的行不行，
0: 押韵和押题呢差点事儿吧我觉得啊。其实我就押韵的话，哎，我觉得我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我们身边有位朋友也可以
1: 啊、
0: 我爱跟我比的一位朋友、是不是啊？
1: 有输有赢嘛，反正大家啊，
0: 基本上还是输面，他的输面多一点吧，
1: 我
0: 觉得。我
1: 觉得这你应该问大家的意见。
0: 哎呀，这多给人家不给面子，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自己给自己应该留点面子。
0: 哎，行，我们下回我们刚好马上就要。
1: 又要搞押韵大赛是吧？
0: 吟诗作对大赛了嘛？就是看看我们再来比拼一下，好不好啊？
1: 哎，下次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个押韵大赛，让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押押韵。
0: 哎，可以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儿留言啊。
1: 哎啊，这位叫做小米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在玩游戏方面艺术还可以呢。”
0: 嗯，
1: 玩游戏方面需要啥艺术细胞？
0: 玩游戏那是天赋吧？游戏跟艺术。艺术应该
1: 就是也有关系，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写游戏的人，是
0: 那种游戏，就是什么劲舞团啊、劲乐团
1: 啊、
0: 就通过这个什么韵律、
1: 那个也没有吧？那个就是游戏打得好的人就玩得好，好多我认识很多人以前玩那个劲乐团，可以说五音不全，一首歌都唱不下来。
0: 当然，他的节奏强也是一种艺术细胞，
1: 但是他玩的就是好。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节奏，甚至有的时候只需要准，
0: 只需要准，就手速够就行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哦，行吧，啊。
1: 来继续啊，看一下还有这位叫做小熊猫的朋友，他说艺术细胞，那我觉得我唱歌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这是艺术细胞呢，我又觉得差那么点意思。平常人中想要有艺术细胞的人其实还蛮少的，只能说用自己的创意和这个审美给生活增添一些风光和色彩。
0: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这个 S 是这样来说的，说逗算不算，朋友都说我特别搞笑啊，公司年会啊，我们演的小品把下面人全部都逗笑了，别人都说我演啥像啥，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有人花钱
1: 俺叫魏淑芬
0: 啊。张文，我觉得你也有点演技啊，咱你也喜欢演点戏啊啥的，是不是啊？
1: 就是戏多和喜欢演戏还不太一样，我觉得
0: 就有这种挑战啊啥的，我觉得你挺喜欢尝试的。
1: 那我愿意呢啊，不然我这么多戏都白做了。
0: 啥时候我们也搞一个那样子的？
1: 搞过啊，以前记不记得？
0: 啥？
1: 我演的那个二连长。
0: 那我演的意大利炮是不是？
1: 你演的是旁边的那个卫兵吧？好像。
0: 哦，那对对对，
1: 对吧？
0: 那是我们不是一组的。
1: 一组的。
0: 哦，我咋记得那时候
1: 我还把你一脚踢了，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半点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24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

0: 零点到次日凌晨一点，欢迎收听。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有句话叫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小小的时候呢就被发现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天分啊。
1: 嗯，
0: 就比方说这个 TFBOYS 这个小孩啊，小小的时候人家就出道了。

0: 现在在演艺事业方面应该完成的也还行吧。
1: 啊、
0: 张文从小的时候有没有人夸过你，就说哎这娃子什么什么还可以，就那种感觉。
1: 对，夸，但是就你不能往心里去，你知道吧？
0: 啊，
1: 你就不行就是不行。
0: 就没有人说过你不是唱歌觉得还可以吗？就有没有人
1: 小时候唱歌不好听？
0: 小时候唱歌不好听啊？
1: 对，而且小时候我记得就我唱歌的时候上，就是有的时候课间自己小声哼，会被旁边的同学说太难听了，你再不要唱。
0: 你是这样哼的是吗？他也说了这，
1: 不是、啊、
0: 你哼的啥当时啊？
1: 哎呀，当时哼的是啥？
0: 嗯，
1: 哼的应该是什么？嗯，哎，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流行的一些歌曲吧，
0: 然后你的同桌以后见了你就招了，咋又是你？是不是
1: 小学同桌？那个时候就再没有见过了啊、
0: 你看啊，你当时一把人家影响，人家本来能考清华，
1: 但是我，但我说实话，我没有太在意别人说的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太专业了，
0: 嗯
1: 啊，就他们也说的这些也不足以影响到我。
0: 就是反正还是自走自的路吧，是不是？
1: 对，就哪里好哪里不好。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就是自己唱歌好像还真还可以，然后敢鼓起勇气参加？
1: 觉得，
0: 那你不是还参加这个学校的歌手比赛吗？
1: 就是也随着见识的增加，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唱的不好。
0: 我知道，那你当时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是为啥？就是
1: 因为其他人唱的更不好呗，还能为啥？
0: 哦，你说这都能上，那我也上一下。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啊，对。
0: 哦，最后还拿了一个啥？第二吧，
1: 第
0: 一。
1: 嗯，
0: 可以啊，
1: 那当然，
0: 好久没听你唱歌了
1: 啊、哦、咋了，你是打算请我唱歌？
0: 感觉把你当年唱完就走内幕忘掉了。来继续看大伙儿信息啊，
1: 来
0: ADC 是这样说的，说拍照算不算是艺术细胞？
1: 嗯
0: 啊、我感觉我拍的照好像都挺好看的。单位的这个摄影比赛基本上三分之一的照片都是我拍的，哎呀，只可惜没有一个对象能够让我展示一下我的这方面的才能和才华呀。嗯，拍照摄影我觉得一定也算得上是一种，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就刚说的是审美的体现嘛，是
1: 不
0: 是？
1: 我觉得拍照要是拍女生啊，他刚刚说这个找女朋友拍照，这个时候不需要有审美，需要听话。
0: 需要听话，谁听话？男的听话还是女的听话？
1: 男的听话
0: 啊，
1: 让你躺到地下往上拍，啥角度你就啥角度，找好的角度你就不要自己发挥，让你美颜开多大就开多大、嗯、
0: 那这样的照片是没有情感的呀？
1: 不需要情感，女朋友高兴就行了、
0: 哦、
1: 情绪价值给足就可以了。
0: 那前面那个人是谁都无所谓啊。
1: 反正不管是谁你听话就可以了，
0: 听话就行了、
1: 啊、让咋拍咋拍、哦、不要自己发挥。
0: 那行，我也喜欢这样子的，拍不出来倒是反正也不能怪我，不能说你看那么笨、
1: 啊、
0: 这样事情就说不出来了、
1: 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生拍照的这个
0: 我弄一个那种
1: 太可怕了，
0: 我当时我就要弄一个那种就是高精度的那种伸缩陀螺仪
1: 啊、
0: 嗯，就是他说往下我就是害怕到时候赖我说什么手抖了角度不对
1: 啊、
0: 嗯，我就给它固定上，就每隔一个角度都可以来完美的卡到那固定住那、
1: 嗯、
0: 最后按按钮着、
1: 哎、
0: 在他手里。
1: 你说这样我拍个背景你给我给你最好看的一寸照，我给你买披上去
0: 也不用、啊、AI 特别方便，只要有一个照片
1: 就
0: 让你咋方便、
1: 就是 AI。
0: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哎！
1: 自古美女都是小妖，说了小时候父母硬让我学钢琴，那时候没有一点点音乐细胞，现在长大了感觉挺好。现在教孩子音乐，这个音乐需要先天和后天，还需要大人的强制手段。哎，一点没错，我觉得啊。
0: 对，
1: 他说每个人对艺术的天赋不一样，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看怎么去实现，怎么去发掘。
0: 哎，艺术你别说，艺术是真的得靠天赋的、
1: 嗯、
0: 前段时间就刷抖音，一个三四岁的一个小男孩，就是听一段音乐他就能在钢琴上把那段音乐弹下来，
1: 嗯，
0: 而且还是带和弦的那种弹，就弹什么青城山下白素贞呀、梁祝呀，
1: 嗯，
0: 哎，真的就觉得三四岁哎就能听一遍弹下来，那你说这不是天赋还是啥东西呢？
1: 那当然就是天赋了，
0: 但是也害怕就伤仲永，是不是？还是得好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艺术这个赛道，你要比天赋真的就很难，在就很难去比谁更厉害，就是有天赋的人都太厉害了。
0: 是、
1: 啊、咱们作为普通人，我觉得能够让自己身心舒畅，让周围的朋友快乐，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还有这位奔赴日落星河，他说我自学弹了吉他，但是我唱歌没那么好听，但是我自学弹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那没关系啊，就是弹吉他我觉得也是，比如说

0: 这个咱们新疆人爱上山，上山的时候带把吉他，
1: 没错，
0: 您唱，我来给您弹伴奏
1: 啊，给大家弹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草。好，我们稍后呢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风吹麦浪》送给各位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用最后的这点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看看各位都怎么说的啊。
1: 来，小雪说了，她说我觉得我妈是个艺术细胞特别厉害的人，我们家人都还可以。我奶奶喜欢画国画，画工笔，70多岁学的，画到了90岁，画的还特别好。
0: 70多岁学画画
1: 啊，
0: 厉害。
1: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一个就是老奶奶画画，她就是在她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然后到了60、70岁的时候开始画，然后她的画就是就画身边的这些事情，然后把农村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景色还有人文画得非常非常漂亮，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0: 那一定是这么多年来生活中的积累吧，我觉得是。
1: 她也主要是她不是说那种很写实的那种，她是用她自己的视角，然后让你看到了之后，虽然它不是那种就感觉可能甚至有一点幼稚，但是你能够明显的能感觉到它画里面的能量啊。
0: 哎，还有小意识说了，说，这个我第一次咖啡拉花就拉得特别的完美，连那个拉花师都说我有一些的艺术天分啊。我不知道这个咖啡拉花这个算不算也是艺术细胞的一种体现啊？咖啡拉花就是拿那个奶油往那个杯子里面挤，
1: 不是奶油，那
0: 是
1: 牛奶，
0: 是是牛奶是不是啊？啊，卡布奇诺，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卡布奇诺拿铁都要拉花啊！
0: 哎，不拉那个花会咋样呢？
1: 就喝嘛，不拉就不拉嘛。
0: 啊，拉上就是会好看一点，
1: 拉
0: 不
1: 拉
0: 不是
1: 不
0: 是啊？拉布布
1: 啊，对，
0: 卡皮巴拉，香巴拉。啊，
1: 就不说啊。好，来啊，继续我们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小西的朋友，他说：“我觉得这个艺术细胞从什么时候激活都不算晚。比如说我妈退休了以后开始弹钢琴，现在弹的也特别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就不知道你这个模拟意义在哪里。你认为是一种艺术是不是？
0: 艺术啊，我艺术细胞啊，你
1: 可以
0: 啊，那你译呗，我看看。
1: 我不译，我不译。
0: 译完你就该走了，我觉得。这个还有听友继续发来了信息啊。
1: 哎，来，这位叫文龙的朋友，他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我拿那个铅笔啊，上面都雕的小人儿，然后那个书叶子下头都画的动画。我当时我们同学觉得我可厉害了，
0: 厉害
1: 倒是不咋高了。
0: 还有这位听友呢，是叫做 Trust， 是说穿搭也算是艺术的一种体现吧。个人觉得自己的穿搭还不错啊。他说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审美加艺术的结合吧。这个我觉得也是。
1: 哎，是的啊。
0: 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来一一的关注和分享了。那也是希望大家伙也都能够多挖掘一下自己身上的艺术细胞。其实有的时候搞点跟艺术有关的事儿啊，就是还挺陶冶情操的。
1: 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忘却一些的烦恼，是不是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在这些艺术的领域和空间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是不是？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郭佳，
1: 我是张文，
0: 我们继续相约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昨夜在寻找于小李的时候，他已经大致了解了这寨子的位置，进出口的位置也知道在哪。他受伤严重，本想着等自己好了些再带着于小李离开的，只是忽然听到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明显是冲着他来的，他不得不放。现在也只能顶着一身伤，由着他扶着自己往寨子出口而去了。于小李艰难地搀扶着他略有些沉重的身体，随着他的指引走到了这寨子的后门出口。只是没有想到，他刚刚走到门口，眼前便飞过了十几只闪烁着荧光色的蝴蝶。那蝴蝶极美，翩翩飞舞着，但显然是向着他们而来的。于小李还有些不解，这十几个蝴蝶怎跟着自己？疑惑还未解，转弯之时，面前忽然落下十几个人，他们手中拿着刀剑，纷纷指着自己，将他和燕锦玉包围起来。于小李已经想往后退，可是后面也有人，而这人是
2: 夫人。这是要去哪儿？
1: 孟温情坐在轮椅上，慵懒地靠着椅背，用着一种戏谑嘲弄的眼神看着他问道。他心中发紧，看着孟温情的眼神带着一股厌恶之色。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他冷声问道，轻轻地将燕锦玉放在围墙之处，只身站在燕锦玉面前护着。他们只是拿着剑包围他和燕锦玉，并没有立即擒住他。于小李自认这一路走得很小心，特别避开了人，他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孟文琴笑了笑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落在燕锦玉的身上。见于小李对此人格外的温柔，眼中划过一道不悦。
2: 何德将军倒是好本事，受了如此重伤竟还能只身混入我寨中。
1: 他慢慢悠悠地说道。

0: 接下来的话，那语气略有些嘲讽。
1: 只可惜有来无回了。
0: 他与燕景玉没有见过面，但是他见过燕景玉的画像。燕景玉生得太过艳丽好看，见了一眼便难以忘掉，故而孟温琴一眼便认出了他。燕景玉闷咳两声，身子疲软无力，听到嘲讽的语气，他抬起了冰冷的美眸。
1: 哼，我倒是谁想娶我夫人，原来是一个残废。
0: 他轻嗤道，这话专挑孟文琴的痛点说，让他一听脸色骤然就黑了下来。他冷哼了一声，于小李皱着眉头思索着能逃走的办法。忽的他凝视着他，企图与他做交易。
2: 放了他，我随你回去成婚。
0: 他冷声说道。孟文琴挑了挑眉头，用着不屑的口吻说道，
1: 即便我不放了他，夫人不还是照样要随我回去成亲吗？
0: 这话之意自是告诉于小李，他们二人都落到他手上了，于小李没有资格和筹码跟他做交易。于小李笑了笑，深深看着他，并不慌张，反而不紧不慢地说道，
2: 哼，我不知道你为何要与我成亲，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若是死了，我会殉情。到时，你若不介意的话，大可与我这尸体成亲啊。
0: 他语气变得坚决起来，抬起了手，露出手中紧紧攥着的碎瓷片。燕景玉见到他手伤，眼瞳一缩，想抬手抓住他的手，却被他用另一只手反手控住了。他垂下眸子，认真看着他。那眼神仿佛是在说，这一次由他来保护他。听到于小李的威胁，孟温琴脸色变了变，随即恢复了无所谓的神态，冷笑着说道，
1: 你以为我要的是你这活人吗？
0: 古籍之中说过，他吸食那死生活人血时，此人必须是清醒且活着的，故而于小李不能死。于小李笑笑，敏锐地察觉到孟温琴脸色不太对，心中隐隐知道自己的威胁奏效了。
2: 好啊，那看来我死了也无妨了。
0: 他叹息着，把碎瓷片往自己脖颈处压了压，一丝血渗了出来。
1: 慢着。
0: 孟温琴面露一丝慌色，抬手叫住他。于小李轻笑一声，眼中并无一丝笑意，且逼迫着问道，
2: 人放还是不放？
0: 孟文静犹豫起来。此时的身后，一个被那十几只蝴蝶黏住的女子走了过来。于小李紧紧盯着重伤虚弱的燕景玉，目光灼灼，满是兴奋之色。
2: 你说他便是那阉人？
0: 他问着孟文琴。看到他，孟文琴脸色变得诡异。
1: 是。
0: 他没有隐瞒。
2: 杀了他。
0: 女子兴奋地吐出三个字，似乎恨不得亲自动手。孟温琴沉默一会儿，在于小李那冰冷的注视下，颇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1: 他暂且不能死。
0: 女子眼中的兴奋转瞬变成了不悦，而后强硬开口，
2: 不行，他现在必须死。
0: 这命令的语气让孟温琴不满起来，他斜望着女子冷笑一下，
1: 你别忘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想杀谁想留谁，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
0: 女子脸色一僵，随即咬着牙，用着淫秽的威胁口吻说道，
2: 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花清晚杀他之事，你既答应了，你有做到，你知道花清晚会如何待你？
0: 闻声，温文琴耸了耸肩膀，用着毫无所谓的语气开口，
1: 我可不曾记得我答应过他什么。
0: 女子受花清晚嘱咐来寻孟文琴，来时花清晚曾告诫过他，要他小心孟文琴，这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披着羊皮的狼，极为狡猾，很是伪善。女子是无恙国人，初见他是个男子

0: 时，并不把花千婉的话放在心上。如今见他为己利而反悔，女子便不禁变了脸色。你想反悔？他眯起冷眸，眼神阴鸷。孟温馨脸色依旧平淡，笑得温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这眼神已经在告诉他，他就是反悔了，他能如何？女子咬了咬牙，阴狠看了他一眼。他既然反悔，那他只能自己动手了。花千婉叫他来时是下了死命令的，他便没办法再回到都城。趁着孟温琴想要对于萧礼说什么的时候，女子眼神一厉，虚指成鬼爪，浑身散发着一股阴冷之气，猛地向燕举玉抓了过去。于萧礼一直在警惕看着他们，眼见他要杀过来，下意识地挡在燕锦玉身前，且闭上了眼。这一闭眼之后，忽觉腰身一紧，预感的疼痛并未袭来，他反而是听到了女子的痛吟声。睁开眼看去，就见那原本要杀了他们的女子，竟被燕锦玉一掌拍飞到地上，倒地之时还呕出一口血。燕锦玉紧紧搂着他的腰身护着他，这一掌过后，身子忽然一软，瘫在他身上，叫他脸色骤然一白。锦玉，你……
1: 我没事，小李，再拖一刻钟。
0: 他伏在他耳边，用着虚弱的声音与他说道。刚刚说完，脑袋便垂在他脖梗处，仿佛是没了声息，晕倒了过去。这叫玉小李救心不已，将他扶住放到墙角。温温琴微微缩紧的眸子恢复了冷静，看着那到底痛苦挣扎的女子，冷淡吩咐手下
1: 抓住她。
0: 女子被捆了起来，她咬着牙恨恨瞪着孟文琴，狠狠说道，孟文琴，你会后悔的。花千婉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跟她作对的人。孟文琴丝毫不惧花千婉，闻言嗤笑一声，悠悠说道，
1: 因花清运而让我此生再不能站立，我才会后悔。
0: 话落，对着秦志女子的手下摆了摆手，
1: 把她关到后山阵法中，任她自生自灭。是。
0: 他这寨中周围阵法奇多，都是叫人误入再也出不来的，这话无异于让他死在阵法中。到时花清婉若是问起，他知道这女子是误入而亡。女子被强行拖走后，他定定看着于萧礼。
1: 我答应你放了她，你现在过来，我就让人送她出去。
0: 于萧礼瞟了那被拖走的身影，他们之前对话他都听到了，虽然听得不太清楚，但也明白几句话，特别是那句反悔之言。我不信你。他冷然道，手轻抚了燕锦玉额头，冷笑着，哼，我若是随你走了，只怕他在你的手上活不过一刻钟。他算是看透了这孟文琴是个狠辣阴毒之人，极有可能会暗中对锦玉下手。孟文琴便有些不耐烦起来，看了一眼天色，冷着脸问道，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想燕锦和他能逃出这寨子，能平安无事。于小李垂下眸子，努力想着两全其美的办法，忽的神情一顿，让人去燕国军营叫一个唤作云夫的男子过来，让他带兵带他回去，我亲眼看到他平安无事之后才能随你走。他与孟文琴说道。孟文琴眯了眯眸子，不知有没有猜出他的心机。
1: 好。
0: 他答应下来，只是话音刚落，话锋又一转，
1: 不过在此前，趁着月圆夜，你须得先与我成婚。当然我不介意你带着他，让他看到我们成婚。
0: 他瞟了眼燕锦玉，眼中带着一丝兴味。于小李挑了挑眉梢。

0: 沉默了好一会儿，这让人看来好似他在犹豫着。半晌，他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转移话题问道：为何你非要我与你成亲啊？我与你相识不过寥寥几面，仅仅几面便要我与你成亲，这倒是让我十分好奇，你让我与你成婚的目的是什么？他悠悠问道，声音不紧不慢的。他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有意拖时长。孟文杰笑容微浓，修长大手扶着自己没有知觉的大腿。
1: 我也不瞒着你，与你成亲自是为了我这双腿。
0: 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变得炽热和迫不及待起来。他轻抚着自己的脖颈。
1: 你的血能烧了我体内所有的蛊，让我重获新生。
0: 他凝视着他白皙的脖颈，和舔了舔自己的红唇，仿佛恨不得扑到于小李的身上吸光他的血。他的眼神让于小李莫名胆寒，抖了抖身子，他又问道：那我直接给你就是了，你为何非要行那成婚之礼啊？而且喝他的血他不怕死吗？昨日可差点就热得快要烧起来了。孟文锦轻笑一声：
1: 哼，看来你忘了我吸食你的血后的下场，只有你的身体能将我救于高热之中，我会慢慢吸食你的血。
0: 他这意思是借他能结霜发冷的身体再救他。没等他把话彻底说完，玉孝礼听不下去了，很是嫌弃地打断他的话，大声说道：这成婚之事还是等到云父来了再说吧，只要云父来了他就能逃出这里，云父定然带兵而来。他不信了，整整30万的左卫营难道还供不下一个小寨子吗？在看到于小李对他露出了嫌恶之色，孟文琴的脸色冷了下来。
1: 夫人这话可就让我极是不悦，我答应了你诸多的要求，你要我放了他我便放了他，你不放心要叫人接他我便去叫人来接他，可我不过一句趁及时成亲的要求，夫人竟也不愿答应。
0: 他眯着眼，话语略有些强硬。听到他不满的话语，于小李他生怕让人直接绑走他们，语气瞬间变得委婉起来。他毕竟是我夫君。话落，他怀中人动了动，一低眸就对上燕景玉那双烟气沉沉的美眸，显然是听到他的话心中有所不满。于小李言语委婉，孟文琴的语气也好了些。
1: 你可以蒙上他的眼睛。
0: 他嘴角抽了抽，听到燕景玉两声闷咳，怕他气急伤身，他连忙压低声音小声解释着：你别气啊，也别误会，我是骗他的。与燕景玉说罢，对上孟文琴那势在必得的目光，

0: 这难道没当着他的面变成？他极为不满，与小李轻咳几声，压低声音说是安抚之策，也在告诉孟文琴，在没有保证燕锦玉的安全又送他走的时候，自己绝对不会与孟文琴成亲。但燕锦玉的安全一旦保证了，自己也绝对不会与孟文琴成亲，毕竟袁父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这话让孟文琴不满起来，他冷冷望着于小李，眯起眼，用着危险的语气说道，
1: 那依照你的意思，是要等他的人来了把他接走了，夫人才愿与我成婚？
0: 是。于小李点下头，袁父带人过来的时候，他和燕锦玉均已得救了，到时候成亲什么的也绝不可能。孟文琴并不想放过燕锦玉，故而不会叫来袁父。见于小李这般坚决，脸色越发阴沉起来。
1: 我已经一退再退，你不要太过得寸进尺为好，毕竟……
0: 他眯着眼，目光幽深且阴鸷。

0: 我也并非不是没有办法能让你活着与我成婚。
1: 这话并没有吓到于小李，反而是让他轻笑出声，随即淡然说道：哼，你若真有法子，便不会在这里与我说那么多废话了，也不会一开始就被他威胁到。说到底，他的目的想要达成，便是要活的自己。孟温琴笑了笑，笑容显得格外渗人。于小李见了，不禁皱起眉头，心中想着他要玩什么把戏时，他忽然说道：
0: 既然你不信，那我便证明给你看，如何？
1: 证明？于小李心中一紧，立即警惕起来，然后就看到孟温琴忽然推动着轮椅向自己走了过来，周围围着他们的人也渐渐地收缩了包围圈。他握紧了血丝片抵在自己的脖梗，用着戒备的眼神扫过他们：
2: 站住，不许靠过来。
1: 燕景闷咳两声，目光闪了闪，随即吐出一口血。黑血吐出之后，那原本惨白的脸色竟然有些回缓。于小李以及孟文琴在场之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看着他们越靠越近，手中不知拿的什么东西，忽然拍了一下手中的药丸，一股透明中略有些泛白的浓烟从药丸之中散了出来。他不知道这药丸有什么作用，但心中莫名发紧，觉得这白烟肯定不对劲儿。
3: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你且看着，是你亏还是我的？
2: 他皱着眉头，把碎瓷片往自己的脖梗处压了压，还是压出一道血痕。话音还未说完，手心忽然被燕锦玉抓住了。他低级的慢咳几声，用着只有他们二人之间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3: 捂住口鼻，这气有毒。”
2: 可惜他提醒得太晚了，于小李抬手想捂住鼻子的时候，手上竟没了力气，握着碎瓷片的手也微微颤抖着。颤抖之时，碎瓷片便从他的手心掉落了。
1: 怎么回事？
2: 于小李一脸茫然，而后弯腰想捡起碎瓷片的时候，身子忽然僵住，动弹不得。而眼前却看到孟温琴挪动着轮椅靠近，甚至直接挪到他面前来，用手抓住他的手。
3: 这下你想如何自尽？
2: 他勾唇一笑，笑容略显邪肆和得意。刚刚他便是在赌，赌于萧里不会轻易自杀，随即便放出了这能让人暂时动弹不得的赌烟。事实证明他赌对了，于萧里方才说的自尽之言都是在威胁他骗他的。孟温琴得意地想将他拉入怀中带走，只是这力气还没涌出呢，自己的手竟被另一只手给抓住了。
3: 嗯，
2: 那人猛地拽开他的手，将他的手甩开了。他皱着眉头看了过去，随即看到不知何时从地上站了起来，看起来完好无损，再没有虚弱姿态的燕锦玉正站在自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目光阴滞且神情冷漠，配着他那一身犹如泰山压顶般的威压感，孟温琴竟然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看着燕锦玉将于小李护在身后，手中不知何时拿了一把匕首指着他们：“
3: 你怎会不受？”
2: 孟温琴错愕不已，他怎么可能能动呢？他明明没有服下毒烟的解药。他亲眼看着燕锦玉吸入毒烟，此时应该动弹不得才对。在他愕然之际，忽觉天边明月忽然被乌云遮住，一道身影随着那乌云遮住而快速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惊慌。那人正是守着寨子的守卫，此时却颇为狼狈，浑身是伤，连脸上都带着一点点残存的血迹，但显然不是他的。
4: 寨主，寨主，不好了！
2: 他一边大喊着，一边冲到孟文琴面前，在周围的人都看过去的时候，焦急地说道：“
4: 有人闯入帐林，破了我们的十八道迷阵，闯进寨子来了。”
2: 他们古寨的十八道迷阵可不是轻易想破就破的。这话一出，顿时似大石头落入了湖中一般，惊起了一片水浪，叫周围的人顿时惊吓到了。

0: 暂且有点下头，声音格外的清幽。
1: 我在帐林之中留了气候，
0: 而且昨夜他路过了那迷阵，将破阵方法也一同

0: 领着将近百位将士，个个手上都拿着尖兵利器。孟文琴的眼瞳瞬间收缩起来，挪着自己的轮椅往后退去，手紧紧地握着。竟然是军中人，他们是怎么发现这里的？怎么进来的？他恼恨地握紧拳头，而后阴毒地看向于小李。
1: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
0: 他冷声下令。只可惜他的人还没有靠近燕锦玉，云父便踏马而下，落在了燕锦玉的面前，手中拿着一柄长刀，直指他们。
1: 我看你们谁敢动将军。
0: 他冷厉开口。他一身铠甲十分的威风，再加上他背着他们，那拿着长刀挡在他们面前的样子，顿时让于小李惊艳到了。哇，云父还挺帅的。于小李啧啧赞道。话音刚刚落下，便感觉到身侧传来了幽怨的目光。他定眼看去，便看到了燕锦玉那不满的眼神

0: 但是看着那到手的肉又舍不得让他们飞走。眼看着自己的人和云夫的人打在一起了，且自己的人落于下风之时，纠结了好一会儿，才咬着牙吐出一个字，
1: 撤。
0: 他们的轻功极好，撤子刚说出口，他们便往后退去，那身形快得让人惊奇。云夫正想带人追上去，燕锦玉被于小李扶着靠在墙边坐着，用着颇有些虚弱的语气喊住他了，
2: 别追了，这寨中设有迷阵，没等你们追上

0: 燕锦玉轻轻咳了两声，双眼开始有些迷离，好似是快要晕过去一样。他刚刚那姿态不过是他耗费了自己体内残存的内力而强撑出来的假象，这点内力流逝了，也代表着他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于小李看着他这伤重要晕倒的样子，顿时慌张起来，连忙认真地对云福说道，
1: 有事，他受伤很严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就给他找大夫。
0: 说吧，便云福一起将燕锦玉半抬着上了马，一行人骑马扬长而去。此时整个左卫营已经搬到水城，但因为燕锦玉的失踪，他们一直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进攻。军中的女兵们慌张不已，犹如没了主心骨。李凌雪知道，趁着他们拿下水城的强劲，应该直接往下打去，便勉强地说服了郝运将军带着他的10万人，还有自己这半年来召集的5万人攻打下一座城池。但没想到他们还未抵达到下一座城池，那城池里的人竟然大胆带着兵想反打他们。军营内一个侍卫匆匆走了进来，焦急说道，
2: 主上，他们带兵打过来了。
0: 长长的桌子上坐满

0: 了将军，李林则是取代了燕锦玉的位置。
1: 什么不称？
0: 李林冷静问道。侍卫犹豫一下，然后说道：
2: 步前骑后，还带了工程车。
0: 这话一出，顿时就让将军们大怒起来。
2: 工程车？
0: 工程车？
2: 这也未免太过嚣张，太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他们难道笃定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不成？
0: 将军们恼恨不已，带着工程车，便是封国人觉得必然是有信心打败他们，这般轻视他们，叫他们怎能不气？另一位将军冷笑傲慢说道：
3: 这不正好吗？他们若是轻敌了，我们也可将他们狠狠重创一回，叫他们日后再不敢轻视我们。
0: 重创？考运听着他们的话冷笑一声：哼，这都是日后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创他们。他们人比我们多，武器也比我们更为精良，若是正面刚的话根本打不过，所以他们哪来的信心决定能重创封国？众人沉默下来，连同李陵也皱起眉头，微不可察地露出了难色。但这一战是由他亲自指挥的战役。此时一个将军不知想到什么，忽然期待地说道：
2: 对了，主上，那何德将军失踪之前不是留下了工程图吗？不知工程图上可写了如何破局？
0: 李陵如今最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如燕锦玉，闻言脸色骤然一变，声音越发冰冷和冷厉：
3: 他是将，你们亦是将，日后他若不在了，也没了工程图，你们便打算举旗投敌了？
0: 他重重拍着桌子，扫视过他们说道。众人不敢再言，少几人能看出李陵心思。李陵深吸一口气，勉强恢复了冷静姿态，然后沉声下令：
3: 听我号令，南军带兵绕敌营攻打，你们左右军防止他们退兵回营，中军则是与他们先抗衡着。
0: 他虽然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指挥，但也熟读兵书，结合着地图上封国人的布局，只能铤而走险，稍后攻打他们的军营。几位将军犹豫一下，然后点下头：
4: 是
2: 是。
0: 在将军们走后，李陵的心腹有些担心地问道：
2: 主上，这可行吗？封国兵将众多，我们此刻绕后打也攻不进敌营，只怕会被他们包围，深陷重围。
0: 他一边说一边皱眉，忧思甚深。李陵回以一个冷淡的眼神：
3: 这就要看左右军能否拦住封国军了。
0: 他收起地图，正想去城墙上，看到那站在门口的郝运，忽然想到了于小礼，随即淡声询问：
3: 找到人了吗？
2: 未曾寻到。
0: 心腹摇头，而后有些欲言又止：
3: 你想说什么？
0: 李陵瞟了他一眼，心腹犹豫一下，而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2: 昨夜卑职有一手下在帐林外抓到一个面容丑陋的男子，他说何德将军暂不知下落，但于大人却在他们寨子中。
0: 听到找到于小李的行踪了，李陵顿时神情一顿，手紧紧地握着地图，眼瞳微缩。
3: 既然找到了他，那还等着什么？还不快带人去救他？
0: 他勉强维持冷静说道。心腹犹豫起来，在李陵越发不悦的目光下，这才开了口：
2: 可是要过帐林，如今我们的人手较少，那群无恙国女兵又不听从于我等。
0: 李陵的心腹实在太爽了。李陵闻言，随即毫不犹豫地下令：
3: 将搜寻何德将军的人都派去救于小李。
0: 心腹一怔，诧异问道：
2: 那何德将军怎么办？
0: 他们现在不该是先找到何德将军吗？李陵神情微微一顿，嘴角勾起了嘲弄的笑弧，微微开口：
3: 他救不救都无所谓了。
0: 此战他若能胜，日后也绝不会再倚靠着燕锦玉了。进攻击鼓声连连响起，在水城的城墙之下，两军交集。 谁也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各分南北。

0: 张望着。僵持了半个时辰后，烽火军队竟让人拖来了一排的女子、孩子和老人，推着这些人让他们往这燕国军队而去。燕国军队看到这些赤裸裸的孩子、老人和女人，顿时惊起了轩然大波。李陵一时有些诧异，不知对方是想玩什么把戏，随即询问着心腹：“
1: 那是什么？”
0: 心腹重重地握拳，咬着牙，眼中满是恨意，勉强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2: 回主上，是人枪。”
0: 那就是拿普通百姓的命当作盾，扛下了敌人进攻。心腹恼恨说道：“
2: 听闻那风雨为人残暴，喜用敌国民众为人墙，以乱敌心。”
0: 他们从前也只是听说过，听说风雨用过此招打败过吴燕国人，但当时只是听说，如今亲眼见了，他们纷纷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心腹的痛恨让周围几个吴燕国女兵尤为不解，女将们面面相觑一言，其中一人走了出来，小心地问道：“要不要属下带一批女兵去，将这些人墙都轰了？”这话的意思便是要杀了他们，杀了动摇军心的根本。可这些都是燕国人。李陵善于弄权，稍微一想便能猜到他们这些人弄这人墙的另外目的。他们现在急需民心，召集军队，若是贸然杀了他们，到时候往外一传，便是他们燕国不重百姓性命，叫不明真相的百姓对燕国失望。李陵冷静拒绝了：“
2: 不可，留他们性命。”
0: 他深思一会儿说道。这话让周围几个女将有些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说道：“
3: 但主上，如今他们若是不死，前锋恐怕难守啊。
0: 现在是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岂能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而败了一战？”
4: 李陵没有说话，而是低头思索起来。周围几个女兵见了，等了一会儿，见他仍不开口，便有一人小心翼翼地叫他一声：“主上。”李陵回过神，而后用着淡漠的目光扫过他们：“
2: 去营帐带来何德将军，叫他们打制好的厚皮盾，上步兵，让女兵将他们接回。”
0: 他记得燕吉云曾画出一个可以抵挡住铁剑的矛，现在他唯一能破了眼前困境的办法便是救了这些人墙。可是一旦他们派出去救援，便会对对面射成筛子，故而他必须要想到一个既能救人又能毫发无损的办法。这就让李陵想到了燕吉云曾让人吩咐出做的盾。半个时辰后，人墙顶着烈日快要晕了过去，烽火军队中为首的主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忽的，他们其中一个眼尖的将士不知看到什么，突然激动地指着对面叫了起来：“
2: 将军，他们往那些人墙女子方向过去了。”
0: 见到那些人总算是动了，这将军冷笑一声：“
1: 哼，上弓箭。”
0: 他命令一出，烽火军队内便出现了一排弓射手，个个举着弓箭对准了那些人墙。待燕国军队的人靠近那些人墙之后，将军的眼中划过一道绿色，立即狠声下令：“
1: 放！”
0: 箭雨飞去，犹如天雨一般，十分宏观也骇人。那将军本以为能够看到他们被射成筛子的样子，但是眨眼之间却看见他们不知道拿出什么东西挡在头上，射出的箭纷纷被挡住了。燕国军队的人基本上毫发无伤，那将军错愕不已：“
2: 怎么回事？他们手中拿的是何物？
0: 竟能挡下他们的铁剑？”周围的手下皆是一脸茫然，遂摇头：“
2: 不知。”“该死的！”
0: 那将军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只能恼恨低骂。这一计不成，他们便想不到其他计谋了，只能耗着。李陵也站在城墙上将近三个时辰了，

0: 色由于午时的烈日炎炎变得昏黄乌黑起来。李玲的心腹有些担忧李玲会累着，遂看着他说道，
1: 主上要不要回去休息休息，卑职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
0: 他摇了摇头，用着严肃的语气说道，
1: 不用，他们如今守着不走，便是有意要与我们打，绝不可轻易松懈。
0: 话落，下士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军队，见他们个个奄奄垂头，一副快要承受不住的样子，他蹙眉抿唇，
1: 你去吩咐中军打起精神来，可以暂且盘坐片刻，不可放松警惕。
0: 他命令着心腹，
1: 是。
0: 心腹应下，正要去传命令呢，只是刚刚转身，忽然听到了隔着远远的封国军队的喧闹声。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

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啊。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贾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道据说也在此刻准时为您打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六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那您可能需要大概11.5分钟。那其次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0.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

路线大概需要6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六二四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那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啊，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啊，目前呢是有三条道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山西街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个路口呢大概需要12分钟。其次呢就是团结路的双向啊，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和从金宁路到民华街都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最后呢就是西山路的辅路，从西山东街到西山路的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0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1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北京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铃芽之旅》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

0: 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站杰克船长。
0: 哇，今天是周
2: 四，
0: 哇，今天已经
1: 了，
0: 怎么现在准备拉掉麦克风回家了吗？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刚刚直播间里的一些细节，可能你们看不到，但是我真的全部尽收甜甜的眼底。
1: 今天说是不是？
0: 周四，然后把这麦克风拉掉了，就准备就是收工，然后下班回家享受周末了。
1: 哦，才突然想起来，刚刚上班，
0: 真的，
1: 哎，
0: 杰克
1: 然，
0: 这有点过了啊，这有点过了啊。
1: 就是那种喜悦的心情，是
0: 确实很快乐，
1: 嗯，
0: 是不是？确实很快乐啊！
1: 是的，
0: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1: 真实啊！
0: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啊！因为杰克刚刚的整个一系列的动作，只有一个那个关键词和信息点，
1: 嗯，
0: 就甜甜，你蹭一会儿，我先撤了。
1: 幸好甜甜把我拉住了，要不然的话，我就一个箭步冲出去了，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这才是尊重周末，这才是尊重啊！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快乐的日子，
1: 嗯，
0: 而且呢，其实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今天是5月21号，
1: 哎，
0: 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就谐音，哎，也是意味着我爱你，我爱你这个意思，
1: 哦，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说昨天忘记转账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转起来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从昨天聊完天之后啊，聊完这个话题之后，我突然就是重视的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翻了一下我其他朋友发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炫
0: 在
1: 晒恩爱，我觉得好甜呐，
0: 啊，哇！
1: 昨天说的什么打那些，我感觉都很打脸，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炫了，
0: 嗯，
1: 只是因为拿不出手，可能是，我觉得
0: 哦，
1: 其他那身边那些朋友的那些爱啊，真的是很拿得出手，
0: 你看到了没有？
1: 哎呀，看得我都羡慕，
0: 真的，各位朋友啊，昨天不是有朋友说了吗？
1: 嗯，
0: 说呢，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啥都爱什么炫到脸上的年纪，
1: 嗯，
0: 不是的，这个是不分年纪的，主要看你炫的是啥，对吧？
1: 对，
0: 就有些朋友如果说他收到了那个比如说啊，那个什么5块52的怎么炫，
1: 哎呀，
0: 是不是
1: 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0: 对，520都可能都不一定，
1: 是
0: 吧？
1: 我看到的最厉害的一个朋友圈就是一大束玫瑰花，
0: 哇，
1: 然后一周一圈100块钱，
0: 哇，一圈100块钱，
1: 一圈那个花束大的，我觉得
0: 行了，别说了，真的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不能提，哎呀，扎心呐，
0: 别说了，别说了啊，就是，嗯，本来高高兴兴的，你说是吧？你说完这个，甜带着一些这种不好的情绪，
1: 就有一种想摔电脑的感觉，
0: 消极怠工啊！
1: 哎呀，
0: 各位朋友们，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呢，只要有爱，天天都可以把它过成有爱的一天。
1: 是的，看到大家幸福，我们也开心。
0: 没错啊，我看到这会儿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前来打卡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杨洋洋，还有风雨，还有暖暖的小时光，
1: 是，
0: 还有呢创这些朋友啊，
1: 嗯，
0: 大家都已经出现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平台了，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宣宣花啊。
1: 嗯，
0: 那其实呢，这会儿啊，就是开启了晚高峰的时刻，但是不瞒大家说，
1: 嗯，
0: 高峰还没怎么来，哦，啊，
1: 这会儿路况还可以。
0: 对，哎，也有点堵。你看那个西山东街到那个西山路入口，由东向西，
1: 嗯，
0: 血红血红。

0: 就是正儿八经，
1: 对啊，就是那种
0: 还没到
1: 缩缩浪浪的那种红秋裤，你知道吧？
0: 哎呀，
1: 就是那种感觉了啊。然后呢，大湾南路大乱这个六道湾的辅路啊，从这个外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以及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还有这一会儿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有些去排队啊。
0: 嗯，
1: 那么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0: 是的，我们的互动方式不管是这个互动，
1: 哎呀，等会儿。刚刚是想拉掉麦克风，现在是想把猪的嘴给它还回去，
0: 哎，
1: 是吧？
0: 好烫嘴啊，刚才那两句话，
1: 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刚说了一段那个方言版的 rap 呢。不管，就那种感觉。
0: 你这学的像下蛋一样。
1: 哎呀，而且还是那种很高产的那种，是吧？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大家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周末的节奏它来了，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不管周末的节奏你们觉得开不开心，但是我觉得至少下班的节奏应该是在那种非常开心的氛围里的，对不对？
0: 是，至少比我们要开心的多，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在我们的感染下，希望大家能够更开心，好不好？
1: 没错啊。
0: 那我们的开心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跟我们一起互动就可以了啊。不管是路况还也好，还是我们的互动话题也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语言文字啊，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各位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要一起来聊聊天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种味道，就问问大家，从小到大你闻到过的最最最最最好闻的味道，你觉得是什么味道呢？
0: 就是你觉得特别爱的那种，是不是？
1: 就当时你闻到以后，你就感觉无法自拔，吸进肺里的，
0: 也没有，
1: 也不是那样啊。
0: 哎，其实有时候会
1: 有，没那么夸张，
0: 就是想要吸到肺里，甚至到脚后跟都有，就是。浸透那种味道的感觉，有时候会有。
1: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悟空说：“甜甜，快给杰克然，给唱一个伊利的冰淇淋，唱他就马上就吼了。”
0: 对，
1: 就是嘴烫的呢，然后一下冰一冰。啊，明白了，把他的烫嘴冰一冰，是不是？好啊，冰淇淋安排一下，好不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栀子花开，他就有说，他说，看我的名字。我特别喜欢栀子花香，
0: 栀子花真的特别香。
1: 对，是的，
0: 还有
1: 是那种清清雅雅的那种味道啊。
0: 是，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啊，还有一个味道我也特别爱，就是沙枣花的香气。
1: 哦，沙枣花。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味道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那个种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树
0: 啊，
1: 就是它也有一种那种
0: 也是类似
1: 槐树吗？那是就是那种。
0: 也是那种淡淡的香香的，
1: 哎，对
0: 吧？
1: 槐花香那种，那种感觉的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每一次我经过那条美食街，槐花香的香味都能盖过那条街美食的味道，
0: 特别好闻，
1: 阻止了我很多次想要变胖的这种可能，
0: 哎，
1: 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就闻不到那个美食的味道，就觉得都是那个槐花的，我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槐花，但是
0: 很
1: 香的一种，
0: 但是你
1: 树，
0: 你这样一形容，我们大概应该是都能够了解，知道那个树了啊，
1: 是，
0: 因为身边种的比较多一些，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
1: 然后看到
0: 你有没有科普一下，
1: 对，可以说一下啊，那是什么树啊，然后呢，一说，奶娃娃的奶味儿，就是那种小奶娃，
0: 哎呀，
1: 身上的奶奶的味道，
0: 那个就是想要，就是闻到那个脚后跟上那个味道，对不对？而且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往那个脖子上一吸，哎呀。太有感觉了，
1: 我也喜欢，是，哎，你这样说完以后，感觉你怎么这么，哎，你能不能不要说的这么，我都想给大家说，把自家的奶娃娃就是藏好，杰克然要出动了，就这种感觉啊，
0: 告诉我吧，喜欢啥样的袋子啊，我自己去取啊，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八，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最好闻的味道，他说我不知道我媳妇儿买的那是啥香水的味儿，每一次哦，他喷上一个，我就觉得哦，媳妇儿你今天香香的，小八你会说啊，
0: 还有看到我们
1: 身上的香水味儿啊，
0: 看到茉莉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我特别喜欢的是夏天那个非常就是成熟的西瓜的味道，劈开之后那种整个。就是充满夏天的那种味道
1: 哦，就是有夏天感觉的这种味道，是不是？
0: 我之前身边也有朋友特别喜欢西瓜的味道，他说如果说世界上有一款香

0: 水是西瓜味的，他说他一定会买。
1: 西瓜味的吗？
2: 嗯，
1: 哎，我真的有看到过西瓜味的那个
0: 香
1: 香水。
0: 哦，真的，
1: 对，我看到过那个西瓜味的香水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笑向暖，他说，嗯，我特别喜欢下完雨以后泥土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0: 太爱了这个味道。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就是淡淡的，
1: 嗯，
0: 夹着那种土的那个味道，
1: 对，
0: 然后又有一点雨的那种潮湿，
1: 嗯，
0: 就特别喜欢。
1: 是啊，我也觉得。嗯，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位朋友有点矫情了，我觉得。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金刚，他是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我喜欢的味道，生活里都有，酸甜苦辣。
0: 哦，有点矫情了。
1: 对，没必要啊。嗯，嗯，就是有一种故作深沉的感觉了，是不是？嗯，
0: 哦，
1: 不光生活里有酸甜苦辣，啊，美食里也有呢，
0: 啊，
1: 是吧？啊，你把那个美食说好不好？嗯，
0: 是。看到悟空发来的这个消息啊，嗯，没有，悟空，你咋说话呢？
1: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悟空说啥了？来，我看一眼。
0: 不念了，
1: 我看一眼这个能不能那个啥呢？哦，不能，哎，不能分享，啊，不能分享，不好意思啊，悟空，不要再这样子说了啊，就是说一些广播可以播出的内容。然后我看到小时候可憨了，说，嗯，辛晓琪有一首歌，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后面我也不想唱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他说，嗯，方便面刚泡好的味道很好闻，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嗯，
1: 哦，方便面泡好的味道好闻吗？
0: 这个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喜好的，
1: 我也是，
0: 也挺特别的。
1: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闻到那个方便面的味儿啊，嗯，我甚至有点难受。
0: 你是吃了多久？
1: 我是真的有点难受，是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
0: 嗯，
1: 就是咱们去那个和田地区，
0: 嗯嗯嗯，
1: 然后去那个就是我们单位一起过去嘛，
0: 嗯，在火车上，
1: 对，
0: 是，
1: 我当时闻到，哦，哇，我好难受啊，因为我不喜欢，我从小就不太爱，
0: 哦，真的，
1: 不太爱那个东西，
0: 哦，
1: 嗯，我不喜欢，不太喜欢，
0: 就是偶尔，
1: 嗯，
0: 我们现在长大了
1: 之后
0: 偶尔吃吃可以，
1: 对对对，你让我，嗯，我不喜欢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务实说，
0: 嗯，
1: 喜欢沙枣花的香味，
0: 嗯，
1: 哦，
0: 跟我一样哈，
1: 魏先生。说，
0: 嗯，
1: 他是啊，他，哦，魏先生，你这个我咋说呢？魏先生，我咋分享的？你们能不能？我还好，自己嘴，
0: 哎，
1: 嘴没那么快，
0: 是
1: 但是
0: 这
1: 有一首
0: 这样的歌，
1: 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0: 嗯。嗯，
1: 我把魏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
0: 嗯，
1: 我把魏先生的这一句互动，我把它套在歌里啊，
0: 可以可以。
1: 他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是我最难忘的味道。然后他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
0: 确实有点悲伤，
1: 确 确实蛮悲伤的啊。嗯，
0: 还有看到麦冬货的吴彦祖来了啊，他说，
1: 嗯，
0: 必须是我炒菜的味道。
1: 哦哟，
0: 就这么几句话，
1: 嗯，
0: 就把自己居家好男人又会做饭又爱老婆的这个形象，就是
1: 做实了，
0: 狠狠的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立住了。
1: 哎，对，做实了 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娜娜，她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她说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味道就是我现在的车载香薰的这个味道。
0: 哦，
1: 她说呢，我觉得有一种淡淡的白茶，
0: 嗯，
1: 就是那种清香的味道。
0: 嗯，
1: 然后每一次朋友坐我车都觉得，哦，这个味道好。闻都会问我这是在哪买的。
0: 嗯，
1: 哦，
0: 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云云，他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喜欢茉莉的味道，
1: 嗯，
0: 那种淡淡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清香，所以我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
1: 哦，茉莉花茶，嗯，
0: 啊，也是香的。
1: 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说一个喜欢的味道吗？他说其实我就想说我喜欢新疆辣子鸡、大盘鸡、椒麻鸡，各种好吃的味道，行不行？他说有时候我经过那个烤肉摊摊子，我觉得那个烧烤的味儿也特别香。
0: 哦，
1: 咋回事呢？哦，
0: 咋回事呢？就是吃货呗。
1: 嗯，哎，你说如果说啊，就是在研发香水的这件事情上，
0: 嗯，
1: 有没有那种烧烤味的香水？
0: 这个就是闻多了是不是会腻啊？
1: 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的那种接地气儿和那种烟火气儿的那种感觉。哎，如果说
0: 有点冲击力有点大，
1: 各位朋友们，如果推出一款烧烤味的香水，你们会买吗？你会买吗？
0: 我不会，
1: 你不会是不是，
0: 嗯？我觉得会有点油腻。但如果说哈，
1: 嗯，
0: 我在想，
1: 嗯，
0: 就是对减肥有需求的朋友，如果说天天喷这个味道，
1: 嗯，
0: 你说会不会对那种吃的渴望会减弱一点？
1: 对，
0: 或者是更想吃了，可能会有两种极端。
1: 对，我觉得是会极端的，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他说最喜欢的味道，
0: 嗯，
1: 当然是爱你们的味道。
0: 哦，

0: 是一句那个叫什么
1: 土味
0: 情
1: 话，
0: 是不是？哦，张扬你现在越来越可怕了。就我印象中张扬最开始应该还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说话也很
1: 比较清新的一个男孩子。
0: 哎、对啊、越来越油，越来越油，越来越油。
1: 咋回事？不要学坏了、在我们微信平台。
0: 对、跟谁学的啥也不知道啊、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俩？也不是我们俩吧，应该。
1: 应该是麦冬或毒烟。
0: 哦，是吗？然后 XL 说我现在喜欢栀子花香的味道。哎、刚有一朋友就说到那个栀子花他说然后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她用的洗衣液的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叫什么，反正特别香，不刺鼻也不浓。不会是金纺吧？
1: 哎，有可能。
0: 因为那会儿金纺的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味道就很多，
1: 金纺的
0: 很多。
1: 我是特别不喜欢薰衣花草的薰衣草的那个味道，但是金纺的那个薰衣草味道那款我就特别爱，用了很久，甚至到现在都在用。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味道。
0: 真的吗？
1: 金纺的。对，
0: 你会喜欢那个的味道。
1: 就其他的任何产品我都不太能接受，但就喜欢金纺的那一款味道。
0: 原来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飞腾这位朋友啊，他说给你们说一下吧。他说哎呀，他说的这个幸福的味道我觉得也没啥意思。这个跟刚那个什么爱你的味道很像，你说是不是？
1: 是。魏先生也发来消息，他说我记得团长说过他的母亲不是挺喜欢那个柴油味吗？
0: 是吗？柴油的味道吗？
1: 魏先生真的是把我们就所有的就是我们主持人家里人的这个情况都摸透了啊。
0: 哇，
1: 哎，我也喜欢柴油的味道。
0: 真的吗？你也喜欢、
1: 就是、汽油的那个味道？
0: 难怪你这么
1: 喜欢
0: 这个摩托车。摩托车是啥油我也不太懂，但是那个就是以后它应该会排出一些那个油的气体。
1: 对对对，还有拖拉机的那个油的味道、
0: 也
1: 特
0: 别喜欢，是不是？
1: 就是倒油的时候我都会在站在就旁边吸两口。还有那个报纸的味道，朋友们，新书的味道
0: 那个你也很喜欢、
1: 那个纸墨香我都特别喜欢。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请回答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味道。他说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东西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分享。他说他喜欢闻那个烟的那个味道。但是烟草的那种味道少闻啊、少闻二手烟行不行对不对？吸烟有害健康、
1: 但是我想说就是那个烟草就是没有烧的那个烟草的那个味道，淡淡的有个那个种植物的清香，我觉得确实好像有点好闻。
0: 真的吗？但我对这
1: 个
0: 烟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到不喜欢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他说了，他说作为一个甜甜的女孩子我当然要喜欢草莓味了。他说各种各样跟草莓味相关的东西我都毫无抵抗力他说还有新鲜的草莓然后发出的那种清甜的水果香太喜欢了他喜欢草莓味
1: 是
0: 小时候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应该都很喜欢那种草莓味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男孩子也喜欢你看叶发来消息了他说新鲜的草莓还有夜晚在青这个草坪上青青绿草的那个味道
0: 你看雨林说草地刚割完草的那个味道让我觉得甜甜的
1: 真的爱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味道是不是
0: 那个草刚割完的那个味
1: 刚割完是有点那种涩涩的味道有点苦味吃草那种苦味他竟然会觉得是甜甜的那说明是真的喜欢
0: 对XL 说好像我那个女同学说过就是金纺薰衣草的味道我回去就买顺便怀念一下那个女同学
1: 不会是我吧
0: 有可能然后呢脉动货的吴彦祖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再少说他说有机会给你们露一手保证你们俩过胃不忘说再不要说
1: 我们画饼了
0: 再不要说这种话了然后 enter 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的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每一次身上都有那种香香的味道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后来我就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1: 原来味道真的是会让人喜欢上一个人因为一个味道喜欢上一个人
0: 对对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落叶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有一款桂花的那种香水价格不贵就是包装也不好看但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不管是桂花香皂也好还是桂花的什么产品也好我也特别喜欢桂花的味道
0: 你也喜欢桂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静止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特别喜欢就是香水是那种

0: 质调的
1: 哦，中性香。
0: 对，他说比如说雪松啊，
1: 嗯
0: 啊、那种檀香啊、嗯，他说类似这种的，
1: 我
0: 就很喜欢。
1: 我也爱，我不喜欢甜香的那种香水。
0: 你不喜欢甜，你不喜欢太甜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太腻了，不太喜欢。我也喜欢木质香，
0: 木质香的那种、
1: 还有这个红朵朵啊，范来小姐说，我特别喜欢、西瓜的味道，夏天切开第一个西瓜的那个味道，刀触碰到这个瓜皮，瞬间裂开，那股凉凉的水汽十足的清香的那种味道、啊，太好闻了
0: 哇！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Emily 说呢，说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特别好闻的味道，
1: 什么？
0: 他说呢，就是那个美森马吉拉的那个慵懒周末，
1: 哦，
0: 他说特别的好闻，
1: 哦，
0: 然后就是像那个刚洗过的那种白床单的那种味道，
1: 哦，
0: 他说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放松。
1: 他这样一形容，就是刚洗过白床单的那个味道，就已经有画面感了，
0: 对，就很清新，很清爽，是不是？
1: 是。
0: 好运来说，杰克然喜欢柴油的味道，
1: 是的，
0: 刚好到我们家蔬菜大棚来开旋耕机犁地，可以实现柴油味道自由。哎，我觉得说实话，好运来还是蛮高看你的，他都没有想过你能不能
1: 开
0: 得了。开得了这个叫什么旋
1: 灯机？要不你开，我就在旁边待着。
0: 哇，
1: 行不行？
0: 天哪，柴油自由，柴油自由了，杰克山，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雪薇的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小时候特别爱闻夜来香，他说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
1: 哦，
0: 夜来香，哎，夜来香。我觉得很好闻，哎，
1: 是吗？
0: 嗯，你没有闻过夜来香，
1: 哎，
0: 是不是？
1: 我有点不太就是知道说
0: 是啥东西，也是淡淡的那种，是一种花，夜来香是一个花。
1: 哦，我大概知道了。
0: 啊，对对对，就是也是那种非常淡淡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哎，但说到这个味道啊，有一款味道我是不太喜欢，就是百合的那个味道，我有点，
0: 你不喜欢百合啊？
1: 啊，我觉得有点冲。我会觉得有点臭。
0: 你觉得百合的味道臭吗？
1: 我会有点，
0: 哦，
1: 感觉有点涩涩的。
0: 那你应该喜欢那种真的就是淡淡的那种，你应该喜欢就是那种竹子的那种感觉的，是不是？就基本上没有味道的那种。哎，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花的味道我很喜欢。然后因为我看到雪儿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的味道。她说，我觉得收到过的花每一束都还蛮好闻的，你注意他的那个描述，说每一束都还蛮好闻，
1: 就是
0: 说明刚刚过去的昨天收到了好几束，然后每一束都很好闻。
1: 哇，
0: 雪儿，你是时间管理大师
1: 吗？
0: 哦，有可能雪儿开花店，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双双哈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宝宝的脚的味道。小宝宝的脚的味道，
0: 但是我为什么笑了呢？是因为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之前有一个新闻上了热搜，就是有一个女演员，然后她也是跟这位朋友是一样的，就喜欢小宝宝的脚的味道，然后就使劲闻，就放在脸上，就蹭过来呲过去的啊，最后就
1: 感染了，
0: 肿了，脸肿了，各位朋友，
1: 脚气感染了，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那个，就是还是要
1: 谨慎，
0: 对，还是要谨慎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的。然后呢，我看到这位叫做尤妮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给你们讲香蕉的味道啊，我特别的喜欢。他说各种各样的香蕉的产品我都好爱。他说而且呢，即使香蕉放在那儿，我都能闻到淡淡的水果香，你们可以吗？
1: 哦，不可以。
0: 哎，我也不可以，因为我觉得香蕉是基本没有味道的，对吧？
1: 除非你就吃的时候可能会闻到一点味道，但是就是有一段距离的话，我很难吧？
0: 真的很难闻到，除非它是那种烂掉了、坏掉了，就会闻到。那种
1: 熟透了的那个味道，
0: 对啊，就其他我感觉它香蕉那个味道，我甚至都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味道了啊，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悟空说，臭杨梅花你也喜欢闻吗？
0: 臭杨梅花
1: 没有印象这个味道，哎，
0: 对对对，
1: 就这个味道，
0: 怎么听这个名字就不是很喜欢？
1: 就是没有体验过，看来你是喜欢的，因为你体验过，是不是？
0: 是啊，然后我看到这位叫做深秋的枫叶，他说小时候家里养牡丹，花开的时候一进巷子就能闻到那个味道，这个就是你看家里种花，然后他们家那个巷子一进就能闻到他们家那个牡丹花的味道啊。
1: 是，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海洋发来消息，他说我超级喜欢消毒液的味道。
0: 哦，哎，消毒液的味道我真的超级排斥。
1: 真的吗？
0: 我很排斥消毒液的味道。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 很刺鼻呀、啊嗯、是不是我感觉是有点刺鼻的，
1: 就是医院的这个消毒液的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0: 哦，你说医院的那种、哦、
1: 但我特别喜欢就是洗衣服的那个消毒液的那个味道、嗯、
0: 哦，你喜欢洗衣，
1: 但是好像是、嗯、好像是滴露还是什么品牌的，
0: 因为
1: 就是那个
0: 我知道
1: 有点药味的那种，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哦，
1: 我
0: 太那个我知道那个哦，你喜欢那种是不是、
1: 哦、特别喜欢、
0: 嗯哇天哪，
1: 好奇怪是不是，
0: 也不奇怪也不喜欢，那个味道其实还蛮嗯、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好闻啊、嗯、因为我也没有觉得它多好闻但是那个味道还蛮特别的、嗯、高情商发言，
1: 我是有一
0: 个
1: 阶段就是之前我对那个味道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
0: 嗯、
1: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突然就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味道
0: 啊、
1: 嗯嗯、就有点上头了
0: 嗯, 嗯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自由如风，
1: 嗯
0: 他说我想问问大家，荷花一点都不好闻，
1: 嗯，
0: 你们有这样想的吗？
1: 我没有闻过荷花的味道，
0: 我也是，我也不太记得荷花是什么味呢。
1: 一般都是、
0: 嗯、
1: 就是远距离去观赏荷花，
0: 对对对，一般很难有人就是凑在那里去闻荷花是什么味儿，是不是？嗯，
1: 没有这个经验、啊。
0: 对，是的。Remember，、嗯、他也有说，他说那小时候啊。我有一种味道，
1: 嗯，
0: 还说就是那种土块的那个味儿，
1: 哦，
0: 那我觉得有一种很好闻、很香的感觉，我甚至都想上嘴咬。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不是很正常，哎、身体里面缺什么元素？
1: 对对对对，那种土块好像是、嗯、那个跟平常的那个土好像还不太一样
0: 啊，不一样吗？
1: 对，那个叫什么土？名字我现在忘了。是
0: 哦，有一种可以
1: 黄，
0: 是不是有一种可以吃
1: 特别细腻的那种土？
0: 哦，嗯、是那种
1: 那个
0: 是不是
1: 味道确实很好，
0: 好闻，是不是？
1: 我也爱吃、
0: 嗯、哦。嗯、你也爱吃、
1: 哦哦、有朋友爱吃土吗、
0: 哦、我现在不就正在吃土吗、
1: 哎、我跟你说淘宝上专门有卖那种土块、
0: 就是、我现在就是吃土少女各位朋友们啊，
1: 懂了懂了，
0: 我吃的现实的土啊嗯，然后呢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就问问大家，那么在这个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种味道是最好闻的呢、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年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4度左右。
5: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7: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8: 上线啦！

0: 没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时间我们说到了最好闻的一种味道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还在分享，然后看到雪说百合花的味道从小喜欢的不得了
1: 哦，
0: 还有橙子皮的味道，你看雪就是他比较喜欢那种百合的味道啊。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对对对、啊、
1: 还有悟空说甜甜杰克然你俩绝对绝对的喜欢那种烤榴莲的味道，呆呆的
0: 哦。我说实话，我挺喜欢榴莲的。
1: 我对榴莲
0: 喜欢，
1: 没有，我不排斥，
0: 但我不喜欢烤着吃的榴莲啊、
1: 我没有试过
0: 啊、我不太喜欢烤着吃的榴莲啊、
1: 我是能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有多喜欢嘛、我觉得就还好嘛。
0: 螺蛳粉也特别爱
1: 啊，
0: 这个味道，味道也就是你反正眼睛一闭就给它吃掉，就是那种啊，
1: 就是冲一点的味道、我是喜欢香菜的味道
0: 哦，香菜，
1: 巨爱
0: 香
1: 菜
0: 是很好闻的味道啊、我特别喜欢香菜。
1: 有些朋友是天生是不爱香菜的、
0: 我很喜欢香菜，我觉得我是那种万物皆可香菜，
1: 是
0: 就是如果能配多香菜我一定会说多多香菜多多香菜、啊、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做个汤饭啊、什么的上面撒点香菜、然后倒点醋，哎呀
0: 太香了，是不是
1: 太香了、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燕子说小时候妈妈摘的黄色的腊梅淡淡的清香满屋子都是，插在花瓶里能开一个月，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闻到过了。
1: 童年的味道
0: 是、啊、
1: 感觉很美好
0: 啊、从前以后他说呢、说我和杰宝一样
1: 啊、
0: 我也特别喜欢柴油的味道，他说而且也喜欢农村拖拉机烧柴油后那个尾气的味道。哎，那我想问一下，从前以后你喜不喜欢那种开旋耕机的感觉呢？那个好运来他们家有那个旋耕机呢，
1: 我们俩一起结队去他们家
0: 开开旋耕机，哎对，那就是柴油的那个味道，是不是、然后呢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曼曼他有说，他说各种花的味道我都无法抗拒，各种香水的味道我都喜欢，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别冲的香水的味儿。
1: 太浓了，
0: 有些浓烈的香水就是让你觉得大头，
1: 对，
0: 不好闻，是不是
1: 会不舒服。还有阿豪也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有没有人对那个烤肉的味道情有独钟？
0: 我特别喜欢
1: 撒在那烤肉上、那种焦香、
0: 嗯、
1: 记得小时候生病的时候父亲就会带我去烤肉摊子上吃上两串烤肉病就好了。
0: 哎，真的是，我特别喜欢那闻那个孜然的那个味道、就是、
1: 我也超爱
0: 孜然和辣椒面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闻的味道，
1: 尤其是那个烧烤就烤肉摊上面它那个现撒的、
0: 注意一下你的口水啊你不要把那个
1: 收不住收不住，
0: 这个直播台很贵的好不好，不要把它那个浸湿了就从杰克人的口水已经从眼角流下来了好吃到哭了，是不是
1: 哎呀哎咋办呢，
0: 真的真的就会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就很喜欢烧烤的味道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那种味道是什么呢。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来我不敢看杰克然
1: 啊，
0: 我要闭上眼快点捂住我的眼睛，因为我现在不敢看。
1: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哇，
1: 最堵的路段呢是位于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反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
0: 这个双向
1: 是目前最拥堵的。
0: 对对对啊，
1: 东向西尤其更堵。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一会儿这个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还有呢这个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啊。
1: 哎，我发现这个要拥堵的这个排行榜里头哈，五条路，三条都是西山路，
0: 对，
1: 西山路高架，

0: 近可能有一些
1: 周边
0: 都比较拥堵一些啊，
1: 对，
0: 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啊。
1: 是的，那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分享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你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那一种味道是什么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难道没有人喜欢就是甜甜唱歌的那种很有味道的感觉吗？
0: 啊，
1: 对吧，
0: 就是两首歌一融合那种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唱唱歌吧，好不
0: 好
1: 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全程开唱哈，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规则。当然老朋友呢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轻车熟路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啊，今天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阵营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甜甜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里面。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究竟我唱到的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的，这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歌。然后呢就是给他做一个大柔和大杂烩。
1: 哎，是的，
0: 哎，给他那么一柔和，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两首歌。知道答案的朋友火速的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
1: 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万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甜甜好几天没有唱歌了，所以说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甜甜能够把两首歌唱成一首歌。
0: 没错，
1: 唱成什么样子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一起来期待。这你知道我的整个的语气也跟着新疆志玲姐就是变化了，各位朋友啊。刚刚的新疆志玲姐这个猝不及防的就出现了，就是你知道杰克然先说了几个字儿，然后志玲姐突然间接上继续来了，
1: 对，就是突然想起来志玲还没有上场呢，志玲就跑来了。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首先呢要先添加我们为好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来听听看甜甜到底唱到的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接下来准备好了吗？请听题。
1: 忘记了那首，
0: 我知道了
1: 哪首歌的旋律，
0: 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各位朋友们，请听题。那女孩对我说，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她渐渐忘了我，但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有再爱过。哇，最后一句确实就是硬上，好吗？
1: 就喜欢你翻车的这个样子。
0: 对，我也喜欢
1: 啊，感觉很有意思啊。
0: 对啊，毕竟那个就是唱得太好，
1: 太完美了也不行。
0: 对啊，一直都是唱得很好，
1: 这个人就已经很完美了，这唱歌每次都这么完美的话就没有趣了，
0: 不合适是不是 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了。刚刚唱到的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直接发来这个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就刚刚甜甜唱到的这两首歌呢，有一首歌是情歌王子的歌，对吧？是情歌王子，
1: 是是，
0: 对吧？他被称作情歌王子嘛，旋律是情歌王子的一首歌。然后呢，歌词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个歌词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
1: 一个
0: 人物，哎，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比较那个，就是怎么说，也不是具象的人物，有一个群体
1: 啊。
0: 对吧，就是直播间里的两位主持人也可以代表这个群体、对吧，
1: 到底是啥群体呢？
0: 不能骂我们俩会连、我们俩连女孩子都代表不了了吗？哎，不会吧不会吧。就是直播间里面两位女主持人的这个性别、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多刻意，我说两位女主持人的性别。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啊，甜甜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大家来猜猜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接下来第二遍啊，各位朋友们请听题，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在哪儿呢？好，
1: 来吧朋友们。
0: 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

0: 锅。
1: 这句话有点烫嘴。
0: 哎呀，这个确实啊，不仅有点烫嘴，还不知道该咋唱啊。各位朋友们，刚刚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已经猜出来是哪两首歌曲啊，可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正确答案了哈。
0: 是啊，猜对旋律的朋友很多耶。
1: 是。
0: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大家就是歌词的这首歌，大家会有点犹豫。
1: 嗯，
0: 就歌词怎么讲呢？就是在歌词里就有啊。
1: 对啊，
0: 对吧？嗯，就再说的太具体，我觉得就
1: 直白了也不是，
0: 没啥意思了。直接我就告诉你们呗，我就给你们说呗，你们就照着我的这个打字呗，行不行？就是大家可以来猜猜看啊，今天甜甜唱到的两首歌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
1: 有一个答案是童话，
0: 不对，
1: 不对啊，
0: 童话怎么会是童话呢？我觉得可能猜童话的是因为，
1: 哎，但是融到一起的时候，就是
0: 会吗？
1: 当我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0: 你也猜不出来，
1: 就很有可能就，哎呀，啥歌来，超耳熟，可能就在这个范围当中去搜寻了。
0: 对啊，有可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长长久久这位朋友说呢，说我猜歌词是女孩，不是我们虽然说这个直播间里的两位主持人是不是啊？我们说，但他不是光只是。哎，但是说我们是女孩哎，哎，我怎么突然间
1: 关注的重点？
0: 哎，我突然间说高兴了，说我们俩是女孩哎，杰克然跟我们俩是女孩，
1: 是的
0: 啊啊啊，但是不是这首歌，不是这个这首歌啊，是。
1: 也是跟这个性别群体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一个歌曲
0: 有关系啊，
1: 歌名上面就有显示，
0: 是的，
1: 可以直接看到。如果说朋友们会唱的话，帮我们唱两句。
0: 对对对啊，如果说大家会唱这两首歌，已经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已经猜对的朋友，现在你就把你的那个微信语音你就拿上试一下，喂喂喂喂喂，这样试一下麦，好吧？如果说发声正常，大家都能听得到，哎，你就可以直接唱起来喽，是不是啊？接下来最后一遍啊，各位朋友们来猜猜看，甜甜是用哪两首歌曲做的融合呢？请听题。

0: 光。
1: 嗯，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首歌呢？然后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就是我认为啊，是这样的，就是能答对一首歌的朋友很厉害，能答对两首歌的朋友最厉害，但是能答错两首歌的朋友最牛，我觉得是厉害中的厉害。就为什么有朋友能两首歌全错？
0: 对，以现在的这个话来说，就是夯爆了，
1: 对，
0: 你们太牛了。
1: 冰凌，冰凌说专属密码和笑脸，就是这两首歌啊，一首都不对。
0: 不对，
1: 我说了，各位朋友们提示啊，先提示这样，今天确实有点难度啊，因为我看到糖醋里脊猜呢说泡沫，
0: 不对啊，
1: 不是啊，这样给点提示，旋律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歌
0: 啊，这个范围就一下子缩小了。
1: 对，
0: 也是他们比较热门的一首歌曲。
1: 对，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曾经呢，赵丽蓉老师应该也是
0: 唱过他的这首歌吗？
1: 有，我觉得应该是有，在小品的那个段落里面，好像是有出现过。我印象中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提示是不太准确的，你们就当没听见，好吧？就当是一个那个错误提示啊。
0: 这样说好像有点那个，
1: 是不是？是有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首歌曲的歌词啊，就是歌词的这首歌曲歌呢是。六个字，对吧？因为我刚看到了，我甚至刚看到有朋友给出了答案，立即说大女人，就是虽然我们俩也是小女孩，也是大女人啊，但是就是不对啊，就是六个字啊，就是歌词是六个字，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个第一句歌词啊，说的是什么，是吧？
0: 一山一云发来消息，他说爱如潮水，不对，
1: 对，爱如潮水也不对，然后今天这么难吗？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还说什么哪里都是你，哪里都是你，不对啊，哪里都是你。我的眼里都是那个吗？
0: 是那首歌吗？那就更不是了。
1: 那个旋律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会唱的各位朋友，想唱歌的各位朋友啊，这两首歌会唱哪一首呢，都可以直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就可以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揭晓一下全程开唱的这两首歌的正确答案啊。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因为有几天没有唱歌，大家对我的就是唱歌的这种技能就是有点陌生了。哎，我不知道，就错误答案有点多今天。
1: 确实，
0: 对吧？我看到有什么，我看到有奔赴日落星河，有提到清空这，然后清空还有朋友提到执迷不悟。我刚刚还看到有朋友说到善变。就是我在想，这个旋律跟这些歌的那个就是相似度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啊？
1: 但清空这首歌我不太会唱。脑袋里头没有什么旋律，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执迷不悟，就反正执迷不悟，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啊。那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今天的两首歌，一首歌曲呢是《那女孩对我说》，歌词是《那女孩对我说》啊。
1: 旋律这个部分呢就是“爱就一个字”。
0: 是的啊，非常感谢各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感觉这时间有点来不及。我们在这个下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歌声，好不好？那这个时间呢，如果说这两首歌会唱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你的语音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杰克让个甜点在下一个小时跟
1: 大家
0: 继续嗨喽。
2: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7: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6: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7: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6: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8: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 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要来展示大家的歌声了。我觉得有位朋友必须要给他安排排面，安排上好不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 C 为大家演唱。
0: 哇，大 C 你好。嗨，排面呢，排面呢，
2: 孤独又寂寞。
0: 哇，
2: 亲爱的地图散播讯息在原地，
0: 好听，
2: 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0: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1: 你唱吧。
0: 人走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名字，让你幸福是我余生在乎的事。
1: 哇，天哪！
2: 就是充满爱意，
1: 是我吗？你刚刚那句话好甜，是说给我的吗？
2: 就是你俩合唱的这个感觉啊，就是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也甜不了一点儿。
2: 这是歌声，
1: 工业桃，这是工业桃。是是是啊，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大 C 的声音，因为你知道吗？大 C 就是唱情歌，就大 C 的这个声线唱情歌，
2: 大气。
1: 对，特就是你真的能听进去，你会觉得很好听，很温柔的一个男生啊，
2: 他声音非常的好听，很大气，
1: 而且
2: 唱歌。
1: 我知道，就是杰克然，你应该就是了解，因为你在那个配音圈嘛
2: 啊，
1: 对，你们配音圈，应该有那种就是对声音的一个就是区分，比如说什么轻舒音啊，什么就是轻年音啊，那
2: 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就是那种叫什么
2: 老人音，
1: 他属于啥音呢？
2: 他应该是
1: 轻舒。啊，不对，他没那么熟，
2: 他相对来说声音会比较年轻一点，
1: 暖男音，
2: 而且很有质感，他
1: 有
2: 一个音色里头有一个，就是好像放了一个小音响，稍微给他扩了音，
1: 哎，等一下，
2: 那种感觉，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哦，哦哟，现在感觉那个配音老师点评呢，
2: 那感觉已经到位了，你知道吗？
1: 对啊，感觉拉满了，
2: 咱这个专业方面，咱就是说，
1: 哎，有点东西是吧？是的啊，接下来
2: 也不多啊。

0: 啊，确实不多。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乔西吧，乔西也唱歌了耶。我们来听一下，
1: 来听一下乔
0: 西
1: 的歌声。
0: 乔西你好，
2: 嗨。
0: 哇，
2: 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伤痕。任时光飞逝，
0: 哇，他这个好好听。
2: 我做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愿你是。
0: 哎，他的那个，哇，
1: 好听。
0: 哎，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那个真假音吗？
1: 哦，是吗？
0: 类似，就那个转换好自然哦。
1: 对，
0: 就你看我刚唱完，我感觉我
3: 轻轻松松那个音就上去了，
0: 哎，就很轻松。但是我感觉我刚就唱得很费劲儿，那种感觉啊。就所以说呢，我们节目里面啊，真的实力派还是怪多的，是不是？大家还是很厉害的啊，确实是很厉害。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 乐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来一首张学友的《一生只想跟你走》和《吻别》。
1: 哦，
0: 这是两首啊，这是两首。想听张学友的歌啊。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确实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的，一起来唱歌的，所以说不着急啊。我们这个小时呢，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来尽情的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
1: 是，但是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点播的主题，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这个味道有关系，
1: 好，
0: 对吧？因为我们上个小时聊到了，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就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那这一个小时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听听那些歌曲当中有味道的歌，就歌曲里面藏着的那些酸甜苦辣，歌曲里面藏着的那些芬芳，那些花香，那些青草香，对吧？我觉得这些味道应该都还在歌曲里还是蛮多的，
1: 是
0: 吧？
1: 就是歌曲当中有唱到味道的，或者是能够跟味道关联起来的歌曲也都可以，朋友们可以来进行推荐啊。
0: 是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发现啊，就是在这一时刻，我们说到就是跟味道相关的歌，说完这一瞬间，已经有两三位朋友啊，都提到了辛晓琪的味道啊，就是那个什么想念你的笑，那个，
1: 太经典了，主要是
0: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味道啊。然后雪说丁香花，
1: 哦，
0: 哇，丁香花也很香哎，
1: 是，一下子有花香的那个味道了哈。
0: 对对对，
1: 看到这个云朵啊发来消息，他说蔡依林演唱的柠檬草的味道。
0: 哦，你看这首歌也是，然后呢简单说苹果香，
1: 这个太经典了，
0: 苹果香确实香啊，就是香透了六星街，是不是啊？
1: Alexander 的面包也很香呀，
0: 是不是？太久没吃了，不记得那个味道。以前我们不是老在那个节目里开玩笑说，天天吃 Alexander 打的面包呢啊。确实太久没吃了，
1: 碳水超标了，
0: 不知道那是什么味儿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乐园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青青河边草。
1: 哦，
0: 哎，他这个好厉害，就是想到那种青草香的那种味道，是不是？
1: 真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做这个
0: 慢着清扬吗？你说的是？
1: 哎，是
0: 慢着清扬，
1: 他分享的这首歌是黄龄演唱的《气味》，有这样的歌吗？
0: 哦，
1: 黄龄是声音尖尖的那个女生，是不是？
0: 对。是那个
1: 唱那个玫瑰，玫瑰，
0: 对对对，
1: 是翻唱那首歌的那个女歌手，
0: 对，她其实最经典的一首歌是那个来呀，
1: 对，
0: 那个是歌，是不是啊？
1: 但是说到那个玫瑰那首歌，也是有气味啊，玫瑰花香，
0: 玫瑰也有，对，也香啊，是不是？好运来说，汤常有一首歌叫《那滋味》
1: 哦。
0: 我们可以这个搜索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这位朋友商文革他说，香水有毒
1: 哦，
0: 香水的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有有花之窍也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有有花之窍
1: 是啥？
0: 你好，
4: 啤酒加咖啡。
0: 哦呦，你看看这个多好啊！你应该很懵吧？
1: 啤酒加咖啡吗？
0: 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跑调了，对不起哥们，因为对这首歌确实不是特别熟。
1: 前面确实有那种就是夜上海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风格。 但是后面哎，不知道跑哪去了，
0: 不知道跑哪去了啊！确实感觉这个可能咖啡喝多了吧，啊，咖啡喝上头了、啊，
1: 酒喝多了，
0: 没有酒不能喝，因为不能醉播，只能喝咖啡啊，就是这个上头了啊。
1: 嗯、
0: 这样吧，跟大家刚好来分享一下嘛，这首歌、
1: 嗯、
0: 啊，可以让大家来听听看啊，这首歌。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啊，就是哪些歌让你听完以后就觉得哇，这个很有味道啊。雪说甜蜜蜜，
1: 嗯，
0: 马思思说稻香。
1: 哦，
0: 糖醋里脊说红豆和独角戏都是有味道的歌曲，还有还比较有那种很深情的感觉。
1: 哎、哦、呀，朋友们真的是
0: 红豆，我知道，
1: 好会推荐
0: 有红豆的味道嘛、
1: 嗯？
0: 那独角戏是啥味道？
1: 不知道嘛？
0: 独角戏，
1: 独角戏
0: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我孤单角色里，这个舞的那个味道我没找到哎。
1: 嗯，朋友们，
0: 嗯，
1: 帮我们想一想、嗯、
0: 对对对，可以帮我们想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美酒加咖啡是什么样的味道吧。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小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要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我。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2: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1: 我觉得大家的脑回路真的很清奇，因为微信平台上的颜妹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觉得成都也有一种味道。我当时还想
2: 说，
1: 对，火锅的味道，天哪，遍地都是那种火锅香，是不是啊？当然也有爱情的味道了，因为毕竟成都是什么，在我的什么裤兜什么，什么什么，让我在什么，
2: 完了，
1: 有你会扒收方巾，我的裤兜有这句，哎，对吧？就是那种恋爱的味道啊，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哎呦，
2: 手牵手的那个美好的味道。
1: 本来我说的挺甜蜜的哦，你那个笑弄的感觉不太甜蜜了。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歌曲当中啊，带有味道的歌有哪些啊。然后呢，奔赴日落星河，他说，哦呦，你们的歌放到马上车都要摇起来了，听着歌感觉人生的疲惫消失了一半，
2: 太棒了。
1: 对，
2: 说实话，我自己听到前面的那两首歌的时候哈，一首接着一首，我都摇晃都停不下来了。
1: 对，糖醋里脊也说哦，刚刚 DJ 放的感觉人快跳起来了，他说好得劲儿啊。然后呢还有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雪，他说他说这个版本的美酒加咖啡真的很好听，哎，有那种野野的味道，旋律也逮得很啊。
2: 哎，真的，
1: 哎，张超也说的说，哦，这个版本没听过啊，他说这个美酒加咖啡可以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金刚也说这个美酒加咖啡把我听的醉掉了吗？
2: 先喝的酒，
1: 哎，但是
2: 后面喝的咖啡。
1: 但是你别说，就是不同的版本的歌啊，就是听到的朋友的感受不一样。因为马思思就说了说，哦吼，哎，当然他没有这样的语气词，不对，思思在我们节目里是一个甜甜的小女孩，我怎么把她形容的感觉跟那个，
2: 以她的口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这首歌太吓人了吧。
1: 哦，对，是这样的，而且要有一种怕怕的感觉，啊哟，好怕怕，就是那种啊。思思，那你如果吓人，下次把耳朵捂起来哦。但是还是得收听我们哈，
2: 让小龙把你的耳朵捂起来。
1: 对，你让小龙把你的耳朵一捂啊。哎，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让小龙帮你唱，就是他的版本应该怎么样都不吓人，对吧？
2: 是。
1: 今天我们唱到了啊，就是哪首歌里面带有味道啊，就是什么样的味道都算啊，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当然呢，蒋委员其实也有发出自己的疑问，刚好我们可以透过广播，咱们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知道的听众朋友啊，他说问一下乌鲁木齐这边的公交车晚高峰的限行时间是20点截止，还是21点截止？
2: 是。
1: 头顶的指示牌是8点，路面的指示标志是9点。他说公交车道的一个限行时间
2: 啊，这个公交车道的限行时间，以我们目前的这个了解，
1: 对，我们了解的层面啊，
2: 对是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晚上的。早晨的呢是早晨是9点到1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2: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确定这个时间，
1: 所以说各位朋友啊，这样就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咱们这个晚间晚高峰这个公交车道的一个限行时间，大家知道的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呢，我看到潘潘他有发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潘潘说了些什么啊。潘潘你好。
3: 之前是红酒加咖啡，这首歌听的好像是梦到驴加咖啡。
1: 听到啥？我之前是红酒，来我再听，他听到好像这个感觉烈一点是吧？这个酒
2: 可能是。
3: 之前是红酒加咖啡，这首歌听的好像是梦到驴加咖啡。
1: 说了个啥啊，潘潘？
2: 我感觉就是
1: 潘潘你
2: 太着急了。那个酒的那个度数可能要更高一点。
1: 我感觉是那种烈酒，是吧？烈酒加咖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那种美酒加咖啡，可能是那种轻轻柔柔的，然后就直接就上了咱们新疆大乌苏加咖啡，
2: 差不多
1: 那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呢？
2: 小白杨。
1: 对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就是歌曲里面带有一些这个味道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周岩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到了一种味道，他说呢是风吹过麦浪的味道。
2: 哦，
1: 就是那种麦香。
2: 风吹麦浪是有这样的一首歌。

0: 有风吹麦浪这首歌啊，但是其实麦子的那个味道就是大米饭味嘛，是不是啊？就那种感觉嘛，是不是啊？
1: 还有
0: 然后
1: 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0: 你看，
1: 怎么说，
0: 果然还是听众最懂听众
1: 啊。
0: 别惹我说，他说的是闷倒驴，是一种酒，很烈的一种酒。
1: 哎呀，
0: 我们不知道啊，确实没喝过太烈的酒，是吧？
1: 确实。
0: 对啊，原来是一种烈酒啊。然后麦克说，成都要算的话，那西安人的歌也算呢。哎，算呢，就是西安美食的味道嘛，
1: 对
0: 吧？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那个。
1: 今天高低播一下
0: 这个歌吗？可以，高低整一个，
1: 高低整一
0: 个西安人的歌啊。
1: 这首歌我也特别爱啊。哎呀，走了个后门给甜甜，太不容易了。
0: 你想播啥？你把那边播放器推起来。你不要这样子啊！
1: 我不会打字咋办呢？
0: 你把那边播放器推起来啊！把那个庞大的曲库打开，好不好？啊，各位
1: 朋友们，好吧，我不知道，
0: 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听到的一些味道。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雷达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有很多歌都是形容味道的。他说很多花呀，他说栀子花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他说这些不都是味道吗？
1: 是
0: 这样的事啊。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苏苏发来消息，他说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夜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他说这首歌是有
0: 啥味道？
1: 夏天的味道。
0: 还能这样说？
1: 你们真的是
0: 还能这样
1: 哦？
0: 那岂不是有春天的味道、秋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了，各位朋友们啊。行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啊。然后悟空说
1: 什么？
0: 悟空，你能不能就是选择一些就是不要这么小众的歌，好不好啊？咱们就可以说，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听过这首歌，
1: 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0: 他说这首歌叫米泉的丫头子，他说放给啊，这首歌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
1: 唱的？我知道，就是。什么什么义乌姑娘，然后下埋的什么什么有唱姑娘的那样的歌，但是你全要透死，真的不知道哎。
0: 是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歌啊，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当然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喽。哪首歌让你想到了什么味道呢？哦，刚好晚间啊，突然间，怎么回事啊？大家来推荐一下啊。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西安人的歌》啊，我觉得就是带有这种西安美食的味道，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西安感觉
1: 很好吃，很合我们的口味啊。
0: 对对对对对，是啊，就是碳水之都嘛，对吧？啊，就是新疆也属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碳水味，
1: 对，而且
0: 是
1: 西安的那种，
0: 西安也是那种碳水味，是不
1: 是
0: 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哪首歌里面带有一些这种特别的味道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我发现很多的朋友还提到了一首歌，就是那个《花香》
1: 哦，
0: 对吧？这个《花香》这首歌，刚刚其实我们有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安排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她就有说，
1: 嗯，
0: 她说今天是味道吗？她说那我推荐一首歌《苦咖啡》。
1: 哦，哎，《苦咖啡》是那个牛奶咖啡唱的吗？
0: 不是，《苦咖啡》是不是
1: 张学友？是不是？
0: 不是，
1: 我记得张学友，
0: 我怎么记得是那首歌？就是
1: 咖啡的歌，
0: 有一首歌，那个苦咖啡什么的一个说唱，对不起啊，就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然后有一个说唱，我印象中有这么一首歌，就是啊，你们不懂，没事，你也没有装作很听懂的样子。然后我看到阿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新疆有一首歌曲叫《咋巴依的春天》，他说这个春夏秋冬里面都有新疆的味道。
1: 哦，
0: 对对对，
1: 目前。确实这首歌好像什么什么鸽子，那个雄鹰，
0: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芒果布丁，他也有说，他说呢今天说到的是味道，还有我刚想了一下啊，他说我不知道那个一些饭的味道算不算，说水煮鱼，
1: 哦，算算算
0: 啊，算呢，这个肯定
1: 算，饭香味
0: 啊，他说蛋炒饭，豆浆油条，
1: 哦，哎呀，那
0: 这些算呀，这些
1: 就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啊，然后他甚至说到阿雅的那个什么火锅，
1: 哦，
0: 好像是有一首什么什么火锅，
1: 下
0: 对对对对，涮，就那个是，嗯，对啊，确实有这样的歌啊。
1: 是，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欢哥发来消息，他说，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橄榄树》。也是一种，也算是植物的味道嘛。
0: 对对对对，算，当然算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多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周杰伦的歌你们忘了吗？
1: 当然
0: 七里香。
1: 哦，
0: 七里香，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周杰伦的《稻香》啊，对吧？
1: 稻
0: 香啊，七里香也是一首很香很香的歌
1: 啊。所以说我们要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味道有关的那些歌曲啊，
0: 是
1: 真的歌曲非常。常的多，
0: 是的。然后 A 乐说古老的歌《夜来香》，他也不古老，对吧？他很对，是那个啊，他很经典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到的是《七里香》哈，感谢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摆脱了晚高峰》。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

0: 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寒夜寂静而深邃，仿佛一个神秘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接下来的第一篇心动文字略显压抑，略显内心世界的一种沉重与挣扎，到底它能够勾勒出些什么？可能是勾勒出寒夜的清冷与孤寂，但是同时又有些类似于情感与生命的思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寒夜。寒夜，作者席慕容。

初寒的夜晚，在乡间曲折的道路上，我加速疾驰。车窗外芒草萋萋，一路绵延，车窗内热泪开始无声的滴落，我只有加速疾驰。车与人仿佛已经成了一体，夹道的树影迎面扑来，我屏息地操纵着方向和速度，左转右转，上坡下坡，然后再一个急转弯。刹车使轮胎在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路边的灌木从车身旁擦刮而过。夜很黑很黑，这些我都不惧怕，我都还可以应付，可是我却无法操纵我的人生，我甚至无法操纵我今夜的心情。热情的渴望与冰冷的意志在做着无休止的争执，这短短的一生里，为什么总是要重复着做别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的决定呢？难道真有一个我无法理解和无法抗拒的世界，真有一段我无法形容和无法澄清的章节，真有一座樊笼可以将我牢牢困住，真有一种堡垒是怎样也无法消除？而那些亲爱的名字呢？那些温柔的顾盼和热烈的呼唤，是已经过去了，还是从来也不曾来过呢？那些长长的夏季，是真的曾经属于我，还是只是一种虚幻的记忆呢？生命里一切的挣扎与努力，到底是我该做的，还是不该做的？在这短短的一生里，所有的牵绊与爱恋，并不像传说中的故事那样脉络分明，也没有可以编成剧本的起伏与高低。整个人生只是一种平淡却命定的矛盾，在软弱的笑容后面藏着的，其实是一颗含泪而又坚决的心的。而那些亲爱的名字呢？那些生命里恍惚的时光，那些极美却极易破碎的景象，真的只能放在书页里吗？在我眼前逐日逐夜过去，令我束手无策的，就是这填满

美却又悲凉，似圆满却又落寞的人生吗？而在生命的沙滩上，曾经有过多少次令人窒息眩晕的浪啊，在激情的夜里，曾经怎样舒展转侧，灵魂与躯体终于也只能被时光逐日逐夜冲蓄成一句枯干苍白而已。生命真正要送给我们的礼物，到底是一种开始，还是一种结束呢？在初寒的夜里，车灯前只有摇曳的芒草，没人能给我任何满意的回答。在乡间曲折的长路上，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加速向前疾驰。夜很黑很黑，在疾驰的车中，没人能察觉出我的不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文学的广袤天空下，有一位智者，以他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字，为我们照亮心灵的道路，他就是纪伯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论欢乐和悲伤》。论欢乐和悲伤，作者纪伯伦。你的欢乐，乃是你不戴面具的悲哀；你的欢乐，从中升腾起的井泉，就是时常充满你泪水的同一口井。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容纳的欢乐便越多。你盛酒的杯子，岂不是在陶工的窑中燃烧的那个杯子吗？使你怡神悦性的琵琶，岂不是用刀子挖空的木头吗？当你喜悦的时候，在探究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会发现，现在正给你欢乐的，只不过是当初曾使你悲哀的事物。当你喜悦的时候，在探究你的内心，你就会看到，事实上你是在为那曾经使你喜悦的事物而哀哀啜泣。你们有些人说欢乐大于悲哀，其他的人呢则说不，比较起来悲哀更大。然而我要说，欢乐和悲哀相连相系，是分不开的。他们一同来临，这一个独自和你同席用餐时，你可要记住，那一个正在你的床上酣睡。毫无疑问，你像天平一样悬在你的悲哀和你的欢乐之间，只有在空虚无物时，你才是静止的、平衡的。司库把你举起来权衡他的金银时，你的欢乐和悲哀就必须有所升降了。一个人的欢乐或悲哀变大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欢乐降临时就尽情的欢笑，悲哀落地时就挥洒泪水，因为转瞬而逝的欢乐会带来悲哀，悲哀过后也会有欢乐。有时欢乐只能被感受，很少能够被记录。有时悲哀往往使人擅长于思考，欢乐呢，是需要和人一起分享的，悲哀可以自行料理。没有人能一起分享欢乐，也是另一种悲哀。关于纪伯伦的《论欢乐和悲哀》，接下来为您做一个小小的解读。纪伯伦说，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够容纳的欢乐就越多。要勇敢地承受悲哀，让内心变得强大，才能容纳更多的快乐。欢乐降临时就尽情欢笑，悲哀落地时就挥洒泪水。他用平时的语言洞察了我们人生之苦乐，运用平时的语言深刻地体会了关于我们生活的道理。常言道，人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所求的太多。而作者犹如智者一般，向我们展示了泥胚成为杯子、木头成为琵琶之前经历的痛苦和磨练，传达出一

种，悲哀在你身心铭刻的越深，你能够容纳的越多的深刻意味。他将欢乐和悲哀相生相依的关系向我们娓娓道来。这篇文章也多次运用到了对比比喻的手法，你的欢乐及从中升腾起的井泉，就是时常充满你泪水的同一口井。将眼睛比喻成欢乐的井泉和盛泪水的一口井，将欢乐和悲哀相生相依的关系比喻成了一个与你共同的用餐的人和同眠的某人。这些精巧的比喻会让我们觉得好像确实能理解一些了。你像天平一样悬在你的悲哀和你的欢乐之间，只有在空虚无物时，你才是静止的平衡的。作者把人比喻成了天平，揭示出了面对悲哀和欢乐，我们只能像天平一样左右摇摆，手足无措，好像是这样。作者先是从欢乐与悲哀的妙想阐明痛苦与快乐相随相伴的关系，再通过两个观点的讨论，强调了欢乐与悲哀相连相系是分不开的。而后面所说的司库把你举起来权衡他的金银时，你的欢乐和你的悲哀就必须有所升降了，会让你读完之后不由得生出一种隐隐的落寞和无奈之感。整篇文章层层递进，一步步地探讨悲哀和欢乐的深层联系，告诉我们如何在悲哀与欢乐之间取得平衡的人生哲理。悲伤是体会人生的一种方式，而学会在悲伤中享受快乐的时光，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拥抱悲哀，敞怀欢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活动。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

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5619292。

是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0: 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麻雀，小小的生灵却蕴含着大大的生命奥秘。林清玄以细腻的观察和独特的感悟，赋予了麻雀一颗动人的心。在他的笔下，你将看到麻雀的活泼与灵动，感受到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小小的麻雀便如同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容易被忽视，却又如此珍贵。麻雀，作者林清玄。

住乡下的时候，后山有一片相思林，黄昏或清晨，我喜欢去那里散步。相思林中住了许多麻雀，总也是黄昏和清晨最为热闹。一大群麻雀东蹦西跳，大呼小叫，好像一座拥挤热闹的市场。听到震耳的喧哗声，却没有一句听得清楚。路过相思林时，我常常浮起一个念头：一群麻雀为什么不肯歇一歇呢？他们那样子无意义的蹦跳，无意义的呼喊喧哗，又是为什么呢？我的念头升起后就灭去了，没有特别去记挂，只是每走过相思林，那念头就升起一次。相思林的麻雀偶尔也会数只一群飞到窗前的庭院，跳来跳去，叫一叫就呼啸过去了。有一天黄昏时，从相思林散步回来，坐在窗前喝咖啡，

然看见六只麻雀飞来了。我知道，那是一只母麻雀带着五只小麻雀。长时期对麻雀的观察，使我知道，那身形较瘦的、颜色较黑的是母麻雀，而羽毛较浅的、身材蓬松、显得有些肥嘟嘟的是小麻雀。它先停在草地上，在那里讨论什么事情似的。这时我听到母麻雀与小麻雀的声音竟然不相同，大约低了两度左右，略为沙哑。然后我看见母麻雀一跃而起，向不远处开满管芒花的芒草地飞去，非常准确地停在一株芒草上。黄昏的秋风很强很猛，使芒草摇来摇去，加上母麻雀的体重，晃得更厉害了。母麻雀啾啾地叫，小麻雀则吱吱喳喳笑成一团，显然是为母亲欢呼，只差没有鼓掌。有两只跳得快翻跟头了。母麻雀又啾啾地叫，接着五只小麻雀一拥而上，各自跳到不同的芒草上。一时间，芒草堆中东倒西歪的，小麻雀们没站好都落到了地上。母亲急切地叫了一阵，显然是给他们加油打气。小麻雀蹦蹦跳跳地回到原地的草地上，哗然而起，再飞去芒草堆里，站在秋风猛烈的芒草间。这样经过了好几次，五只小麻雀总算学会了站在芒草叶间随风摇动的本事。母麻雀宽慰地说了几句，带大家飞回草地，再嘻嘻哈哈唱跳一阵，突然欢呼一声，往相思林的方向飞去。看麻雀飞远，我才发现端在手中的咖啡早已凉了。在刚刚那令人惊奇的一幕里，我似乎听懂了母麻雀的语言，不，或者说不是语言，应该说我听懂了麻雀的心。原来麻雀们每天不能安歇地跳跃叫个不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听不明其意罢了。这样的发现使我忍不住动容，知悉如果我们有更体贴的心，就能够更能够似乎真的能够进入万物的内在。如果我们的心有如镜子般明澈，我们就能够照见众生平等的真实了。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夜读，善待自己从学会休息开始。比拼命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会休息，会休息是提升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给自己留出喘口气的时间，有助于将事情高效有序地处理好。比拼命工作更重要的是会休息，会休息对于高效的工作就像是充电器对手机一样，必不可少。想要高效率的工作，就要先学会高效率的休息。人生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持久力。越是长远的路，越要懂得保持耐力，适时停下来，给自己一些时间休息充电，才能够行稳致远。前进是种能力，但暂停却是一种智慧。休息是身心的蓄能期，真正的高质量休息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心的蓄能期。听过一句话，身体是生存的本钱，休息是狂奔的前奏。工作没思路时，不如先放下它一会儿，给大脑一个缓冲期，也许就会有新的发现。休息不意味着偷懒，而是一个让你获得更好状态的代名词。学会休息，不仅是给疲惫的大脑一个蓄能期，也是给忙碌的生活一个缓冲期。学会管理精力。

能够好好休息，也是一种重要的自律。如果觉得疲惫，不妨放慢脚步，休息一下。充分的休息与调整之后，再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自然事半功倍。善待自己，从学会休息开始。有时我们会觉得时间太少，想达到的目标太远，于是拼命地低头赶路。可越是想要成功，而忽略了休息，只会得不偿失。一个人学会了高质量的休息，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获得无可替代的财富。能够不断地前进是一种能力，而懂得适时地停下来是一种智慧。休息一下，调整自己的节奏，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力竭。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的努力，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越是厉害的人，越是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盲目赶路不如放慢脚步，看看沿途风景。无效工作不如高质量休息，所以给身心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个按摩吧。

以上就是这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开场曲歌名叫做《静下来》，来自于赵雷。我们取他的歌名当做今天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这一期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安静的歌曲，在安静中感受些许的什么。下一首来自于火鸡的翻唱，歌名叫做《喜欢你》，一起聆听。

关于喜欢你，最平淡也最热烈，就这样淡淡的融入到了旋律当中。多幸运，美好的每一天都藏了一个你，就像冒着气泡的汽水，或者是趴在窗台上睡觉的懒猫。你可能是我夏日的风，风一样的梦，就连淡淡的云朵也在偷听着我的思念。你知道吗？这世界浪漫的想让人沉睡一整个青春。关于这首歌的翻唱的感觉，似乎就是我上述的这段话。如果不够表现，也欢迎各位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看你对这样的一个旋律有什么样的不

一样的感受。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让我们聆听那些安静的歌曲。下一首好妹妹，歌名《微风曲》，刚刚已经稍微有点提前剧透了，我们从头听。

微风曲，以风化物让最柔的一份感受吹掉忧愁。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生活的快节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工作量的增长，还有每时每刻与时间赛跑，反反复复当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陀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烦恼，你就会发现，哎，怎么那么容易充斥在我们的脑中。你有多久没有试着停下来去感受了呢？感受些什么？感受自然，感受夜晚的繁星，感受空气的清新。你有多久没有慢下来了呢？就着这首歌，让我们安静下来，停下匆忙的脚步，飞速运转的脑袋，然后将烦恼融于空气之中，全部抛开。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马迪经典民谣《皆非》。

上帝经典曲目之皆非，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你说华丽吧，它好像也还行，但是你没有说那种很浮夸的状态，矫情好像也收敛了一点点，每一句的唱法其实都是平淡当中带着一种隐隐的情绪，这种隐隐的情绪藏在内心深处的这种爆发力，没有认真听的人又总会了解这种对时间的感悟。你可曾记得你回忆中的那个少年，执拗温柔狂妄，总想着要改变些什么。那个少年略带腼腆地对你说永远的时候，他是认真的。那个少年曾让你对未来有所期许，可他再也没有出现在你日后的生命当中。所有的释怀都是假的，无奈惆怅有时候才是真的。少年的卑微孤单也是真的，但请相信，少年仍是那个少年，他永远站在那里等待着你的归来。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张尼西歌单的主题叫做静下来，聆听那些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的歌曲。歌曲当中有生活，有青春，有故事，借由这样舒适的旋律，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的时光里给予最大的幸福感。接下来的这首歌要跟您分享到朴树，歌名叫做《他在睡梦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哎，觉得他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立意，听了之后发现，哎，真的会有一种爱的人安稳入梦，然后你在他枕边就这样安静地陪伴着他的感觉。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温柔当中安然入睡，早起又是新的一天。下一首朴树，《他在睡梦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再来关注到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4到5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并且南郊伴有6到7级的东南风。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

0: 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任凭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玉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今天我们聆听那些能够让你安静下来的歌，这首《爱很简单》适合夜晚。当然了，它也是某部电影的这个其中的插曲，而在那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每到夜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之时，便会跑到一个房间里，然后放着 DVD， 想着自己那个喜欢的人的身影，然后这首歌就淡淡的涌入出来。旋律总能够给我们一些力量，安静的歌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到理想后花园乐队，叫做《夜》。

0: 所有失眠的夜都给你。
1: 来自于唐宁，歌名叫做把所有失眠的夜都给你，他在最后念到了。还有一本书也叫做把所有失眠的夜都给你，在书里每一个失眠的夜都是青春，是爱，是忧愁。在歌曲当中轻描淡写写一个坠入恋爱的女孩因爱人而胡思乱想的失眠的夜。你听这首歌，它就是一个女孩的甜蜜思念，又饱含了相思之苦。一切都发生在故事的开始，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会明白，其实这是最说不上的时刻，有人说特别好，有人说是最好的时光，忽明忽暗，半明半昧，似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将得未得之时。
0: 谁唱
1: 清晨一杯水开始新的一天，以前总是害怕时间太短，不够好好的爱家人爱朋友，还有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后来那些柔软的失眠夜确实是让自己习惯了，不知不觉的天亮，看见第二天的太阳就像是希望亮起，再开心睡去。但是我们想说自己不是失眠，而是晚睡。但愿以后每一个到过晚安的夜晚都好眠。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属于夏天的歌，潘西林《夏夜谜语》。

0: 仲夏之夜，万家灯火，彻夜不寐，饮茶重歌。寰宇的时光过后，每座城市就有了属于它的夏夜传说。在这样的暖流里，只言片语都会化为彼此的记忆，被定格在相识的那一刻。夏夜谜语，请一定在初夏的夜晚去聆听，听则入迷，迷而不语，你又会想起谁？
1: 夜阑人静，万物沉睡。
0: 接下来我们这时段耳朵的旅行，今天静下来的主题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强烈推荐静谧的夜晚去聆听，来自于胡杨和常石磊，歌名叫做一首情歌。这首歌会给你一种极致的温柔，一方面是曲调的温柔，另外一方面就是歌者对于嗓音强大的控制力，这样的细腻会让你不自觉地安静下来，甚至呼吸都变得柔顺起来。这样的美，这样的柔怨，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在这一时段给一个好的结尾，愿你我温柔入眠。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
1: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

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余杭。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念一段时光？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很想念一段时光里的某个人？歌声里那一句、那个场景以及那个故事，总会触及内心的柔软，无法抑制的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旧的时光，清晰且遥远，于是冥冥之中深知，那些走远的是记忆，回想的是经历，放不下的是深深的惦记，而自己于歌声中苦苦寻找的是内心一明一暗、一真一幻的情感。接下来继续切歌，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被你的优点所吸引，包容你的不足，理解你的不同，说一声你是我见过最棒的人。所以为着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也得活出自己的样子。歌词中有一句，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而独特的生命之花都需要土壤去绽放。独特的人生需要生活，需要遇见，需要机遇。正像天上的云朵，离开了天空的画布，它只是毫无意义的一团水雾，是以光为霓裳，以天为画布，云朵才成为了云彩，焕发出它自己的生命之美。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刘瑞琦《我以为》，一起聆听。

无论是否结婚，你都要趁年轻认真的生活，照顾好自己挑剔的胃，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除了化妆，你必须有至少一样让自己提升气质的东西，比如读书，比如运动，比如会好好说话。除了约会，你必须有至少一样跟自己独处的方式，比如看电影，比如旅行，比如戴上耳机放点自己喜欢的音乐。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严仁中，歌名叫做有些，一起聆听。

刚告别爱情的瞬间，有些遗憾，有些关心，有些抱歉，心中的纠结如何说得出。这首歌来自于严仁中，歌名叫做有些。有人说他唱起歌像无止境的漫漫黑夜，有人说他的歌声唱给孤独的人听。严仁中用他独特的嗓音唱着我们的爱情，也唱着我们的孤独。即使生活中有适当的多愁善感分别，也总有光亮透过缝隙射进来，照进昏暗的房间，透过眼睛照进心里。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我们听李荣浩《两个人》。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星星在闪光，星星

走过了喜欢热闹的年龄，看过了鲜衣怒马，越发现生命当中除了爱都是行李，唯有爱能让灵魂相互取暖，也唯有爱才能最值得珍藏。接下来的这首《晚安新疆》推荐给你，莫文蔚，《爱情》。

爱情之所以是爱情，那是因为它让经历在其中的人发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还让未尝试的人有了可以期待的理由。虽然会有泪水，会有失望，甚至没有想象中的幸福结局，有可能啊，但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感谢带给我们无数结局的那个人，感谢他们陪伴与我们成长，陪伴与我们的经历，陪伴我们走过最美或最难熬的日子。接下来的这首情歌适合细品，也应该属于深夜，情绪层层深入刻骨，先和自己对话，最后到大声宣泄，然后归于平静。对于爱情的憧憬和释怀，可能就在结束的那一刹那。聆听到的歌曲，维利安，有没有？

离开，或是喜欢上一个人，害羞的不敢告白，沉默着离开。而心有千言万语在翻袋，舞台再亮也抱住你，故事中再沙哑也唱给你。接下来和你分享到陈奕迅，不要说话。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时光荏苒，你我在青春中挥洒汗水，在生命里乘风破浪，在昨天期待今天的临近，在今天遇见未来的自己，在平行时空里做着大梦想家。我们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关于未来，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我们有着放荡不羁的张扬，对于生活的愉悦，超越梦想的青春。那时的我们还有着莫名的感伤，不止为赋新词强说愁，至于自己之余，这样的一段旋律，模糊杂乱深沉，压抑如重金属般的厚重，如同一首沙哑的歌。晚安新疆，下一首周杰伦，开不了口。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5月21日，小满，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邀您共赏初夏温润。小满之日，苦菜秀，田间苦菜正香，冬小麦麦穗渐满，农人饮渠灌溉，祈愿丰登。小满之日，谨记吃三样，忌寒凉。让我们在将满未满中，品味知足常乐，恬淡安然。

深夜零点。You are listening to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昨夜在寻找于小李的时候，他已经大致了解了这寨子的位置，进出口的位置也知道在哪。他受伤严重，本想着等自己好了些再带着于小李离开的，只是忽然听到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明显是冲着他来的，他不得不放。现在也只能顶着一身伤，由着他扶着自己往寨子出口而去了。于小李艰难地搀扶着他略有些沉重的身体，随着他的指引走到了这寨子的后门出口。只是没有想到，他刚刚走到门口，眼前便飞过了十几只闪烁着荧光色的蝴蝶。那蝴蝶极美，翩翩飞舞着，但显然是向着他们而来的。于小李还有些不解，这十几个蝴蝶怎跟着自己？疑惑还未解，转弯之时，面前忽然落下十几个人，他们手中拿着刀剑，纷纷指着自己，将他和燕景玉包围起来。于小李已经想往后退，可是后面也有人，而这人是……
2: 夫人这是要去哪儿？
1: 孟温情坐在轮椅上，慵懒地靠着椅背，用着一种戏谑嘲弄的眼神看着他问道。他心中发紧，看着孟温情的眼神带着一股厌恶之色。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他冷声问道，轻轻地将燕景玉放在围墙之处，只身站在燕景玉面前护着。他们只是拿着剑包围他和燕景玉，并没有立即擒住他。于小李自认这一路走得很小心，特别避开了人，他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孟温情笑了笑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落在燕锦玉的身上。见于小李对此人格外的温柔，眼中划过一道不悦。
2: 何德将军倒是好本事，受了如此重伤竟还能只身混入我寨中。
1: 他慢慢悠悠地说道，忽的接下来的话，那语气略有些嘲讽。

0: 只可惜有来无回了。
1: 他与燕景玉没有见过面，但是他见过燕景玉的画像。燕景生得太过艳丽好看，降了一眼便难以忘掉，故而孟温琴一眼便认出了他。燕景玉闷咳两声，身子疲软无力，听到嘲讽的语气，他抬起了冰冷的美眸。
0: 哼，我倒是谁想起我夫人，原来是一个残废。
1: 他轻嗤道，这话专挑孟文琴的痛点说，让他一听脸色骤然就黑了下来。他冷哼了一声，于小李皱着眉头思索着能逃走的办法。忽的他凝视着他，企图与他做交易。
2: 放了他，我随你回去成婚。
1: 他冷声说道。孟温琴挑了挑眉头，用着不屑的口吻说道，
0: 即便我不放了他，夫人不还是照应要随我回去成亲吗？
1: 这话之意自是告诉于小李，他们二人都落到他手上了，于小李没有资格和筹码跟他做交易。于小李笑了笑，深深看着他，并不慌张，反而不紧不慢地说道，
2: 哼，我不知道你为何要与我成亲，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若是死了，我会殉情。到时你若不介意的话，大可与我这尸体成亲啊。
1: 他语气变得坚决起来，抬起了手，露出手中紧紧攥着的碎瓷片。燕景云见到他手伤，眼瞳一缩，想抬手抓住他的手，却被他用另一只手反手控住了。他垂下眸子，认真看着他，那眼神仿佛是在说，这一次由他来保护他。听到于小李的威胁，孟温琴脸色变了变，随即恢复了无所谓的神态，冷笑着说道，
0: 你以为我要的是你这活人吗？
1: 古籍之中说过，他昔时那死生活人写实，此人必须是清醒且活着的，故而于小李不能死。于小李笑笑，敏锐地察觉到孟温琴脸色不太对，心中隐隐知道自己的威胁奏效了。
2: 好啊，那看来我死了也无妨了。
1: 他叹息着，把碎瓷片往自己脖颈处压了压，一丝血渗了出来。
0: 慢着。
1: 孟温琴面露一丝慌色，抬手叫住他。于小李轻笑一声，眼中并无一丝笑意，且逼迫着问道，
2: 人放还是不放？
1: 孟文静犹豫起来，此时的身后一个被那十几只蝴蝶黏住的女子走了过来。于小李紧紧盯着重伤虚弱的燕景玉，目光灼灼，满是兴奋之色。
2: 你说他便是那阉人？
1: 他问着孟文琴。看到他，孟文琴脸色变得诡异。
0: 是。
1: 他没有隐瞒。
2: 杀了他。
1: 女子兴奋地吐出三个字，似乎恨不得亲自动手。孟温琴沉默一会儿，在于小李那冰冷的注视下，颇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0: 他暂且不能死。
1: 女子眼中的兴奋转瞬变成了不悦，而后强硬开口，
2: 不行，他现在必须死。
1: 这命令的语气让孟温琴不满起来，他斜望着女子冷笑一下，
0: 你别忘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想杀谁想留谁，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
1: 女子脸色一僵，随即咬着牙，用着隐晦的威胁口吻说道，
2: 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花清晚杀他之事，你既答应了没有做到，你知道花清晚会如何待你？
1: 闻声，温文琴耸了耸肩膀，用着毫无所谓的语气开口，
0: 我可不曾记得我答应过他什么。
1: 女子受花清晚嘱咐来寻孟文琴，来时花清晚曾告诫过他，要他小心孟文琴，这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披着羊皮的狼，极为狡猾，很是伪善。女子是无恙国人，初见他是个男子时并不把花清晚的话放在心上，

0: 如今见他为己利而反悔，女子便不禁变了脸色。你想反悔？他眯起冷眸，眼神阴鸷。孟温贤脸色依旧平淡，笑得温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这眼神已经在告诉他，他就是反悔了，他能如何？女子咬了咬牙，阴狠看了他一眼，他既然反悔，那他只能自己动手了。花今晚叫他来时是下了死命令的，他便没办法再回到都城。趁着孟文琴想要对于萧礼说什么的时候，女子眼神一厉，屈指成鬼爪，浑身散发着一股阴冷之气，猛地向燕举玉抓了过去。于孝礼一直在警惕看着他们，眼见他要杀过来，下意识地挡在燕举玉身前，且闭上了眼。这一闭眼之后，忽觉腰身一紧，预感的疼痛并未袭来，他反而是听到了女子的痛吟声。睁开眼看去，就见那原本要杀了他们的女子，竟被燕锦玉一掌拍飞到地上，倒地之时还呕出一口血。燕锦玉紧紧搂着他的腰身护着他，这一掌过后，身子忽然一软，瘫在他身上，叫他脸色骤然一白。锦玉，你……
1: 我没事，小李，再拖一刻钟。
0: 他伏在他耳边，用着虚弱的声音与他说道。刚刚说完，脑袋便垂在他脖颈处，仿佛是没了声息，晕倒了过去。这叫玉小李揪心不已，将他扶住放到墙角。温文琴微微缩紧的眸子恢复了冷静，看着那到底痛苦挣扎的女子，冷淡吩咐手下
1: 抓住她。
0: 女子被捆了起来，她咬着牙恨恨瞪着孟文琴，狠狠说道，孟文琴，你会后悔的。花今晚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跟她作对的人。孟文琴丝毫不惧花今晚，闻言嗤笑一声，悠悠说道，
1: 因花清愿而让我此生再不能站立，我才会后悔。
0: 话落，对着秦志女子的手下摆了摆手，
1: 把他关到后山阵法中，任他自生自灭。是。
0: 他这寨中周围阵法奇多，都是叫人误入再也出不来的，这话无异于让他死在阵法中。到时花清婉若是问起，他知道这女子是误入而亡。女子被强行拖走后，他定定看着于小李，
1: 我答应你放了她，你现在过来，我就让人送她出去。
0: 于小李瞟了那被拖走的身影，他们之前对话他都听到了，虽然听得不太清楚，但也明白几句话，特别是那句反悔之言。我不信你，他冷然道，手轻抚了燕锦玉额头，冷笑着，哼，我若是随你走了，只怕他在你的手上活不过一刻钟。他算是看透了这孟文琴是个狠辣阴毒之人，极有可能会暗中对锦玉下手。孟文琴便有些不耐烦起来，看了一眼天色，冷着脸问道，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想燕锦和他能逃出这寨子，能平安无事。于小李垂下眸子，努力想着两全其美的办法，忽的神情一顿，让人去燕国军营叫一个唤作云夫的男子过来，让他带兵带他回去，我亲眼看到他平安无事之后才能随你走。他与孟文琴说道。孟文琴眯了眯眸子，不知有没有猜出他的心机。
1: 好，
0: 他答应下来，只是话音刚落，话锋又一转，
1: 不过在此前，趁着月圆夜，你须得先与我成婚。当然我不介意你带着他，让他看到我们成婚。
0: 他瞟了眼燕锦玉，眼中带着一丝兴味。于小李挑了挑眉梢，沉默了好一会儿，这让人看来

0: 好似他在犹豫着。半晌，他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转移话题问道：为何你非要我与你成亲啊？我与你相识不过寥寥几面，仅仅几面便要我与你成亲，这倒是让我十分好奇，你让我与你成婚的目的是什么？他悠悠问道，声音不紧不慢的。他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有意拖时长。孟文杰笑容微浓，修长大手扶着自己没有知觉的大腿。
1: 我也不瞒着你，与你成亲自是为了我这双腿。
0: 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变得炽热和迫不及待起来。他轻抚着自己的脖颈。
1: 你的血能烧了我体内所有的蛊，让我重获新生。
0: 他凝视着他白皙的脖颈，还舔了舔自己的红唇，仿佛恨不得扑到于小李的身上吸光他的血。他的眼神让于小李莫名胆寒，抖了抖身子，他又问道：那我直接给你就是了，你为何非要行在成婚这里啊？而且喝他的血他不怕死吗？昨日可差点就热得快要烧起来了。孟文琴轻笑一声：
1: 哼，看来你忘了我吸食你的血后的下场，只有你的身体能将我救于高热之中，我会慢慢吸食你的血。
0: 他这意思是借他能结霜发冷的身体去救他。没等他把话彻底说完，于小李听不下去了，很是嫌弃地打断他的话，大声说道：这成婚之事还是等到云父来了再说吧，只要云父来了他就能逃出这里，云父定然带兵而来。他不信了，整整30万的左卫营难道还供不下一个小寨子吗？再看到于小李对他露出了嫌恶之色，孟文琴的脸色冷了下来。
1: 夫人这话可就让我极是不悦，我答应了你诸多的要求，你要我放了他我便放了他，你不放心要叫人接他我便去叫人来接他，可我不过一句趁及时成亲的要求，夫人竟也不愿答应。
0: 他眯着眼，话语略有些强硬。听到他不满的话语，于小李他生怕让人直接绑走他们，语气瞬间变得委婉起来。他毕竟是我夫君。话落，他怀中人动了动，一低眸就对上燕景玉那双烟气沉沉的美眸，显然是听到他的话心中有所不满。于小李言语委婉，孟文琴的语气也好了些。
1: 你可以蒙上他的眼睛。
0: 他嘴角抽了抽，听到燕景玉两声闷咳，怕他气急伤身，他连忙压低声音小声解释着：你别气啊，也别误会，我是骗他的。与燕锦玉说罢，对上孟文琴那势在必得的目光，

0: 在没有保证燕锦玉的安全又送他走的时候，自己绝对不会与孟文琴成亲。但燕锦玉的安全一旦保证了，自己也绝对不会与孟文琴成亲，毕竟云父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这话让孟文琴不满起来，他冷冷望着于萧礼，眯起眼，用着危险的语气说道，
1: 那依照你的意思，是要等他的人来了把他接走了，夫人才愿与我成婚。
0: 是。于小李点下头。云父大人过来的时候，他和燕锦玉均已得救了，到时候成亲什么的也绝不可能。孟文琴并不想放过燕锦玉，故而不会再来云父。见于小李这般坚决，脸色越发阴沉起来。
1: 我已经一退再退，你不要太过得寸进尺为好，毕竟
0: 他眯着眼，目光幽

0: 你活着与我成婚。
1: 这话并没有吓到于小李，反而是让他轻笑出声，随即淡然说道，哼，若真有法子，便不会在这里与我说那么多废话了，也不会一开始就被他威胁到。说到底，他的目的想要达成，便是要活的自己。莫温情笑了笑，笑容显得格外渗人。于小李见了，不禁皱起眉头，心中想着他要玩什么把戏时，他忽然说道，
0: 既然你不信，那我便证明给你看，如何？
1: 证明？于小李心中一紧，立即警惕起来，然后就看到孟温琴忽然推动着轮椅向自己走了过来，周围围着他们的人也渐渐地收缩了包围圈。他握紧了血丝片抵在自己的脖梗，用着戒备的眼神扫过他们，
2: 站住，不许靠过来。
1: 燕景闷咳两声，目光闪了闪，随即吐出一口血。黑血吐出之后，那原本惨白的脸色竟然有些回缓。于小李以及孟文琴在场之人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看着他们越靠越近，手中不知拿的什么东西，忽然拍了一下手中的药丸，一股透明中略有些泛白的浓烟从药丸之中散了出来。他不知道这药丸有什么作用，但心中莫名发紧，觉得这白烟肯定不对劲儿。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你且看着，是你亏还是我的？
2: 他皱着眉头，把碎瓷片往自己的脖梗处压了压，还是压出一道血痕。话音还未说完，手心忽然被燕锦玉抓住了。他低级的慢咳几声，用着只有他们二人之间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3: 捂住口鼻，这气有毒。”
2: 可惜他提醒得太晚了，于小李抬手想捂住鼻子的时候，手上竟没了力气，握着碎瓷片的手也微微颤抖着，颤抖之时碎瓷片便从他的手心掉落了。
1: 怎么回事？
2: 于小李一脸茫然，而后弯腰想捡起碎瓷片的时候，身子忽然僵住，动弹不得，而眼前却看到孟温琴挪动着轮椅靠近，甚至直接挪到他面前来，用手抓住他的手。
3: 这下你想如何自尽？
2: 他勾唇一笑，笑容略显邪肆和得意。刚刚他便是再毒，毒于萧礼不会轻易自杀，随即便放出了这能让人暂时动弹不得的毒烟。事实证明他赌对了，于萧礼方才说的自尽之言都是在威胁他骗他的。孟温琴得意地想将他拉入怀中带走，只是这力气还没涌出呢，自己的手竟被另一只手给抓住了。
3: 嗯，
2: 那人猛地拽开他的手，将他的手甩开了。他皱着眉头看了过去，随即看到不知何时从地上站了起来，看起来完好无损，再没有虚弱姿态的燕锦玉正站在自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0: 受。
1: 莫温琴错愕不已，他怎么可能能动呢？他明明没有服下毒烟的解药。他亲眼看着燕锦玉吸入毒烟，此时应该动弹不得才对。在他愕然之际，忽觉天边明月忽然被乌云遮住，一道身影随着那乌云遮住而快速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惊慌。那人正是守着寨子的守卫，此时却颇为狼狈，浑身是伤，连脸上都带着一点点残存的血迹，但显然不是他的。
2: 寨主，寨主，不好了！
1: 他一边大喊着，一边冲到文文行面前，在周围的人都看过去的时候，焦急地说道：
2: 有人闯入让您破了我们的十八道迷阵，闯进寨子来了。
1: 他们古寨的十八道迷阵可不是轻易想破就破的。这话一出，顿时似大石头落入了湖中一般，惊起了一片水浪，叫周围的人顿时惊吓到了。于孝利正觉疑惑，就见燕锦玉回缓，吐了口气，脸上

0: 陷阱有点下头，声音格外的清幽。
1: 我在帐林之中留了气候，
0: 而且昨夜他路过了那迷阵，将破阵方法也一

0: 领着将近百位将士，个个手上都拿着精兵利器。孟温琴的眼瞳瞬间收缩起来，挪着自己的轮椅往后退去，手紧紧地握着。竟然是军中人，他们是怎么发现这里的？怎么进来的？他恼恨地握紧拳头，而后阴毒地看向于萧礼。
1: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
0: 他冷声下令。只可惜他的人还没有靠近燕锦玉，云父便踏马而下，落在了燕锦玉的面前，手中拿着一柄长刀直指他们。
1: 我看你们谁敢动将军。
0: 他冷厉开口。他一身铠甲十分的威风，再加上他背着他们，那拿着长刀挡在他们面前的样子，顿时让于萧礼惊艳到了。哇，云父还挺帅的。于萧礼啧啧赞道。话音刚刚落下，便感觉到身侧传来了幽怨的目光。他定眼看去，便看到了燕锦玉那不满的眼神正盯着自己。
1: 我就不帅吗？
0: 他非要争上一句，于小丽顿时有些无语，但还是敷衍地点了一下头。啊，帅。孟文琴深知他们打不过云父，但是看着那到手的肉又舍不得让他们飞走。眼看着自己的人和云父的人打在一起了，且自己的人落于下风之时，纠结了好一会儿，才咬着牙吐出一个字。
1: 撤。
0: 他们的轻功极好，撤子刚说出口，他们便往后退去，那身形快的让人惊奇。云父正想带人追上去，燕锦玉被于小礼扶着靠在墙边坐着，用着颇有些虚弱的语气喊住他了。
1: 别追了，这寨中设有迷阵，没等你们

0: 着伤重要晕倒的样子，顿时慌张起来，连忙认真地对孕妇说道，
1: 有事，他受伤很严重，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去给他找大夫。
0: 说吧，便与孕妇一起将燕锦玉半抬着上了马，一行人骑马扬长而去。此时整个左卫营已经搬到水城，但因为燕锦玉的失踪，他们一直没有进行下一步的进攻。军中的女兵们慌张不已，犹如没了主心骨。李凌雪知道，趁着他们拿下水城的强劲，应该直接往下打去，便勉强地说服了郝运将军带着他的10万人，还有自己这半年来召集的5万人攻打下一座城池。但没想到他们还未抵达到下一座城池，那城池里的人竟然大胆带着兵想反打他们。军营内一个侍卫匆匆走了进来，焦急说道，
2: 主上，他们带兵打过来了。
0: 长长的桌子上坐满了将军，李林则是取代了燕锦玉的位置。
3: 什么布阵？
0: 李林冷静问道。侍卫犹豫一下，然后说道，
2: 步前骑后，还带了工程车。
0: 这话一出，顿时就让将军们大怒起来。
2: 工程车？
1: 工程车？
2: 这也未免太过嚣张，太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他们难道笃定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不成？
0: 将军们恼恨不已，带着工程车便是封国人觉得必然是有信心打败他们，这般轻视他们，叫他们怎能不气？另一位将军冷笑傲慢说道，
4: 这不正好吗？他们若是轻敌了，我们也可将他们狠狠重创一回，叫他们日后再不敢轻视我们。
0: 重创？郝运听着他们的话冷笑一声，
1: 哼，这都是日后的事儿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创他们。他们人比我们多，武器也比我们更为精良，若是正面刚的话根本打不过，
0: 所以他们哪来的信心决定能重创封国？众人沉默下来，连同李玲也皱起眉头，微不可察地露出了难色。但这一战是由他亲自指挥的战役。此时一个将军不知想到什么，忽然期待地说道，
2: 对了，主上，那何德将军失踪之前不是留下了工程图吗？不知工程图上可写了如何破局？
0: 李玲如今最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如燕锦玉，闻言脸色骤然一变，声音越发冰冷和冷厉，
3: 他是将，你们亦是将，日后他若不在了，也没了工程图，你们便打算举旗投敌了？
0: 他重重拍着桌子，扫视过他们说道。众人不敢再言，少几人能看出李玲心思。李玲深吸一口气，勉强恢复了冷静姿态，然后沉声下令，
3: 听我号令，南军带兵绕敌营攻打，你们左右军防止他们退兵回营，中军则是与他们先抗衡着。
0: 他虽然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指挥，但也熟读兵书，结合着地图上封国人的布局，只能铤而走险，稍后攻打他们的军营。几位将军犹豫一下，然后点下头，
1: 是
2: 是。
0: 在将军们走后，李玲的心腹有些担心地问道，
2: 主上，这可行吗？封国兵将众多，我们此刻绕后打也攻不进敌营，只怕会被他们包围，深陷重围。
0: 他一边说一边皱眉，忧思甚深。李玲回以一个冷淡的眼神，
3: 这就要看左右军能否拦住封国军了。
0: 他收起地图，正想去城墙上，看到那站在门口的郝运，忽然想到了于小李，随即淡声询问，
3: 找到人了吗？
2: 未曾寻到。
0: 心腹摇头，而后有些欲言又止。
3: 你想说什么？
0: 李玲瞟了他一眼，心腹犹豫一下，而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2: 昨夜卑职有一手下在帐林外抓到一个面容丑陋的男子，他说何德将军暂不知下落，但于大人却在他们寨子中。
0: 听到找到于小李的行踪了，李玲顿时神情一顿，手紧紧地握着地图，眼瞳微缩。
3: 既然找到了他，那还等着什么？还不快带人去救他？
0: 他勉强维持冷静说道。心腹犹豫起来，在李玲越发不悦的目光下，这才开了口。
2: 可是要过帐林，如今我们的人手较少，那群无恙国女兵又不听从于我等。
0: 李玲的心腹实在太伤了。李玲闻言，随即毫不犹豫地下令，
3: 将搜寻何德将军的人都派去救于小李。
0: 心腹一怔，诧异问道：
2: 那何德将军怎么办？
0: 他们现在不该是先找到何德将军吗？李玲神情微微一顿，嘴角勾起了嘲弄的笑弧，微微开口：
3: 他救不救都无所谓了。
0: 此战他若能胜，日后也绝不会再依靠着燕锦玉了。进攻击鼓声连连响起，在水城的城墙之下，两军交集，谁也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各分南北张望着。僵持了半个时辰后，封国军队就让人拖来了一排的女子、孩子和老人，推着这些人让他们往着燕国军队而去。燕国军队看到这些赤裸裸的孩子、老人和女人，顿时惊起了轩然大波。李玲一时有些诧异，不知对方是想玩什么把戏，随即询问着心腹：
3: 那是什么？
0: 心腹重重的握拳，咬着牙，眼中满是恨意，勉强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2: 回主上，是人情。
0: 那就是拿普通百姓的命当作盾，扛下了敌人进攻。心腹恼恨说道：
2: 听闻那风雨为人残暴，喜用敌国民众为人墙，以乱敌心。
0: 他们从前也只是听说过，听说风玉用过此招打败过无恙国人，但当时只是听说，如今亲眼见了，他们纷纷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心腹的痛恨让周围几个无恙国女兵尤为不解，女将们面面相觑一眼，其中一人走了出来，小心地问道：要不要属下带一批女兵去，将这些人墙都轰了？这话的意思便是要杀了他们，杀了动摇军心的根本。可这些都是燕国人。李玲善于弄权，稍微一想便能猜到他们这些人弄着人墙的另外目的。他们现在急需民心，召集军队，若是贸然杀了他们，到时候往外一传，便是他们燕国不重百姓性命，叫不明真相的百姓对燕国失望。李玲冷静拒绝了：
3: 不可，留他们性命。
0: 他深思一会儿说道。这话让周围几个女将有些不耐烦地皱起眉头说道：
1: 但主上，如今他们若是不死，前锋恐怕难守啊。
0: 现在是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岂能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而败了一战？
1: 李玲没有说话，而是低头思索起来。
0: 周围几个女兵见了，等了一会儿，见她仍不开口，便有一人小心翼翼地叫她一声：
1: 主上。
0: 李玲回过神，而后用着淡漠的目光扫过他们：
3: 去营帐带来何德将军叫他们打制好的厚皮盾，上步兵，让女兵将他们接回。
0: 他记得燕锦玉曾画出一个可以抵挡住铁剑的矛，现在他唯一能破了眼前困境的办法便是救了这些人墙。可是一旦他们派出去救援，便会对对面射成筛子，故而他必须要想到一个既能救人又能毫发无损的办法。这就让李玲想到了燕锦玉曾让人吩咐出做的盾。半个时辰后，人墙顶着烈日快要晕了过去，封国军队中为首的主将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忽的，他们其中一个眼尖的将士不知看到什么，突然激动地指着对面叫了起来：
2: 将军，他们往那些人墙女子方向过去了。
0: 见到那些人总算是动了，这将军冷笑一声：
3: 哼，上弓箭。
0: 他命令一出，封国军队内便出现了一排弓射手，个个举着弓箭对准了那些人墙。待燕国军队的人靠近那些人墙之后，将军的眼中划过一道绿色，立即狠声下令：

苑锦玉轻轻咳了两声，双眼开始有些迷离，好似是快要晕过去一样。他刚刚那姿态，不过是他耗费了自己体内残存的内力而强撑出来的假象。这点内力流逝了，也代表着他的身体快要支撑不住了。余笑里看着他

0: 箭雨飞去，犹如天雨一般，十分宏观也骇人。那将军本以为能够看到他们被射成筛子的样子，但是眨眼之间却看见他们不知道拿出什么东西挡在头上，射出的箭纷纷被挡住了。燕国军队的人基本上毫发无伤，那将军错愕不已。
1: 怎么回事？他们手中拿的是何物？
0: 竟能挡下他们的铁剑。周围的手下皆是一脸茫然，遂摇头。
1: 不知。该死的。
0: 那将军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只能恼恨低骂。这一计不成，他们便想不到其他计谋了，只能耗着。李陵也站在城墙上将近三个时辰了，天色由于午时的烈日炎炎变得昏黄乌黑起来。李陵的心腹有些担忧李陵会累着，遂看着他说道：
1: 主上要不要回去休息休息？卑职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
0: 他摇了摇头，用着严肃的语气说道：
1: 不用，他们如今守着不走，便是有意要与我们打，绝不可轻易松懈。
0: 话落，下士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军队，见他们个个奄奄垂头，一副快要承受不住的样子，他蹙眉抿唇：
1: 你去吩咐中军打起精神来，可以暂且盘坐片刻，不可放松警惕。
0: 他命令着心腹：
1: 是。
0: 心腹应下，正要去传命令呢，只是刚刚转身，忽然听到了隔着远远的封国军队的喧闹声。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

0: 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生活给你的新坐标，你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调整，重新出发，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需要我们带着热爱去靠近，去发现，去经营。让我们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妙，发现其中的美好，与美好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新的一天，风里藏着温柔，云里藏着祝福。新的一天，无论你奔赴何方，愿你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是希望的开始，让我们抛掉烦恼，拥抱快乐，用热情填满今天的时光，让一切美好如约而至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平淡但用心就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愿你笑对生活中的小插曲，收获满满的惊喜与心安，带着今日的活力满格出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